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新加坡华文作家尤金，走进他的文字世界，感受他笔下藏不住的人间暖意。尤金原名叫谭佑金，195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怡保。8岁那年，他跟随家人迁居新加坡，也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自己与文字相伴的一生。尤金的文学启蒙藏在充满书香的家庭氛围里，他的父亲曾创办华文报纸，家中堆满了各类书籍报刊。从小浸泡在书堆里的他，早早便爱上了阅读，听着长辈讲述的故事，用笔写下心底的感受，成了他童年最快乐的事。小学5年级时，尤金第一次尝试投稿，当自己的文字变成千字刊登在报纸上，那份喜悦与成就感让他彻底坚定了写作的梦想，从此笔耕不辍，成了他一生的坚持。长大后，尤金考入了南洋大学中文系，凭借出众的才华，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下金牌奖和荣誉学位。深厚的文学功底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步入社会后，尤金的人生经历格外丰富，他先后做过图书馆馆员、报社记者、副刊编辑，后来又站上讲台，当了20多年的中学教师。不同的职业经历带给了他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做记者时，他走遍大街小巷，接触各行各业的人，见识人间百态，积攒了无数鲜活的创作素材。做教师时，他陪伴无数孩子成长，读懂了青春的懵懂，也深刻体会到亲情与陪伴的重量。这些真实的生活经历全都化作了他文字里最动人的养分。2009年，尤金正式辞去教职，全身心投入到专业的写作中。截至目前，他已经出版了200多部作品，散文、小说、游记、小品文，题材丰富多样，内容包罗万象。他酷爱旅行，一生足迹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很多人把他比作新加坡的三毛。同样热爱远方，擅长记录异域风情，但不同于流浪的洒脱，尤金的文字更扎根于烟火日常，更擅长在细微小事里挖掘人性的温暖。尤金的写作风格细腻真挚，质朴干净，从来没有华丽浮夸的辞藻，也没有刻意煽情的表达，总是用平淡温柔的语调讲述生活里的点滴故事。他的文字既有旅行途中遇见的陌生善意，也有家庭里的温情日常。多篇经典作品，比如《沙漠中的小白屋》《叙利亚的卖水人》，都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成为无数读者接触华文文学的启蒙之作。而在他众多作品中，最打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散文，《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就是他亲情散文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里，他以一个平凡母亲的视角记录养育三个孩子的点滴日常，有疲惫彷徨，有温暖喜悦，不标榜伟大，只是把母亲的真实心境娓娓道来，写出了天下所有母亲的心声，也道尽了双向陪伴的亲情真谛。尤金曾说，文字不是工具，它就是生命本身。好的文字应该像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给人温暖与希望。他始终用一颗柔软的心看待世界，笔下的文字无论写旅行、写人情、写亲情，都满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珍视。读他的文字就像和一位温柔的长辈聊天，平淡舒缓，却能让人内心安定，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从马来西亚的山城童年到新加坡的文字深耕，从青涩的投稿少年到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尤金用一生的时光坚守着写作的初

用温柔的笔触书写着人间烟火与温情，他的文字跨越了地域与时光，治愈了无数读者，也让我们明白，最动人的文学从来都源于最真实的生活，最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珍贵的温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新加坡作家尤金的散文《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品读一位母亲笔下最真实最温暖的育儿心路，感受藏在日常烟火里的母爱与成长。节选毛红丹树，送给各位。车子一驶入怡保占地广阔的祖宅，红彤彤的喜气便劈头盖脸地洒了下来。靠近大门入口处，矗立着一棵忠心耿耿的老树，枝梢上这里那里聚簇着一串串一颗颗的灼红似火的毛红丹。这棵毛红丹树是婆母的最爱，爱她的风不变年月，不分季节，它总是拼了命的长，拼了命的结果。枝干遒劲地向四面八方伸展，像一双双热情的手，想要拥抱整个世界。果实饱满地挂在枝头，红得发亮，红得耀眼，像一串串燃烧的小灯笼，把整个院子都映照得暖烘烘的。婆母常说，做人就要像这棵红毛丹树，活得热烈，长得茁壮，结得丰盛，风来不躲，雨来不避，阳光来了便尽情灿烂。我那时年轻，似懂非懂，只觉得这棵树真好看，婆母的话也好听。后来我做了母亲，有了三个孩子，站在这棵红毛丹树下，看着它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忽然就懂了。他日如果有孩子，我要他们长成树的样子，有着像树干一般粗壮结实的躯体，有着像果实一样丰盈充实的脑袋。风来让叶子奏出沙沙的声响，随风婀娜起舞，雨来让雨水把树叶刷出一层悦目的清脆油亮。我不要它们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我不要它们做柔弱的藤蔓，一辈子依附别人才能生存。我要它们做一棵树，深深地扎根在泥土里，汲取养分，积蓄力量，然后迎着阳光，向着天空努力生长，独立坚强，自信从容。春天来了，抽枝发芽，焕发生机。夏天来了，枝繁叶茂，送来清凉。秋天来了，果实成熟，奉献甘甜。冬天来了，落叶归根，积蓄能量。一年又一年，默默生长，静静奉献，不卑不亢，不慌不忙。这便是我对孩子的期望，这便是母爱的模样，如树一般沉默坚韧，包容守护，用一生的时光默默陪伴，静静等待，看着它们从一棵小小的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然后目送它们走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空。而我会一直站在原地，像那棵老红毛丹树一样，守着时光，守着回忆，守着一份
永恒的爱。

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里是轻阅读，欢迎回来。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是尤金作品《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他用细腻又平实的文字，写下了自己作为三个孩子母亲的点滴感悟，没有刻意的煽情，都是生活里的细碎感言，字字戳心。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不是

是一部育儿手册，也不是什么家教秘籍，它仅仅只是一部属于母亲的日记，诚诚恳恳地记录了一个母亲的心路历程，真真实实反映了一个母亲的内在世界，具具体体展示了一个母亲的育儿信念，坦坦荡荡叙述了一个母亲的得失与苦乐。从披上婚纱的那一天开始，他便拿起笔写写写，写了老大，写老二，写了老二，写老三，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深深感慨着造物者的神奇，同样的泥土却妙不可言地长出迥然而异的植物。三个孩子性格不一，能力不一，思想不一，取向不一，他用同样的爱去灌溉，却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导。很多人说孩子是一张白纸，任父母在上面彩绘，可尤金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孩子是一粒内含生命密码的种子，他有自己的基因，自己的质地，自己的成长节奏。作为父母，我们能做的是给他阳光、空气、水分，然后耐心等他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我们不能把牵牛花生硬地塑造成玫瑰，也不能把小草强制成大树。尊重孩子本来的样子是最好的爱。这份对孩子的期许也藏在尤金生活里的一段温暖回忆中。每次车子驶入怡宝的祖宅，那棵毛红丹树总能给他深深的触动。那是婆母最爱的树，婆母常说，做人就要像这棵红毛丹树，活得热烈，风来不躲，雨来不避，阳光来了便尽情灿烂。年轻时候的他对这番话似懂非懂，可当他自己成为母亲，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再站在这棵树下时，他忽然就懂了。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长成树的样子，有着粗壮结实的躯体，有着丰盈充实的内心。风来就让叶子奏出沙沙的声响，随风起舞；雨来就让雨水冲刷出最清脆的模样。这便是一位母亲最朴素的心愿，也是母爱最真实的模样，也像这棵沉默的红毛丹树，用一生的时光默默守护，静静陪伴，看着他们长成参天大树，再目送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空。而母亲就守在原地，守着时光，守着回忆，守着那份永不褪色的爱。尤金说过，她是一个平凡的母亲，有喜悦，有疲惫，有彷徨，有顿悟。她并不完美，所以她不要求孩子们完美，只希望他们正直、善良、快乐、独立，懂得爱人，也懂得被爱。在这本书当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只有一地鸡毛的日常和藏在鸡毛里的温柔。写的是孩子，说的是母爱，忆的是时光。是的，天下母亲都是这样，会陪着孩子们蹒跚学步，陪着他们走过年少懵懂，看他们奔赴远方。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孩子也陪伴着我们，慢慢读懂生活，慢慢地学会包容，慢慢接受时光的老去。这场双向的陪伴，从来都是相互的。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简简单单八个字，藏进了世间最绵长的亲情。真的希望每天都是母亲节，愿天下的母亲健康幸福。今天的新阅读就是这样，周薇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

0: 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日本以东的大浪区维持，浪高2.5到4米。其中黄海市场较差，其余各海区市场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23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9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3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因有轻雾，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自段公不辞而别后，阿盖终日怅然若失，愁风愁水，娇容日益憔悴，失去了往日桃花的颜色。原本热热闹闹的钟爱宫，随着大理诸人的一夜撤离变得冷清了许多。她知道丈夫不会再回来了，不然她带来的人中不会只剩下一个伽罗，就连伽罗也不愿意说谎话来安慰她，只劝她该去大理看看段公。可是她父王是绝计不会放她离开的，她确实如她兄长的小妾李方树一般被丈夫抛弃了，如此如同怨妇一般，每日再见到那些兰花时，心中也是充满了郑重和恐慌的情绪。习惯了有段公睡在身边，在孤枕难眠时，仿佛睡在冰窖之中，这才知道度日如年的滋味。那一日晚上，阿盖终于接到了段公的书信，一时不知何感，书而悲，书而喜，书而悟，书而迷。犹豫许久才移进灯前，要拆开信观看，刚掏出信来，泪珠已是扑簌簌的滚落，试了几遍眼。

0: 眼泪停了半晌，叹了几声，却始终不敢展开信来。一旁伽罗忍不住笑道：
1: 公主，你为了这封信天天望着想着，等到信来了怎么又这般苦恼啊？
0: 阿改听说这才展开，看到一半惊呼一声，红晕浮上脸庞，看到信末这才将信抱在胸前，嘴角漾起微笑来。伽罗忙问道：
1: 哎，信去信里怎么说的？
2: 阿奴就要回来了。
1: 当真？
2: 当真。我得赶紧去告诉父王母后。
0: 眼见阿盖飞一般的奔出阁楼，伽罗仍是不能相信，他实在有些想不通，段公刚得一个儿子才不过几个月，为何又要抛家弃子的回来中庆？他难道不知道梁王恨他入骨吗？还险些杀了他。他都已经将这些告诉马文明，请他写在发往大理的公文中了呀。不仅伽罗大为意外，段公在梁王寿宴当日重回中庆，着实令所有知情人吃了一惊。当然也有许多人自有意料之外的惊喜，比如阿盖，比如行省的马文明父子。伯罗虽然余怒未消，然段公亲自来向他拜寿谢罪，告知当日原配夫人高兰命悬一线，也不便多说些什么。尤其段公将当日行宫高前中毒案真实情形坦然相告，极出伯罗意料，翁婿二人遂和好如初。段公随即命人献上寿礼，原是一匹淡黄色的大理马，仅四尺高，耳朵仅人的指头大，眼睛有如铜铃。大理马驰名天下，伯罗见那马虽小，但料来段公所送绝非凡物，上马一试，刚雷缰绳便飞奔土殿，当即爱若至宝。转眼已是夏季，天下大事风云激荡，时事也在飞速发展着。元朝内部继续内讧，河南王王保保与关中李思齐、张良弼等元军将领大打出手，朱元璋却趁机崛起，不仅占领了之前陈友谅所属地，而且接连打败了张士诚，夺取了大量地盘，成为中原实力最雄厚的一支力量。割据四川的下主明玉珍在入夏时病死，时年35岁，据说临死前犹叹息：今元鲁未逐，中华未复，死得极不甘心。其幼子明升继位，因明升还是个幼童，朝政遂被权臣把持，夏国内部立即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梁王有意趁夏国内乱之机进兵四川，一举收复蜀中，但行省平章段公、马哈之均不同意，两方争论过好几次，难免又闹出些不愉快来。这日一早，伽罗被叫去为梁王爱妾全银书诊治病情，刚从后宫出来，正遇到杨宝和高浪四处找他，知道他二人本该跟在段公身边当值，问道：
1: 是信居找我有事吗？
0: 高浪神秘一笑说：
3: 不是，走，带你啊去个地方。
0: 三人骑马一道出了南门，往东而去。中庆城有个特殊之处，城内有五华山、罗峰山、祖变山和菜海子，号称三山一海，占据了不少的面积，各色衙门官办机构又占据了一半土地，因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并不在城内，而是在城外，自南门崇政门起一直到银棱河大德桥，商铺林立，房屋鳞次栉比，人烟之众远胜城内。杨宝三人经常陪梁王，段公夫妇去城东五里地的觉照寺听经，对这条商业大路极为熟悉。这银棱河及东面的金棱河均是大理国时人工开凿，引盘龙江之水。昔日大理皇帝段素兴寻位后不理国政，常年游山玩水，特意在盘龙江西边挖河引水，修建金银二堤，选取300美女在堤上日益游玩取乐，又在跨银棱河的大德桥与跨金棱河的通济桥上种满黄花，劳民伤财，被史家称为拜国之君。而今堤坝再无昔日的旖旎风情，只有大德通济二桥古风犹存。伽罗耐不住好奇问道：
1: 到底要去哪里呀？是去觉照寺吗？
0: 高浪、杨宝均笑而不答，带着他来到了银棱河旁的沙朗酒肆。

0: 这家酒肆不大，却是白族人所开，做的食物十分地道，极有大理风味。他们来过多次，很是熟悉。加罗说，
1: 你们今日不是当值吗？还敢私自出来饮酒，被失踪余长知道可不得了了。
0: 杨宝一笑，指着临窗一桌的白衣少女说，你看那是谁？那少女闻声回头，取下头上的刺弓来。伽罗欢呼一声说，
1: 宝姬，你何时来的这里？
0: 那少女正是段公之女段僧奴，她暗中来了中庆，却不愿意去见另娶新欢的父亲，更不愿见到那个曾与她姐妹相称，现今却成为她庶母的阿盖，只叫人暗中通知了杨宝和高浪。四人重新相见，悲喜交加，叙了一大堆话后，段僧奴终于还是迟疑地问道，
1: 我阿爹他可还好？
0: 杨宝说，信居一切都好，自从信居入主云南行省后，广行得政，带来许多变化，百姓们啊都称赞他呢。
1: 段僧奴说，我早知道阿爹想做的事一定能够做好。哎，还有呢？
0: 伽罗知道他其实想问段公与阿盖是否和睦，可如果照直说信居与公主情投意合，相亲相爱，不是一样要伤他心吗？正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时，杨宝忽指着窗外说，
2: 你们看那人背影像不像张西郊大将军？
0: 高浪说，
2: 你看花眼了吧，张西郊将军不是已经被流放到你爹的地盘了吗？信居发了狠话，永远不再启用他，他如今是囚徒身份，被羁管在军中服苦役，怎么可能来中庆？
1: 段僧奴素来维护杨宝，忙说，那也不一定，我是才等你们的时候还看见了失踪余一长从桥上过了呢。
0: 扭头看了一眼，见杨宝所指那人的背影确实极像张西郊，可脚下虚浮，咧咧切切，分明是个醉汉，笑道，
1: 还真是啊，杨宝花眼了。
0: 高浪又说，
2: 信居也真是奇怪，一点小事便大做文章，他连无衣禅师都可以赦免，为什么不能饶恕张将军？
0: 杨宝见段僧奴在场，怕他难堪，也不接话。伽罗问道，
1: 宝姬，你来中庆是要待一阵子吗？
0: 段僧奴点点头。
1: 伽罗又说，实在太好了，不过你要住哪里呢？
0: 段僧奴说，我还没有想好。三人都知道他不愿意住进梁王宫，也不主动提起。伽罗说，
1: 要不然住东寺吧，就是觉照寺，离这里很近的，往东啊过两座桥就到了，马文明跟着主持啊非常的熟，请他去招呼一声，信居每月的初一十五都会去那里听经，宝姬如果想见他也非常的方便。
0: 他也不待段僧奴答应，径直站起来说，
1: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呀这就去行省署找马文明来。
0: 奔过来牵了马，径自离去。段僧奴问道，
1: 马文明是谁呀？
0: 杨宝说，
2: 哦，就是上次在大理的行省使者，现今呢任副理问，因理问被红巾杀了，一直空缺，实际上是他在掌管行政理问所。
0: 高浪笑道，
2: 还是个回回小侯爷，他先祖啊就是赛典赤，如今呢成天跟着伽罗屁股后头。
0: 赛典赤就是行省制度的创始者和建立者，并力主将云南行省中心从大理杨居咩转移到了中庆，以此削弱段氏影响力，实在是个极有远见卓识的人物。自他之手时，云南境内行省区域之划分历元明清，弃于今日无甚大改变，其所创行省制对后世更是影响深远，也就是今天省级建制之原型。段僧奴听说十分的好奇，问道，
1: 马文明长了什么样子啊？人品如何？可千万不能让伽罗吃亏了。
0: 杨宝说，
2: 行省署啊就在南门附近，距离这里不过两三里，一会儿啊他本人就来了，宝姬见了就知道了。
0: 三人说笑了一回，忽听见外面有人摇呼说，
1: 杀人了，杀人了，
0: 分明是伽罗的声音。三人忙奔出酒肆，却见伽罗正骑马狂奔过来，一手牵着马缰，一手在空中乱舞。段僧奴问道，
1: 他手上是不是血呀？
0: 伽罗一人一马来得极快，瞬息到得眼前，生生地将马顿住，那马一声嘶鸣，高高地扬起前腿，

0: 见了三人一脸的尘土。此地名叫沙朗，意思是多沙的坝子，确实是满地沙土。段僧奴顾不得许多，上前问道：你受伤了吗？怎么满手是血呀？迦罗面色煞白，似是受了极大的惊吓，答非所问地说：
1: 杀人了，杀人了。
0: 杨宝说：
2: 死的是谁？
0: 迦罗说：
1: 张，张。
0: 嘴唇哆嗦，始终说不出张下面那个字。杨宝心念一动，问道：
2: 张西郊大将军。
0: 高浪说：
2: 你是不是昏了头啊？怎么又出来张西郊大将军啊？
0: 不料迦罗竟点了点头。杨宝说：
2: 快带我们去。
0: 当即各自骑了马往南门赶去。
3: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迦罗死活不愿意在前面带路，只跟在三人的身后。一进南门，便见到有些人正朝东面的一条小巷跑去。杨宝问道：
2: 是那里吗？
0: 迦罗点了点头，策马到巷子口，却看见前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忙下了马，挤过众人，眼前是一幅极其残酷的画面。一人仰面躺在巷子中间，死状凄惨，血肉模糊，两边墙上地上都是殷红的血迹，死者身下更是积了一大滩血泊，粘稠的发黑。杨宝踮起脚，小心翼翼地走进尸首，只见那人满头黄发，虚染尽张，眼睛睁得老大，像濒死的大鱼，绝望而无神，正是大理名将张西郊。他只觉得一股热血直涌头顶，双脚几乎站立不稳，心中只说：
2: 原来我适才并不是眼花，我真的见到张将军，当时他还好好的，怎么瞬间就被人残酷地杀死在这里？是我害了他，我当时若是叫他一声，他或许不会遭此毒手啊。
0: 正懊悔不已，忽见背后有人喝道：
2: 让开，让开。
0: 回头一看，是昆明县的县衙到了，立即退到了一边。领头的巡检瞟了一眼地上的尸体，即将审视的目光投向杨宝，见他腰间佩戴着大理双刀，便客气地问道：
2: 你是段平章的下属吗？
0: 杨宝点点头。段僧奴等人也挤了过来。迦罗说：
1: 你看，真的是，真的是张。
0: 巡检见他满手是血，上前问道：
2: 小娘子认识死者吗？
0: 迦罗指望着尸体发愣，段僧奴便替他答道：
1: 当然，这位是我们大理的大将军张西郊。
0: 巡检听说便不再多问，派了一名差役赶去行省署报案。死者身份非凡，他小小的昆明县可不敢接办这样的案子。等了两刻，李问所李问马文明匆匆率人到来，一见迦罗等人也在，不由一愣说：
2: 你们也在啊？
0: 又问道：
2: 哎，死者当真是大理张西郊将军吗？
0: 杨宝说：
2: 是，我们刚刚还在南城外见过他，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杀死在这里了。
0: 高浪说：
2: 我本来还不相信张西郊将军会来中庆，真是奇怪呀。
0: 马文明命仵作先验尸，又问道：
2: 那是谁先发现了死者？
0: 迦罗已经镇定了许多，说：
1: 应该是我。
0: 这巷子名叫雨科斯巷，南诏时收鱼税的衙门鱼科斯原先位于这里，后来荒废。巷子宽不过六尺，北面尽头就是行省署。迦罗原想抄个近路去找马文明，不料进巷子后发现有人俯卧在血泊中。他是医师，有救死扶伤的本能，当即下马去查看，没想到翻过那人的身子，发现竟是张西郊，立即被吓得魂飞魄散，飞快地骑马返回酒肆去叫同伴。他一路高呼，惊动了行人，才有人留意到鱼科斯巷中的尸首，有闻声赶来看热闹的，有去找巡视的昆明差役报信的。那仵作先从尸首身上翻出一个黑色的锦绣钱袋来，叫道：
2: 大人。
0: 马文明接过了一颠，甚是沉重，解开一看，原来是一囊金钞。沉吟道：
2: 看来 凶手并非

0: 是为了抢劫财物才杀人。高浪说，张将军虽然年纪已大，却是武功不凡，寻常盗贼哪是他的对手。杨宝也说，能将张将军打成这副样子，凶手一定是个极了不起的人物。心中却不由自主想起一个人来，他所知武功奇高者不过寥寥数人，而最可疑的当属凌云了。尤其是才他与高浪、伽罗出南门的时候，亲眼看见凌云正站在一家铁匠铺门前，此人一向是大礼若仇敌，即使当着梁王段公的面也不掩饰，当是记恨当初在大理行刺被擒后多受折磨屈辱之故。仵作验尸完毕，上前禀道，
1: 大人，此人是活活被打死的，浑身上下都是伤，不过主要的伤口集中在头部、背部和腰部，凶器并不是刀，似乎是棒槌之类的重物，这里还有块破麻布，应该是凶手用来擦拭凶器上的血迹的。
0: 杨宝说，
1: 可否容我上前看看？
0: 仵作名叫秋冬，年过半百，是城中有名的老仵作。见他年纪轻轻，竟似怀疑自己的判断，大为不快，有意讥讽说，
1: 段平章身边的雨衣也管起办案了，不过这里到处是血，杨雨衣可别弄脏了手。
0: 马文明知道行省中不少人不服段公，经常到梁王面前挑拨离间，他不愿意多生事端，便说，
1: 虽则死者是大理将军，然而如今梁王大理已是一家人，我一定会调集最顶尖的人手来办这件案子。杨雨衣，不如你先将这件事情禀报段平章。
0: 言下之意，不与大理众人参与此案。杨宝答应了一声，脚下却仿若生了钉子一般，硬是不动，且紧盯张西娇尸首不放。他知道这是杀人现场，最关键的证据都在这里，一旦马文明命人搬走尸体，许多细节就再也无法找到。段僧奴冷笑说，
2: 你们连尸体都不想让人看，是不是想蒙混过关呢？
0: 马文明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素色说，
1: 小娘子请慎言，今日看在你是伽罗朋友的份上，我不欲追究，若是小娘子再乱说话，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伽罗忙说，
2: 小侯爷他是……
0: 段僧奴大怒道，
1: 怎么，我说句实话你就想治我的罪？
2: 看看这中庆城中都是些什么人，若不是张西娇将军率部奋力拼杀，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耀武扬威吗？怕是早成了红巾刀下的鬼了。
0: 张将军惨死在你的治下，你连尸首不愿意旁人看，是不是有意包庇真凶？
2: 马文明见巷口两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当即叫道，
1: 来人，带他们几个都回去。
0: 忽听得背后有人说，
1: 且慢。
0: 只见师宗领雨仪努力排开众人，段公自后匆忙而出，狠狠地瞪了一眼段僧奴，才向马文明说，
1: 哦，小侯爷，这是小女段僧奴。
0: 马文明大吃一惊说，
2: 哦，她就是令千金宝姬。
0: 段公点点头说，
1: 对，她年轻不懂事，信口胡言，请小侯爷海涵不要计较。
0: 段僧奴许久不见父亲，一见面就被斥责，即是委屈说，
2: 我哪有信口胡言，不过说了句实话，他就仗着小侯爷的威风要抓我。
0: 段公斥道，
1: 还要胡说，来人，快些将宝姬带走。
0: 师秀过来低声劝道，
1: 宝姬，新君今日心情不好，咱们还是走吧，你第一次来中庆，我带你玩去。
2: 段僧奴赌气说，我才不去呢。
0: 师秀向身后的雨姨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上前，不由分说将段僧奴拉扯了出去。段公转眼凝视着地上的尸体，半晌无言，许久才转过身来，指着杨宝说，
1: 他父亲是贺庆知事杨生，将来他跟小侯爷一样，也要承袭他父亲的位子，目下在我身边当差，只是要多些历练。之前托托在无为寺中被人谋害，我们本来都怀疑是某人所为，是杨宝最先从刀口深浅发现了破绽，才让我们没有冤枉好人，也是他发现了行宫高浅中毒案的真相，才令我和梁王之间不再猜疑。
0: 马文明猜段公是想要杨宝加入办案，忙说， 我早知杨雨怡才智过人，上次避暑行宫高前中毒一案，杨雨怡最先问及两个酒杯摆放顺序时，我便已经见识过了。如果平章能够准许他来理问所协助勘察此案，文明感激不尽。段公说，好，杨宝，今日开始你不必再当值，仅可去协助小侯爷办案。高浪、伽罗，你们两个也跟杨宝一起，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三人一起躬身说，遵令。
2: 段公重新看了一眼张西娇，目光中闪烁着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微微叹息一声，随即带人离去。杨宝慢慢地围着张西娇的尸首转了几圈，这才慢慢地蹲下来仔细地查看。马文明说，
0: 杨玉仪若有发现请及时报出，典丽在一旁会做笔录。
2: 杨宝点点头说，
0: 张将军头部挫创，有严重的外伤，太阳穴有瘀斑，颞骨被重物击中，严重低陷，上颚破碎，掉了几颗牙齿，不过这些都不是致命伤。
2: 他拨开张西娇的头发，指着天灵盖说，
0: 哦，这里才是致命的一击。
2: 仵作秋冬上前说，
3: 这里骨头有裂纹，可没有血迹。
4: 伽罗说，如果钝器直接砸中人的头盖骨，骨头会四下裂开，不会有血射出来，就跟一碗水一样，打破了碗，水四处流走，不会溅起来的。
2: 秋冬闻所未闻，又见那不过是一个年轻少女，更不以为然，只连连摇头。马文明却对伽罗甚是信服，命典丽一一地记下说，
0: 这么说凶手是用重物不断地击打张将军，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最后才在他头顶狠狠敲了一下。
2: 杨宝说，
0: 这完全说不通啊，你看张将军身上伤痕累累，他挨了这么多下，流了这么多血，早就该倒在地上。凶手仅可以从容杀他，往心口也好，往咽喉也好，都是最容易下手的位置，又怎会特意跑去前面，往张将军的脑袋上来一下？
2: 秋冬说，
3: 也许凶手就是刻意如此。
0: 杨宝说，
5: 不对，你看这打击的位置，凿痕下部比上部要深要宽，是斜朝上的针尖形，可见打击是自上而下，并非由左至右，或者是由右至左。
2: 马文明听了大为佩服，问道，
0: 那么照杨雨怡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语气已经极是客气。杨宝起身仔细查看四周的血迹，沉吟片刻才说，
0: 我猜凶手应该首先是用重物打在了张将军的头顶，将他一下子打死，得手后并没有由此罢手，依旧不停地打，而且非常的用力，才让张将军身子落下。你看他额头、太阳穴均有伤口，再看他胸前、背上的这些伤口，虽然皮开肉绽，却没有紫色的伤痕，说明伤口是死后被打击造成的。
6: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的5月13号的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的诉求，并警告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

0: 战火重燃，这并不是双方的首要的选项，也就是说双方现在还是不想轻易的动用武力。但是对于伊朗来说，现在形势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改变自己的安全和发展的环境，是要更多的解决问题。所以此时伊朗的底气首先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美国近期的行动显然风险极大，但收益呢极低，甚至出现了收益的负值，包括此前的自由计划推高油价， 让这个美国民众苦不堪言，这个时候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就会增加，会影响中期选举，这对美国政府施压力。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伊朗认为随着冲突的延续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么对于全球所产生的影响最终呢会弹回到美国身上。
1: 美方称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那么强调底线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是同时也称呢不会仓促的形式。那您又如何来看美方当前的这种对伊朗的态度？那么有美国官员也透露说，如果说美伊停火破裂，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您认为美对伊恢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少？
0: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近时期美方的表态当中是释放出不同的信号。刚才在新闻当中也提到，现在美国国内有不同的考虑和声音正在影响最终的决策。总体来看，现在美国政府是面临的压力增大，但是同时呢，政策回旋的空间却在收窄。 首先美国政府要看到的是国内的反战之声不断，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油价上涨会增加民众的生活成本，那么同时在美国国内针对总统手中战争权的问题也在不断的提出质疑，那么后续还会看到美伊关系在发生变化，这一次是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那么同时呢叠加埃博斯坦案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内外交困。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既要讨论后续绕开国会再次开战的权利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当回旋空间收窄不得不再次动武的时候是否能达到目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确实不排除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却要考虑到是无法一击制胜。首先如果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在谈判桌上是不是意味着美方会处于更大的强势，伊朗会做出妥协？ 现在呢，美国无法做此判断，或者说呢，伊朗会更加强硬的回应。而同时，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后续进行打击，不可能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够所谓打通海峡，也不可能推翻伊朗的政权。所以，军事打击行动对于美国来说，结果仍然是适得其反。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科威特政府是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
2: 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12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 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多次拉响了防空警报。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

0: 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离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离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该消息，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当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普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经恢复60%产能，到明年才能够恢复全部的产能。
2: 哈普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普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据法新社报道，哈普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普善目前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8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15%。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跌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1: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会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会参与相关的行动。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的能力。希利在声明当中表示，英国正在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娜。美伊双方核心诉求对立，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停滞，军事冲突风险持续攀升，地区局势愈发紧张。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独立报》，症结难消，谈判难以推进。美伊谈判在三大关键议题上僵持不下。核问题上，美国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多年，伊朗则坚持先解除制裁，赔偿战争损失，再谈核细节。霍尔木兹海峡争端上，伊朗强调对海峡主权，要求美方停止封锁，美方则要求海峡全面开放，终结伊朗管控。停火范围方面，伊朗要求将黎巴嫩纳入全面停战，但黎已战火难息，三大症结叠加，谈判难以推进。接着我们再来看到阿联酋国民报的消息，诉求差异明显，博弈陷入僵局。美伊谈判因诉求差异陷入僵局，美方提出一页纸14点要求，遭伊朗拒绝，并反向提出自己有关终结战争的方案。 特朗普称伊朗回复不可接受，指责其拖延谈判。伊朗要求全面停战、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产、获得互不侵犯担保，还希望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分析认为，伊朗侧重地区冲突整体解决，而非狭义停火。双方从弥合分歧转向争夺优势，调解渠道虽然开放，但停火效力有限。德国《明镜周刊》的消息，美方威胁升级，伊朗强硬回击。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濒临破裂，双方态度愈发强硬。特朗普称伊朗停战提议糟糕又荒唐，指责其在浓缩铀问题上反悔。美方酝酿加码制裁，还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伊朗坚决驳斥相关说法，否认曾同意暂停铀浓缩15年，称相关传言是心理舆论攻势。伊朗要求美方赔偿战争损失、归还资产、尊重海峡权益。伊朗军方已做好准备，将强硬回击任何侵略。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伊朗日报的消息，伊朗警告欧洲勿军事介入海峡争端。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推高能源价格，欧洲担忧经济利益受损。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属于伊朗领海，因此伊朗坚持对海峡拥有主权。欧洲主张其为国际水道，反对伊朗管控。英法等国考虑派舰队护航，伊朗坚决反对，称军事化会加剧局势恶化。伊朗提议由海峡沿岸国共同管理航道，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呼吁欧洲国家勿军事介入地区事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琳娜。
1: 好的，感谢静华。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的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击落了俄军1252架无人机。好的，有关俄方在俄乌问题上最新的表态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利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地试射了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5: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6: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7: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0

0: 5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два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1: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
2: 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经向美方提出了多个可控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1: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 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 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盾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5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3: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好的，丽娜。 俄乌七十二小时停火协议到期，双方互指违约。尽管多方释放和谈信号，但俄乌核心分歧依旧，美以一战时影响下美国对乌政策转变、欧洲积极寻求入局，冲突斡旋局势复杂。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印度经济时报，停火到期，俄乌互指违约。美国斡旋的俄乌七十二小时停火协议已经正式到期，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约定，没有官员试图推动双方重启谈判，但冲突爆发4年多来多次停火都未能阻止战事。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也始终无果。分析指出，缺乏明确可信的监督执行与争端解决机制，停火很难维系。双方核心立场没有丝毫松动。 俄方坚持掌控顿巴斯地区，乌方拒绝让渡任何领土，和谈推进毫无实质进展。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消息：和谈信号释放，核心矛盾难消。特朗普发起的俄乌三天停火协议到期后，美俄领导人相继发声，确认准备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和谈信号持续释放。特朗普积极推动延长临时停火。 称俄乌两国领导人此前都接受这一提议。普京表示，愿在莫斯科或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需要以签署和平条约为前提。俄方同时希望恢复与欧洲的接触，恢复俄乌关系，但俄乌关键矛盾短期内依旧无法解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乐观言论难掩深层分歧。 普京表态称，俄乌冲突正接近尾声，可能即将结束，也愿意与泽连斯基直接会谈。当下俄乌正推进战俘交换谈判，可大范围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双方军事对峙未停。这场持续4年多的冲突给乌克兰造成重创，也让俄罗斯经济承压。分析认为，俄方虽然释放和谈意愿，但达成和平协议的挑战极大。 俄乌在领土、北约以及安全保障等议题上立场对立，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和平承诺难以兑现。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乌克兰基辅邮报的消息：欧洲寻求入局谈判。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欧洲可在俄乌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推动双方达成一项有限的机场停火协议。 及俄乌互相承诺不攻击对方的机场设施。美国斡旋的和谈陷入停滞，

0: 欧洲官员正寻求与俄方直接谈判。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达了谈判意愿。普京同样对欧洲参与谈判持开放态度。不过，俄方偏好的谈判联络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被欧盟方面排除在外。乌方认为，欧洲参与和谈是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倡议的补充，并不会取而代之。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到了惨败之后，已经有超过80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莫迎来最艰难的时刻，而斯塔莫本人12号表示将继续执政。
2: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此次选举惨败引发要求斯塔莫下台的呼声。据路透社12号报道，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要求斯塔莫设定辞职时间表。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斯塔莫11号向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但他同时表示，虽然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斯塔莫还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1: 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焦尔在国会发言当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当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然是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1: 当地时间是二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的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将疫情的源头船上的五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了法国。相关人员抵达之后被送往指定的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当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四人的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外有一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然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经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会接受检测，并且需要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的传播。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大陆方面去年10月提出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7个更好，其中就包括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将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针对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2: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和平统一后，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
5: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
2: 发言人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5: 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全面提升，将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
2: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1/4的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对此回应，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5: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

0: 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所谓的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民主是假，谋独是真。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2: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0: 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
2: 国台办发言人提醒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侄严文群被锁在台企解职，刘世芳在岛内宣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强调，澄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0: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
2: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往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发言人进一步阐明大陆的立场，
0: 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预计在13号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正式拍板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对战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当地舆论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当局要把抗中牌打到底。
3: 沈柏阳长期充当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的急先锋，以所谓认知作战专家的身份，配合民进党妖魔化大陆。2024年10月，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舆论认为，沈柏阳的参选将是对赖清德当局抗中牌的大考验。而日前，扁系新台湾政策智库公布民调显示，若沈柏阳对战蒋万安，沈的支持率为29.7%，蒋的支持率则高达52.9%。针对沈柏阳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这是台北市的悲哀，大罢免就在玩这套，现在选举还玩同样把戏，似乎完全没学到教训。
4: 这么坏，这么的黑，这么的恶毒，心狠手辣。”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人 未来是台北市吗？市长吗？你要把台北市搞得鸡犬不宁吗？
3: 岛内舆论分析，沈柏阳曾被嘲讽将造成民进党一失多命，拖累其他县市，但赖清德最终还是选择他出战台北市，无疑进一步证明赖清德准备在年底地方选举中将反中抗中牌打到底，发挥到极致。
1: 5月12号，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活动与月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聚焦南岛语族文明根脉、海洋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
3: 开幕式在少数民族歌舞《峰峦如聚涧水长》中拉开序幕。主旨演讲环节中，两岸专家学者及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围绕南岛语族研究、海洋文明传承、两岸文化融合等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
5: 我想南岛语族就代表了我们中国海洋文明的起源啊，也是世界航海术语造船术的起源。这几年其实我们很惊喜地发现了，在我们科学豆遗址群出土的这个人骨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
3: 当日上午，海洋文化主题展览同步开展，展览以同源向海，从过去驶向未来为主旨，通过考古实证、全息展示、两岸少数民族器物等多元形式，直观展现两岸一脉相承的海洋文化基因。
6: 在今天的这个展览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呈现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器乐。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真诚交流，能够挖掘出更多不一样的风土人情。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可以到大陆来看一看。
1: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分析认为，本次对话标志着亚太汽车产业合作进入2.0阶段。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表明合作的重点正转向技术标准协同、研发资源共享和产业链深度整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7: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3: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泰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投资，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中国品牌推动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增幅超20%。
8: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9: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10: 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建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

0: 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吉林延边汪清县，探访朝鲜族龙跃舞。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这项非遗的核心技艺，相貌舞在当地传承百年，舞者在彩绸飞旋间尽显民俗魅力，在代代相传当中延续着鲜活的生命力。

0: 相貌舞是朝鲜族农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演奏、演唱、舞蹈于一体，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农耕智慧。核心道具为竹制相貌杆，杆尖缀有彩绸，短则一米有余，长可达35米。舞者仅凭颈项、腰腹、手腕协调发力，就能演绎平甩、立甩等数十种技法，尽显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热忱。这门技艺起源于1927年汪清县机关乡影壁村。早年朝鲜族群众在劳作之余围火起舞，以筷击碗伴奏，逐渐形成相貌舞雏形。2006年，朝鲜族农乐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朝鲜族农乐舞也成为我国首个，也是唯一入选的舞蹈类人类非遗项目，相貌舞是其最高表现形式。
1: 1977年。我是高中毕业完之后，就是开始接触这个相貌舞了。那么现在这个相貌舞就是用头来操作的那个绝技的那种感觉，所以就特别就吸引人。基本的带法呀，所有的就掌握好完之后，开始练，慢慢练的，完了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自己就是练出来的。

0: 为让更多人了解香茅舞，金明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2014年创下30秒甩动32米双层彩绸44次的佳绩，将这项非遗推向世界。他认为相貌舞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非遗，正是因为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核。
1: 乐器的比如说小锣、筝、长鼓、圆鼓，都我们先辈们比喻成大自然的声音，雷嚓嚓嚓嚓嚓嚓，非常震的，它就是比喻成了雷。圆鼓就是咚咚飘啊，声音它比喻成云。
0: 这份对自然与文化的敬畏也深深感染着他的弟子。最早入门的泰永春如今已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可舞动35.4米长彩绸，技艺超越恩师当年记录，并带着相貌舞登上国内外众多舞台。
2: 小时候正好赶上金老师来我们学校表演，然后第一次看见了相貌舞，然后最开始出于好奇，然后逐渐了解，喜欢上这个相貌舞。后来有机会能跟金老师学了相貌舞以后，才明白这个相貌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它更是我们朝鲜族的文化根脉。未来呢，我就想把我们这个前辈留下的传统文化原原本本的教给孩子们。
0: 如今在汪清二中的操场上，常有学生跟着泰永春练习相貌舞，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校园里延续。
3: 这个看起来简单，但转起来真的特别难。我哭过很多次，也想过干脆放弃，可我想到这是我们家乡的非遗，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想跳好它，传承好它，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
0: 相貌舞在世世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在金明春看来，传承的真谛在于守正创新。
1: 我们不光是道具的创新，动作的创新，比如说中华文化的元素的武术动作，我们朝鲜族的传统舞蹈动作以外，还得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等联合打造的非遗主题微短剧《顾盼锦年》，今天起在央视频客户端及 CGTN 新媒体端同步播出。该微短剧通过一个跨时空的传奇故事，向观众普及宋锦与明代织造文化，带领观众在环环相扣的剧情中领略守护非遗的传承，感受传统织造技艺的严谨与精妙。开播以来至今，《顾盼锦年》完播率、续看量均稳居非遗类微短剧头部行列，数据表现稳定亮眼。再来关注天气。
5: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强降水最新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的南部、福建大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福建的西部、江西的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时今天到明天早晨，在新疆的南部和东部、青海的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其中在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那么明天的时候，强降水的区域将会有所南压，后天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贵州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明后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一带都会有明显的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5度。那么今天呢，华北一带30度以上的地方还很多，后天明显减少。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4到30度。南充晴，18到28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6度。安庆小雨，21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30度。襄阳小雨，19到25度。 泉州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漳州中雨，23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37度；迪拜晴，27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5到14度；巴黎小雨，7到14度；罗马小雨转晴，12到20度；雅典晴，19到26度；温哥华小雨，10到17度；渥太华中阴转小雨，7到12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8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1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巴士海峡有1.2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5月12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2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 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12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

0: 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是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中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 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广袤的大兴安岭，令人神往的北方秘境。 水和森林植被共同构成的这片土地最为绚丽的底色，而那些依赖这片土地生存的灵动生命，无疑是这片自然画卷上最为耀眼且动人的符号。我身边的原始森林在千百年的时光中默默伫立，和清风流水、日月星辰一起见证着岁月的流淌。 在我的脚下是厚厚的苔藓，踩上去会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是大自然的呼吸，低沉而神秘。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数野生动物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偶有清脆的鹿铃声传来，让这片森林在神秘之中又透出一丝俏皮。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这片鲜少有人踏足的神秘世界，去看看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们吧。
2: 汉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内蒙古根河市境内，保护区的地域形状与水系相配，形似一片树叶，数十条河流就像叶脉从东西两边分别汇入中间的塔里亚河。在塔里亚河两侧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居住着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远方的家是一组，曾在河边发现了它的足迹。 一路追寻，却遗憾未能与他们相遇。为了深入了解这位巨无霸居民，保护区中心管理站的技术人员李文良带领我们来到了管理区办公室，查看他近期的踪迹。
1: 李老师您好，我们听说汉马保护区里面有一头驼鹿是安装了 GPS
2: 定位器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是这样，我们在那个检场附近正在做巡护工作的时候呢，然后发现了这么一只驼鹿，它就是腿部受伤了，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了救助，随后呢给它带了一个这个卫星项圈，它是一只3岁左右的一只驼鹿，是个雌性。
2: 汉马保护区内的驼鹿是世界驼鹿分布最南端的种群之一，相比于林中生活的其他鹿科动物，
3: 身高能达到2米的驼鹿可以说是森林中的庞然大物。虽然有着庞大的身躯，但作为这片泰加林中的常住居民，他们在林中奔跑的动作却相当灵活，奔跑时速可达16千米至17千米以上。如果没有全球卫星定位器实时传输回来的信息，人们很难在密林中追踪到驼鹿的位置。
1: 这个就是最新的它的地点的更新。
4: 对对对，是今天传回来的。
1: 大概是每
4: 一个小时
1: 传回来一次。
4: 对，
2: 李老师告诉我们，作为极寒之地

0: 他愿意吃的那种菜花、
1: 哦、除了中间比较集中的觅食地以外，它还会向外扩展一些地区。
0: 这片区域就像是那个寒碱的一个泉眼，完了夏天时候到时候喝水，冬天时候到这个来填碱冰，补充它的这个身体所需要的那种能量。
1: 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其实面积还挺大的。
0: 非常大。
1: 不同的驼鹿个体，它们的活动范围会有交集吗？
0: 肯定有交集啊。修筑这个驼鹿，它的活动轨迹，它不只是一个驼鹿虫的活动，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它一个小的种群在这个活动。对，
2: 驼鹿每天至少要吃掉20多千克的植物，满足了进食之后，它们便会去到林中寻找盐碱地舔食。而旱马保护区内这处天然的碱场，显然是它们补充盐分的绝佳之地。
3: 梁老师，我们刚刚走进这片森林的时候，我就能闻到很浓的那种松香味儿。它是这种松树的香味呢，还是旁边这种杜香的香味？
0: 它的有它的香味儿。完，再一个就是这个眼松，自己它自身散发这种那个松香味儿。咱们来这个地形，咱们这个汉马堡区，基本已经到这个核心区了。
3: 最核心的地方，
0: 对，最核心地方了。
3: 那这片林区是不是从来没有被人为干扰过？
0: 没有，从来就是人很少来。是。
2: 我们沿着林中的兽道去往前场，四周被原始森林的神秘氛围所环绕，在这样静谧的环境中，我们的脚步声显得尤为清晰。随着队伍向前场方向继续深入，沿途也逐渐发现了明显的驼鹿的活动痕迹。
3: 这个是脚印吗？
0: 对呀、这个是驼鹿，应该是驼鹿走的。
3: 比我的脚，
4: 比你脚小
3: 小一点。你看，大概是我半个脚掌那么大。我是38号的脚，而且它的步幅挺大的。我大概模拟一下，它每一步都至少有1米这么长。
0: 看它这个脚，这个还不算太大的驼鹿，
3: 还不算太大的驼鹿。从这个脚印就能看出来，一只驼鹿的体重了。它直接把旁边的那个草全都踩进去了，距离。所以一只驼鹿它的体重有多少？
0: 成年的一般得达到个300-400斤吧。
3: 300-400斤。
0: 对。
2: 因为身形高大，在林下植被松软的森林里，驼鹿走过的地方常常会踩出一条明显的驼鹿道。沿着这条驼鹿道，我们见到了被驼鹿啃食的树枝，新鲜的驼鹿粪便。每当有新的发现，李老师便会拿出随身携带的工作本记录，这也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3: 寻获的时候看到驼鹿的粪便要记录，要记录哪些内容呢？
0: 首先是这个它的坐标，完就是发现的时间。
3: 我看上面还有很多关于林子的情况。
0: 对，你像它这样这个描写这个什么鬼林啥的，因为这咱们是保护区，这就不能产生这种人为破坏的痕迹。
3: 明白。我看手机上还是有地图对照着，这就是实时的点位了。
4: 对对对，
5: 这个。
3: 那我们现在距离碱场还有多远的距离？
5: 还有258米。
3: 还有200多米。很近了，很近了。
2: 通过周围脚印和粪便的新鲜程度，李老师推断这几只驼鹿极有可能在近期曾路过这片区域。我们压低脚步声慢慢向前，在距离碱场不到50米时，李老师突然叫住了队伍，
0: 拿了相机直接慢慢往前走。
6: 咱们那白的又看了吗？
0: 那俩就检查，
6: 你俩慢慢过去，就别倒走就行。
2: 咱们的李老师提醒我们，检查中现在可能会有野生动物在活动。我们向着距离最近的一个红外相机走去。
3: 怎么这么多的骨头啊？这是驼鹿的骨头吗？
0: 驼鹿的鹿就是属于生老病死的一种，
3: 就病死在这个湖边了。
0: 对，就
3: 会有别的野兽过来吃它的尸体吗？
0: 那肯定得有啊。就是比如说雕熊、猞猁，在一个周边的一些什么乌鸦啥的。
3: 对，因为你看骨头它是散落在我们四周的。
0: 对呀、
3: 所以也是肯定是会被拖行过。
0: 应该是雕熊面大。
2: 在这片散落着鹿骨的区域内，工作人员精心布置了一部红外相机。自从上一次回收存储卡以来，已历经半年之久。我们怀揣着期待，不知此次将会捕捉到什么珍稀的影像。
3: 有个东西。
0: 什么东西？
3: 这个是驼鹿。

0: 我看到了，体型好大呀，看得出来他很健壮，身上都是肌肉的感觉，而且他眼睛在夜里亮亮的。
1: 是啊，特点全部照出来，你看了吗？他一个像驼峰一样的。
0: 他的背很高。
1: 对。
0: 然后中间是凹进去的。
1: 对。为什么叫驼鹿呢？就是根据他给你命名叫驼鹿。
0: 哇。
2: 驼鹿高大的身躯和细长的腿部与骆驼相似，它们和骆驼一样有着高耸的驼峰，也因此得名驼鹿。在这部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中，我们还观察到了一只雌性驼鹿带着一只幼崽。李老师告诉我们，这只小驼鹿会跟随母亲度过冬天，到了春天才离开母亲自立。雄性驼鹿不参与幼崽的抚育，交配后雄性一般会离开雌性，继续寻找其他配偶。
0: 这应该是个雄性，我看到脚了。
1: 对，
0: 这个感觉更壮，很清晰的看到它两只脚，能从它的鹿角的分支上看出它的年龄吗？它脚只有两个分叉。
1: 能，一般说能，就是它这个脚长了个叉，一般是一年多一只，但是得加一年。因为他当时出生那年他不会有脚，第二年开张脚吧，
0: 就好像我们人的虚岁一样。
1: 对，你这是两个叉加一年，
0: 所以应该是这只是三岁的。
1: 应该是三岁的
0: 雄性驼鹿。
1: 对，雄性驼鹿。
2: 驼鹿只有雄性长脚，鹿角的叉数与年龄有关，出生脚为单指，第三年分出两个叉，第五年分出四到五个叉，第六年后不再有规律。它们的脚在鹿科动物中有些与众不同，是扁平的铲子状，而不是枝叉形。视频中大多数驼鹿都向着斜前方走去了，在那个方向也有一部红外相机，我们决定再去那里看看有没有其他角度的画面。
0: 一看就是想要拍驼鹿的，因为绑得很高，大概只有驼鹿的体型可以触发到它。
1: 它通过它的高度角度，有的需要拍到特写。
0: 想拍特写。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吗？
3: 这是
0: 正在田间。
1: 对呀，正田里捡兵嘛。对，
0: 非常庞大的身躯。
1: 对呀，
0: 它肩部的凸起非常明显，它下巴特别长，而且它的下巴后面好像有一个像个小兜似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位置是什么器官吗？
1: 它是就像这个咱们人那个淋巴对那个作用似的，起到免疫力。对，
0: 所以是不管雄性还是雌性，它都有。
1: 它都要有，对。
2: 驼鹿下巴下面的肉坠是它与其他鹿科动物不同的地方，那是它的核囊，具有抗感染和免疫的功能。在这两部红外相机记录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只驼鹿的皮毛都非常浓密，即使在冬季，大兴安岭林中丰富的食物也能让它们吃得膘肥体壮。就在我们继续查看其他视频画面时，一头棕熊的出现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看到了吗？
0: 有吗？
3: 这个，
1: 对，播放一下。
0: 哦，真的，真的是熊吗？
1: 对呀，
0: 在右下角，画面的右下角，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
1: 对，应该是这个位置。
0: 我看它是把一整个鹿角叼过来，在这儿。来回的吃了一会儿，
1: 对，他冲着干，你看那个画面嘛，就是连吃带玩的。对。
0: 那小坤这几年出野外有见到过熊吗？
4: 没有见到过。但是，听到他发出来的一些动静，就是类似于吼叫的动静。
0: 他吼叫是什么样的声音？跟我们学一下，你听到的熊的叫声是什么样的？能学吗？
1: 是这感觉。
4: 对，
0: 就你学的这几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听起来已经有点吓人了。
1: 小坤要是到林子里边，你看不到地方，就给你发出这种声音来。
4: 这种就是很
1: 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4: 对，很吓人。
0: 我现在我在这儿听到，我知道你是你发出的这个声音，我都有点害怕。
1: 它是有那种震撼力。
2: 就在拍摄的前几天，工作人员在河岸的草甸区域，已经留意到有棕熊觅食的踪迹。这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食物链的法则在不断悄然上演。驼鹿和狍子等食草动物为了盐分来到这片浅场，棕熊和狼群追踪着食草动物的气味而来。同一片天空下，人类也在观察着这片森林中的一切，默默守护着这片家园。

0: 将前厂里的几部户外相机回收后，我们也告别了这片神秘的原始森林。相信不久，这里的动物们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密林深处的鄂温克人与鹿相依相伴。
1: 我们养鹿就是彻底的把这个驯鹿当成自己家的家庭成员来养啊。
0: 中国自然秘境，神秘的大兴安岭正在播出。在大兴安岭北部的林海中，居住着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鄂温克族，他们仍然保留着悠久的游牧传统，会跟随驯鹿的觅食区域季节性的迁移。此时他们正居住在根河市西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结束了汉马保护区的调查活动后，我们一路向南，专程来拜访这个居住在大山深处的神秘民族。
2: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能叫您二姨吗？我看大家都这么叫您
1: 啊。行啊，
2: 我听说您这边还养着驯鹿，而且我们刚刚走到这儿就已经听到路边传来鹿铃铛的声音了。
1: 所以我们就是养鹿的，
2: 一直现在还在养。
1: 对，祖祖辈辈，我父母、我爷爷、我太爷都是养这个驯鹿。
2: 现在也是傍晚的时间，这个时候一般都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一会儿要放鹿。
2: 放鹿
1: 啊！把小鹿长得现在都拴着呢，一会儿都放出去。
2: 那我们能跟着您一起去看看吗？
1: 啊，走吧，
2: 跟着您。
0: 德克莎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利亚索的二女儿，在这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二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便是以玛利亚索为原型创作的。2003年，鄂温克史鹿部落的一部分人们走下山来，住进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定居点，还有一部分人舍不得离开森林和驯鹿，继续留在了山中。玛利亚索老人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德克莎也同母亲一样，在森林中陪伴驯鹿，过着逐苔藓而去的生活。
2: 我看他好可爱啊，他多大呀？
1: 他刚那什么有一个星期了下，
2: 刚刚出生一星期的小驯鹿，你看他站起来的腿还稍微有点抖呢。
1: 这个我给他
2: 起名了，这边还有啊，
1: 他的名字叫黑又亮。
2: 黑又亮，您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到位啊！的确，看外表长得就是黑又亮的。
0: 为了让小鹿熟悉人类的存在，刚出生的幼崽每天下午都要拴在鹿场里。而到傍晚时分，鄂温克人就会把小鹿放开，让他们跟着母亲一起出去觅食。这种散养的方式是鄂温克人一直以来驯养驯鹿的传统。
2: 好乖呀、好乖呀、他们的眼睛就像会说话呀。
1: 对，我们养鹿就是彻底的把这个驯鹿当成自己家的家庭成员来养啊。好嘞，走吧。
2: 好了，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找妈妈去吧。
1: 这块就是我们驯鹿的幼儿园。
2: 对，您说的特别对，
1: 一拴上以后它母鹿就特别放心。
2: 放心把小鹿交给您。
1: 你放着吧，
2: 我来放它。我那么好奇，你看它对我特别好奇，对人类好像就是那种天生的亲近温顺。然后我手放在它嘴边，它也就是闻一闻碰一碰我，没有要张嘴咬我的意思。
0: 鹿群中每只小鹿都可以分辨出妈妈的铃铛声，这些幼崽刚刚被放开便都各自欢快地找到了自己的妈妈。驯鹿幼崽的成长速度很快，它们在出生短短3天后就能少量地自主进食苔藓了。
1: 驯鹿吃的就是这个，看，
2: 哦，这就是苔藓。
1: 对，山里头它会长得很大，因为人家说在家跟前它已经都那什么都是大的都吃没了。
2: 它摸起来是干干的，很干燥，
1: 它那
2: 很轻。
1: 它早晨它会潮了以后很暖和，没啥异味，
2: 没什么味道，好像它有一点点清香味道，
1: 有那个蘑菇的味道，
2: 有一点点。
0: 解开小鹿后，鄂温克人还会给驯鹿撒食豆饼。
2: 我看您从兜里掏出来的豆饼，
3: 这个就是豆饼，这个就是粉碎的那种那个大粒豆饼，
2: 就是驯鹿最爱吃的。
3: 对，它是用豆子那个压制成的。
2: 哎，我闻着
3: 很香，
2: 很香的。
3: 来，给你吃点吧，这小腿那么可怜。 它腿肿了。
2: 啊，嗯，再来一点，再吃一点。哎呦，你能感觉出来，它特别爱吃，特别着急吃的，但是完全不会伤到人。
3: 嗯，
2: 好了好了，多吃点，多吃点。
0: 驯鹿性情温顺，只有在秋天发情期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现在，它们正融洽地聚在一起，享受额外的加餐。吃完豆饼后，母鹿便会带着小鹿去森林里觅食，自由活动。傍晚，柔软的夕阳透过云层打在鹿群的身上，吃完豆饼的鹿群悠哉悠哉地走入了山林。但德克沙今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为了保护母鹿安全生产，鄂温克人会将即将分娩的母鹿关在鹿场中，并在夜间不定时地观望母鹿的状况。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8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1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巴士海峡有1.2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我那个鹿要下崽了，你看看什么时候下，今天晚能不能下呢？
1: 这晚上到林子里来有点害怕啊。
0: 不害怕，
1: 我不害怕，
2: 习惯了，这是自己的家。
3: 安静啊，路安静，它就证明就周围是安全的。
1: 路安静就说明安全。
4: 对呀、啊
1: 哦。现在是鹿圈里面圈了几头还没生产的母鹿啊？
3: 现在是圈了五个。
5: 和我们一同出来观看母鹿情况的是德和沙的侄女索云，她是新一代返回山上的鄂温克羊鹿人，对待鹿场中待产的母鹿。索云就像是在对待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每天晚上不出来看看情况，总是放心不下。在鹿圈中，除了几只待产的母鹿，我们注意到角落里还趴着一只小小的驯鹿幼崽。
1: 这是刚生出来的一个小宝宝。
3: 哎呦，真硬实！
1: 哇，能看出来这个小鹿现在状态怎么样？
3: 挺好，
1: 挺好的。
2: 脑袋立起来就是很健康。哦，
1: 搬一胎能产几只小鹿啊？
3: 就一个，一般说也有双胞胎，但是少啊。
0: 你看这个是索云的鹿，扎小辫儿的，你看那红头绳，
1: 还给它打扮一下。
2: 我很喜欢它，所以说我喜欢打扮它一下。
1: 有偏爱在里面。哎，
2: 对对对。
0: 这几个鹿今天都安静，没事儿，
1: 安静。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好的，那今天晚上就比较平安的，可以回去睡个安稳觉了。
0: 对。
5: 为了防止心爱的驯鹿走失，索云还特意给它佩戴了卫星定位器。鹿圈中几只母鹿的状态都很平静，再有几天时间，这只小鹿就可以和母亲一起去探索这片山林了。随着我们的离开，鹿圈逐渐恢复宁静，这只小鹿也在妈妈的看护下再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早，我们在清脆的鹿鸣声中醒来，一些乖巧的驯鹿已经自己回到了鹿场。
1: 我看早起已经有一些鹿没有叫他们，也没找他们，自己就回来了。
2: 对，他就喜欢在周边啊，他就没走远，
1: 已经很听话了，每天早上按时就回来了。
2: 对，
1: 那现在我们就是去找剩下的还没回来的那些。
2: 对对，带一个崽子的。
1: 但是方向呢？去哪儿找呢？
2: 因为有小鹿崽的，它是都在上面坐待着，所以说先上上面。
1: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定的活动规律。
2: 对，对对，
1: 有什么方法吗？我们找鹿有啥方法吗？
2: 看着鹿了，然后你就喊它两声就可以了。
1: 喊它两声就可以了，它跟着我们一起。
2: 喊它两声，就再给它吃点豆饼，就引回来了。
5: 早上最先回到鹿场的大多是没有带崽的驯鹿，而带崽的驯鹿总是喜欢带着孩子在外面多跑一段时间。我们继续向着森林深处走去，意外发现了一只落蛋的母鹿。更令我们惊喜的是，这只没有被提前关注到的母鹿前一晚竟然独自在森林中产下了幼崽。
1: 哦，我看到了，它动了。一只母鹿能看到很清楚了。
2: 他这个看着咱们过来，他有点不安了，这是
1: 因为刚生产完吗？
2: 对，刚生产完，然后那个轻点走啊。
1: 好的，轻一点走。
2: 对，就你不急他就不慌。
1: 小鹿站起来了，找妈妈要去喝奶了。
2: 对对对，他第一口初乳是最好的，吃完第一口奶他就有力量了。
1: 刚刚出生到现在应该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已经可以颤颤巍巍的能站起来，能往前跑两步了。
2: 对，但是他还是体力不行，他还是有点弱，
1: 还得给他一点时间，现在还太小了。
2: 对，他这会儿就是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入大部队了。跟群了。
1: 所以小鹿成长得非常快。
2: 对对，他要是如果不迅速成长的话，他跟不上的话，他就会容易被淘汰的。
5: 母鹿在野外独自分娩小鹿的情况并不罕见，只要确认小鹿健康无虞，养鹿人就不需要干预。等到小鹿可以赶路，母鹿自会带着小鹿回到鹿场。阳光穿透树影，洒在布满苔藓的地面之上，母鹿带着小鹿就这样安静地休息着。我们不再打扰这对母子的温馨时光，继续向前寻找鹿群。
1: 找到了。
2: 看看都在这趴着，都吃好了，在这趴着这么休息。
1: 休息的时候。
2: 对。
1: 哇，看你看。全都回去了。
2: 对，都回家了。
1: 所以我看 咱们在山上养鹿的时候，人的作息就是跟着鹿的作息来走。
2: 对对，你就是鹿去哪儿你去哪儿。
5: 我们随着索云一起将驯鹿引导回了鹿场，路上索云高兴地唱起

0: 这片古老的原始森林中，鄂温克人世代以鹿为伴，逐苔藓而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鄂温克族年轻人选择回归森林的怀抱，这片森林依旧是他们内心深处最珍视的家园。在内蒙古大兴安岭，雄性黑嘴松鸡见的争斗，像是舞蹈，又像是拳击。每一次的交锋都充满了紧张与刺激。
1: 这是黑嘴松鸡的眼睛上面有很鲜艳的红色，红色的双眼皮非常好看。
0: 中国自然秘境，神秘的大兴安岭正在播出。黑嘴松鸡，大兴安岭地区珍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当地人称其为棒子鸡。每年汗马保护区内的黑嘴松鸡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处林地，拉开求偶炫舞的大幕。我们此行的任务便是同工作人员一同进入观测点，观测记录黑嘴松鸡的求偶行为。为了在黑嘴松鸡求偶舞蹈开场前到达观测点隐蔽起来，凌晨一点，摄制组就向着保护区的南侧密林出发，车行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来到了监测点附近。
2: 哎呀，前面还有多远的距离？我们全部都要徒步了。
3: 前面应该是还有个200-300米吧。保护区这个面积呢，它不是一个种群，咱们去这个地方指的是它其中一个种群。
2: 所以这个种群是非常稳定，每年都来。
3: 非常稳定，对，已经保持三十多年了，这个。
0: 凌晨2:30的大兴安岭林中，气温只有-60摄氏度。我们穿上了厚厚的棉服，行走在林间。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温度依旧寒冷，但对野生动物来讲，这个季节却已经是它们交配的最好时机。摄制组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分散在观测帐篷中隐蔽起来，悄悄等待婚礼主角的登场。
1: 我现在已经在隐蔽帐篷里面安顿好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安静着等着，
4: 慢慢等待，
1: 等待出现。
4: 对，
0: 长时间的寂静笼罩着我们，周围仿佛只剩下了风声在林中缓缓流转。在这份寂静中，我们全神贯注，敏锐地听到了从林中传来的一丝不同寻常的声响。
2: 我们刚刚一进帐篷，我就听到了一些声音，这个就是黑嘴松鸡的叫声吗？
4: 对，你听着咔咔响那个响声，就像两个木棒敲击的声音似的。
2: 对，像个打击乐一样，是它从嘴里发出来的声音。
4: 对，从嘴发射出来的。
2: 你听，现在能听到，好像是从我们身后。
4: 就在没多远，这个、就是黑嘴松鸡。
2: 就这么近的距离。
4: 对，这点已经到位了。
0: 啊。凌晨3点多，北纬50度左右的大兴安岭已迎来破晓。天空逐渐明亮，类似木棒敲击的声音打破了森林的宁静。雄性黑嘴松鸡迈开了自己的舞步，开始放声歌唱，意图把所有异性吸引到自己周边来。
1: 但是早上大概4点多钟，
2: 从来到这儿就一直听到黑嘴松鸡的叫声，中间感觉一秒都没有休息。然后现在因为天已经开始慢慢亮了，就在我们帐篷的正前方大概几十米的位置，我们大概能朦朦胧胧地看到它的影子，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我们帐篷前面其实是有很多这种比较低矮的灌木的，并不会特别的明显的把它挡住。
4: 对对，看它的个体
2: 很大，
4: 对，但它离稍微有点远，看的不是那么太全。
2: 对，而且刚刚天还比较黑的时候，我其实听到有翅膀扑腾的声音，好像就从我们帐篷上面飞过去了。
4: 现在咱来的时候天黑，它从树顶上围到天不亮的下树。
2: 哦，
4: 对，天稍微的光有的在下树。
2: 李老师，现在听着它的声音怎么越来越远了？
4: 别，我瞄圈，我估计上去会看到什么情况。
2: 好，好。啊，
0: 就在李老师离开不久，一只雄性黑嘴松鸡突然落到了我们的帐篷附近。
1: 现在大概就在我的帐篷前面20米的地方，有一只雄性黑嘴松鸡。刚刚我就听到 面前，可以看到他体型很大，然后走路的姿态是雄赳赳气昂，那头是高昂着的，而且我能看到这只黑嘴松鸡的眼睛上面有很鲜艳的红色，红色的双眼皮非常好看。他现在转过身前，能看到他的尾巴是整个张开的，像孔雀开屏像一个小扇子一样，上面都布满了白色的斑点，离我太近了，越来越近了。他现在好像在评估局势一样，在决定要不要到刚刚的那个大斗场去。
0: 出乎我们的预料，这只松鸡最终并没有参与到远处的新郎争霸赛中。李老师向我们介绍，黑嘴松鸡的求偶过程并不容易。雄性黑嘴松鸡间的争斗像是舞蹈，又像是拳击，每一次的交锋都充满了紧张与刺激。只有获胜的那只才能有机会迎娶新娘，而战败的黑嘴松鸡则会被驱逐出争斗的场地。落败的雄性也不会轻易认输，他们会不断到打斗场反复争斗。这样的求偶盛况每年要持续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2: 哇，昨天这一晚上从我们进来到刚刚为止，中间的公鸡的鸣叫声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叫，而且它的节奏还是有变换的。一开始它的节奏相对的平缓一些，平稳一些，然后到中间就会变得很激昂，
4: 叫声变激昂那阵儿，应该这两只这个鸡在争斗。所以说它这叫声不一样，它这个翅膀子扑噜的声音咱听到了，是不是？比较厉害那只，把那只鸡给掐了跑了，掐飞起来了。这个鸡把它撵走以后，把那母鸡从树下来直接奔那个鸡去了。如果它跟前了。
2: 所以母鸡是看到谁是胜者呢？
4: 对呀、
2: 看到了谁胜出之后，这个母鸡才飞到它身边。
4: 它就从树里就盯着看这个雄鸡哪个是胜者，它就奔谁去。如果它在身边。
0: 雄性黑嘴松鸡在树下表演时，雌性就默默躲藏在树顶观察着树下的雄鸡，直到它选中了一只美丽雄健的伴侣，才会从树上飞落到地面。但被看中的雄鸡想要牵手美丽的新娘，却还不是那么容易。一只落地的雌性黑嘴松鸡会吸引周围所有雄性赶来争斗。黑嘴松鸡求偶的争斗如同打擂台赛，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比武后，获胜的鸡王拥有众多雌性的交配权，后代众多，而失败的雄性只能回去多加修炼，明年再来。
2: 那完成交配之后，这些雌性的黑嘴松鸡他们会到哪里去产卵呢？
4: 它就是交配完以后，它就四周就全部分散开了。比如飞到山坡上，比如向阳的地方，完了找一个大树，在大树底下，
2: 树下，
4: 对，在一个粗点大树底下，但必须是向阳的地方，随便去叼一些小树枝啥的，像草啥的，干草啥的，随便续个窝，完成下蛋、
2: 不是那么精美的窝，
4: 不精美，非常随便。它这整个从孵化到出壳带小鸡儿，整个是雌鸡的事儿，估计一点事儿没有，都啥也不管了，就是
2: 打赢了就不管了，后面的就跟它没关系了，
4: 对。
2: 那大概从下蛋到孵化需要多长时间呢？
4: 从下蛋开始到孵出小鸡儿了，得一个月。
2: 孵出小鸡之后也是跟着母鸡在一起？
4: 对。对，始终是母鸡带着它，带着我小崽儿，也带它大。
0: 大兴安岭夜晚的森林中，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要热闹许多。黑嘴松鸡年复一年地来到这片林地集合，在经过一个月的集体生活后，在各自告别，走向森林更深处。我们跟着李老师走向黑嘴松鸡刚刚求偶的打斗场，不禁好奇他们是如何挑选的这块婚礼地点。
2: 黑嘴松鸡它对求偶地点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4: 它对这个地形要求很高，必须是阳坡。它必须找这种比较平缓，完了这个植被啥的必须干净，因为在求偶的时候必须从地下跑嘛。你像这个矮灌丛啥太密啥的，它跑不起来。
2: 所以这样这些地方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4: 对。
2: 我看现在脚底下还有一些，这个是动物的骨头吗？
4: 这个是鹿骨，应该是鹿骨。头骨顶那个什么下半壳没看到没有？
2: 这个是头骨的上半截。
4: 上半截。
2: 就能看出来，
3: 这个你看这个就看出来了。
2: 能看出来这个可能是鹿角的那个位置吗？
3: 对呀、啊，这就是鹿角吗？
2: 这就是鹿角对吧？
3: 鹿角的位置对。
2: 这样能看出来，但下面已经缺失了，已经没有了。
3: 对对对，下面已经没有了。
2: 所以这个附近它是有鹿的一些捕食者的一些大型的猛兽的吗？
3: 看它这个形状应该像是黑熊，但是通过这个骨子这个茬应该是熊，一个是雕熊，一个是熊，只有它的咬合力能达到这种程度。
0: 通过不规则的骨茬，李老师判断应该是一头棕熊狩猎了这头驯鹿，因为在眼前这片密林中，只有棕熊有这样的咬合力。就在黑嘴松鸡打斗场的中心，有这样大型的猛兽，我们不禁为黑嘴松鸡如此高调的求偶行为捏一把汗。
2: 现在是白天，看到这些骨头感觉还好，但是想到昨天晚上我们的帐篷就在这一堆骨头旁边，我还有点害怕。那就说明我们的帐篷附近其实是有这种大型的捕食者会来光顾的，那不危险吗？我们把帐篷放在这里啊，
3: 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在这个季节，就是所有的这个大型动物，比如棕熊啥的、雕熊啥的，它一般都在河，就是大河两岸。在那种地方觅食，像这种地形一般这个季节它就不会来。
0: 除了一些大型猛兽，黑嘴松鸡的天敌也都在河岸旁忙着恢复体力，所以留下了这片世外桃源给黑嘴松鸡做婚礼场地。这也正是原始森林中生态链的奇妙之处，各种生物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生态系统。李老师告诉我们，在每日的求偶活动告一段落后，雌性黑嘴松鸡便会四散至森林深处寻觅食物，有一些地点极容易发现它们。于是摄制组再次同李老师踏上了寻找雌性黑嘴松鸡的路程。
2: 我们刚才车开着一半，就突然看到路中间有一只松鸡出现了。林老师能看出来这只松鸡是雌性还是雄性吗？
3: 这是一只雌性松鸡。
2: 雌性松鸡怎么看出来的？
3: 它的个体比较小嘛，比那雄性松鸡小不少。长得没有松鸡长那么漂亮。对，色彩它没有它那么鲜艳。
2: 雄性的松鸡从体型然后到毛色都是不一样的。雌性的这一只就长得更低调一些，长得是棕褐色的，然后身上有一些白色的斑点。
3: 对，它这个主要这个应该是保护色。因为它这个跟雄鸡它生活的特性还不一，有时候还不一样。比如是这个雄性松鸡，在晚上在休息的时候，它往往就在这个松树的树尖顶上。在最高的那只松鸡那个尖顶休息，站着休息。但是这个雌性松鸡呢，往往它如果都在这个大松树底下。产点那个爆袋的，
2: 所以长得不能太张扬。
3: 对，
0: 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减少被捕食的风险，雌性黑嘴松鸡的羽毛颜色显得尤为低调，这对于他们独自承担繁育后代的任务有极大帮助。也正是因为雌性黑嘴松鸡常常独自藏身于高大的树干底部，使得人们很难监测到他们的抱窝行为。李老师又为何会带我们来到这里寻找雌性黑嘴松鸡呢？
2: 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大路中间啊？而且看到我们的车它也没有走。
3: 现在看到它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已经交配完了。交完以后呢，它有一个特性，必须到这个路边或者是岩石裸露地找一些这个小石子吃。
2: 吃石子儿？
3: 对。
2: 它为什么要吃石子儿？
3: 它一个是促消化，再一个呢补充一些钙质。因为它过几天再过个十天八天应该产蛋了。对，它需要这个补丁的元素。
2: 所以在森林里面植被非常的茂密，尤其是林下基本上看不到土壤看不到石子的地方，所以它就必须到大路中间来找石子吃。
3: 对呀、因为在路顶上石比较多一些。裸露的多一些。
2: 林老师现在几点？
3: 9:43，
2: 其实差不多正是松鸡交配完了之后的一个时间了。
3: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在路上能碰到一只雌性的松鸡。
0: 据李老师推测，可能因为这片林下长满了厚厚的地衣，为了更方便地摄取食子，雌性才常常在交配完成后来到路边。除了雌性黑嘴松鸡，还有不少种类的鸡也有摄取食子的习惯。摄取小的食子可以帮助它们减少软皮蛋的发生， 这些石子在机体内完成钙质补充的作用后，会被自然排出体外。
2: 啊，飞了飞了飞了，飞走了。哇，好漂亮啊。
0: 广袤的大兴安岭就像一个巨大的摇篮，孕育着无数生命，见证着他们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当我们静下心来观察，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让我们对它怀有更深的敬畏与热爱，更坚定地守护好这片美丽的大地。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

0: 长王毅十二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针对巴拉圭总统近日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二号表示，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肉蟹堡到香辣蟹，青蟹是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海鲜佳肴。长期以来，凭借生长迅速、经济价值高的优势，青蟹在南方沿海养殖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种苗供不应求，始终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如今，宁波大学科研团队与连云港企业合作，创新温控促熟等核心技术，首次在长江以北地区实现青蟹种苗的规模化繁育。那么，青蟹南蟹北养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又将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新范本？作为中国南方及东南亚沿海广泛养殖的传统品种，青蟹养殖领域又有哪些国际合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3: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青蟹学名拟学青蟹，又叫鲟，是梭子蟹科中体型最大、生长较快的名贵海产蟹类，也是传统出口水产品和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其肉鲜味美，营养价值高，是深受人们欢迎的珍贵海鲜。近年来，青蟹养殖范围逐步扩大，养殖苗种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实现青蟹苗种百万级规模化繁育，成功实现南蟹北养，也就是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进行规模化繁育和养殖。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研究员刘磊先生，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小螃蟹大产业的故事。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刘先生，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青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青蟹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螃蟹，都有哪些经济价值，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青蟹是我们这个目前我们国内三大经济蟹类之一，就是中华绒螯蟹，就是我们常吃大闸蟹是一种，然后三幼梭子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梭子蟹是一种，这个青蟹呢，就是拟学青蟹呢，就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主养的一个经济蟹类。
0: 那我们平时吃的青蟹主要就是拟学青蟹这个品种。
1: 那这个蟹呢，就是说长得呢个头也比较大啊，就是这三种经济蟹类中最大的个体最大的，然后呢

0: 螃蟹啊，是三大蟹种，之中个体最大的，然后它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很丰富，经济
1: 对，
0: 价值非常的高哈。那咱们研
1: 是
0: 究
1: 的。
0: 团队当初为什么会锁定青蟹进行培育养殖呢？
1: 这个呢，还是根据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产业需求吧。因为青蟹呢，就是说这个物种来讲呢，就是这个国内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每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蟹的这个需求啊，大约在25万吨到30万吨。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蟹的这个养殖产量呢，有15万吨左右，捕捞产量呢还不到10万吨。所以说呢，它这个总体的这个产量跟我们国家的这个需求啊，有一段差距啊，就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这个需求比较大，估算啊，那么这个缺口呢，目前呢，主要还是，通过这种从国外啊，从东南亚啊，这种进口的青蟹来弥补，但是呢，这个进口的青蟹呢，它这个质量呢，就，不如我们国内养殖的这个质量好了，哎，你进过来以后呢，它这个品质各方面，就都不行了，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个产业的一个需求吧，还有国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吧。就是针对这个蟹的这个，一个是苗种的繁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养殖的技术，展开一个攻关啊，是这样的。
0: 咱们国内市场对这个青蟹的需求是有缺口的哈。那您所
1: 对
0: 在
1: 对。
0: 的这个宁波大学科研团队，是联合了连云港企业，是首次在江苏成功的实现青蟹苗种的规模化繁育。那同时呢，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青蟹苗种在长江以北地区的百万级规模化繁育。那当初咱们为什么会考虑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育苗，来养殖青蟹呢？
1: 好的，青蟹呢，这个它的目前的这个繁育技术啊，目前我们就是，就是它这个养殖的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主要还是以这个捕捞这种野生的蟹苗为主，那么人工的这种苗种繁育技术呢，这个之前的时候啊，一直是不太成熟，无论说是在这个南方还是北方，北方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北方是没有进行一个青蟹的一个养殖和繁育的。那么南方呢，这个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还是以这个野生的青蟹苗种，就是从这个海上捕捞这个野生青蟹苗。但是呢，这个野生青蟹苗呢，它有时候就是不是很稳定，有的年份呢，这个野生的青蟹苗啊，这个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价格就比较便宜。那么有些年份呢，这个苗少了，那么它就比较贵。就是说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不是很稳定，另外呢就是直接导致了它这个价格也不是很稳定啊，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特别低。那么对养殖户来说呢，这个低的时候还好，那么高的时候呢就增加了这个养殖户的成本。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野生蟹苗啊，它这个品质也不一啊，质量不均
0: 参
1: 匀。
0: 差不齐，
1: 那么对参差不齐，质量参差不齐。那么有时候呢，你捕来这个蟹苗呢，质量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它在这个野生环境当中啊，容易感染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养殖户买到这样的蟹苗呢，也会对这个养殖生产呢，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也估算了一下，我们国内整个的这个苗种需求啊，大约在20亿尾到30亿尾之间。那目前呢，这个可以说95%以上的这个青蟹苗都是依赖于野生的这个苗种。那么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青蟹的这个养殖，产业的一个需求啊，就是需要我们就是突破这个人工的这种苗种的这个育苗技术。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产业从这个前景上来讲呢，这个20亿只到30亿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苗种需求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很大的一个市场，具有很大的一个经济前景，是这样的。
0: 刚刚咱们提到这个百万级规模化繁育，百万级规模是什么意思？又意味着什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我们北方，就长江以北地区啊，以前的时候，这个包括青蟹的养殖也好，包括这个繁育也好，是都没有的。那么从2017年开始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就在这个山东的东营啊，开始了一个就是试养这个拟学青蟹。那慢慢呢，就是从山东啊到江苏这个沿海啊，慢慢的就是山东、江苏的沿海，像这个黄河口的这个东营啊、滨州啊，我们江苏的一些沿海的一些地市啊，你像这个连云港啊，

0: 像这个盐城啊、大丰啊这些地方啊，这个慢慢的就是这个青蟹的养殖面积在持续的一些增长啊，从一开始就是零，可以说是养殖面积和产量都是零，逐渐增长到了现在的这个养殖面积接近于20万亩啊，那我们这个。逐渐呢，把这个养殖青蟹的养殖技术啊，就推广起来了。那么养殖技术推广起来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相应的这个苗种啊，也有需求了。那么现在目前呢，北方养殖的这个苗种啊，大部分是从南方运到北方去，因为运输的过程中呢，就这个苗种运输的过程中呢，它会这个造成一定的苗种的一些死亡啊。它可以运输，但是苗种的这个成活率就不高啊。运过去以后呢，这个苗种的活力也不行。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产业的一个发展呢，我们必须要突破，就是在北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当地的这个苗种的一种供应啊，苗种的一种这个人工育苗技术的一种本地化啊，就是北方的一种本地化。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在这个南方呢，这个人工苗种的繁育技术呢，也没有完全的特别的稳定，但是呢，随着我们近几年的一个技术攻关呢，这个。可以说，这个苗种的这个青蟹苗种的繁育技术呢，是越来越稳定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啊，就是移植到这个北方以后呢，也充分的结合了一些北方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北方呢，因为它对这个有一些这个饵料啊，像这个轮虫啊、蠕虫啊、这个藻类啊等等，哎，这些呢，就是北方这个它这个水产养殖的一些优势所在啊。它们以这个相关的这些。青蟹苗种这个育苗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些饵料啊、轮虫、蠕虫啊、藻类等等，这些呢品质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利用北方的这个优势呢，饵料优势呢，加上我们南方建立的一些这个青蟹的繁育技术，那么我们就突破了这个青蟹的北方繁育技术。那么之前呢，在北方是没有过的啊，就是没有说这个只有就是很多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个试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繁育，但是呢，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我们所说的这个百万级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实现了100万只的这种育苗的这个数量，那么你可以称得上是规模化了。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数量比较稳定的话，一年有几百万的这个以上的这个苗种产量呢，就能实现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啊规模化的这种。啊，持续的苗种的供应，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养殖户的这个苗种的需求也好，或者是将来呢，我们对这个北方的这种新品种，适用于北方养殖的新品种的这个培育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苗种的一个基础吧，啊，是这样，对。
1: 刘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北方的饵料品质很好。那除了这个饵料方面，那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都面临着哪些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那同时，团队又是在养殖过程中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突破的呢？
0: 刚才也说了，这个青蟹它本来就是一个南方品种嘛，长江以南地区才有的，哎，就是自然分布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南方品种，它在北方呢，它没有办法呢，就是自然情况下越冬，就到冬天的时候温度降下来以后啊，它就冻死了，它没法在这个北方就是一个这个连续的一个越冬，哎，所以说呢，它以前的时候是北方是没有养殖的。那么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养殖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市场的一种需求啊，我们南方的一些主养区啊，就是像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个广西啊等等这些地方，这个养殖青蟹的这个青蟹养殖面积已经达到极限了啊，也就是说呢，在现有的养殖面积条件下呢，这个养殖技术没有明显突破的情况下呢，养殖产量啊已经达到极限了，已经没法在。这个对我们这个产这个青蟹的这个需求缺口啊进行一个弥补，那么这就这个正好呢，这时候呢就是北方啊，北方的这个水产养殖产业，特别是这个虾蟹类的啊，就是说需要我们引进一些高价值的一些品种。
1: 把青蟹引进到长江以北地区来繁育和养殖。
0: 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虾蟹来讲呢，我们青蟹的这个价格刚才介绍了，也是比较稳定啊，价格也比较高的。那么正好呢，它有北方呢也有这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南方的这个高价值品种和它这个产业需求，加上北方的这种急于引进这个高价值品种的这种产业需求，这个相互结合啊，就促成了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 因为北方呢，它以前没有这个品种，所以说呢，它也就不存在这个养殖的技术和这个繁育的基础。那么从我们将这个蟹移到这个北方以后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说，要想把这个蟹在北方养好呢，主要就是能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种，就是说目前呢，北方呢，就是刚才介绍了，没有适合于北方养殖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苗啊。那么你要想在北方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就是让这个青蟹产业呢持续的一个发展，你必须要有北方的适宜的这个苗种的一个供应，一个稳定的一个苗种的供应啊。那么这个苗呢也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养殖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刚才介绍这个青蟹呢，它这个对这个温度啊有一定需求啊。以前呢就是在长江以南呢，它这个温度比较高，养殖周期呢比较长啊，这是它一个养殖上一个需求特点。那么到北方以后呢，北方的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呢，养殖周期就比南方要短啊，就是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升温升得比较慢，所以说呢，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养殖的话，你放苗啊，肯定比南方要晚，我们也估算大约晚个20天左右。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呢，反而北方的降温呢，又比南方要早啊，又要早20天左右，所以整个的养殖周期啊，就是说对这个青蟹来讲，它就差别有就将近这个三四十天，至少是三四十天。那么在这个养殖周期比较短的情况下，你怎么把这个青蟹养好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养殖模式的一个缺乏，就是说这个北方呢，它本来固有的一些品种呢，在南方呢可能没有啊。那我们把这个青蟹移植到北方以后，如果说我们想发挥出来这个青蟹的最大的养殖效益，那我们可能也要跟别的品种啊进行一个混养。那么它跟什么样的这个北方的固有的品种进行混养比较好，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啊？这也是我们一个这个突
1: 需
0: 破
1: 要
0: 的一个
1: 去
0: 地
1: 解
0: 方，
1: 决的问
0: 就是
1: 题，
0: 养殖，对，就是养殖技术和模式。再就是其他的，你比如说这个北方的一些饵料品种也跟南方不一样，是吧？就是饵料啊，就是饲料饵料这些问题，对，都是我们需要攻关的一些问题啊。主要呢，就是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南蟹北养呢，这个产业技术的一些难点呢，就是种、苗啊、养殖技术和模式这三个方面。
1: 那您提
0: 对，
1: 到的这几个养殖的问题，比如说养殖周期短啊，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是吧？
0: 对，我们就是从2018年开始啊，就是陆续的对我们发现的这些实际的养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啊，开展一些科研攻关，那么我们呢，就是依托于我们国家一些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再就是这个当地啊，这个山东啊、江苏这边啊，给我们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啊，给我们一些支持的一些项目啊，科研项目，依托这些科研项目，那么针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难题啊，还有一些产业问题啊，展开一些技术攻关，那么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些主要的这个技术都突破了啊，是这样的。
1: 那养殖技术现在已经解决了，那我们想知道会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吧。那一方面，养殖户能不能挣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咱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是不是就可以吃到更加新鲜、更加便宜的螃蟹了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个进行南蟹北养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吧。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开始以来呢，这个我们突破了这个青蟹的苗种繁育技术啊。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江苏啊，像我们的连云港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连云港本地以外呢，我们这个苗种啊也销售到这个像山东啊，这个浙江啊，甚至是广东啊，我们这个苗啊，卖到好几个省份。那么就是说，这个也对这个苗种的这个需求啊，养殖苗种的需求啊，这个供应啊，也满足一定的这个供应。那么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扩大这个产量。另外呢，就是这北方的这个20多万亩的这个青蟹养殖面积，这个产量呢，这个也是突破了将近这个3000吨啊，3000吨。那么这个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缺口啊，这个进行了一个弥补啊，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说对整个的这个青蟹产业链来讲呢，就是从苗种啊到这个青蟹的这种国内的需求啊，这个都有所缓解。 都是说缓解。那么随着未来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北方市场啊，北方清洁养殖产业的这个兴起啊，我相信呢，就是越来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清洁产业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产业啊，就是补充的越来越好吧。另外呢，就是从这个清洁的这种消费上来讲呢。不论是北方的消费者还是南方的消费者呢，肯定是吃到了更新鲜、更便宜的这个清鲜啊，这样的。
1: 我们的养殖户能赚到更多的钱，我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也能吃到更新鲜、更便宜的螃蟹哈。那青蟹是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广泛养殖的这种传统海鲜的品种。那根据您的了解，在青蟹养殖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有着哪些国际合作呢？
0: 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去这个菲律宾啊进行过调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一些国际性的合作啊会议啊，也对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这个越南啊，这个缅甸啊，还有这个菲律宾啊等等啊这些国家的这个青蟹养殖产业的发展情况，也有过一些了解。那么主要呢就是说在这个青蟹的这种苗种需求上啊，我觉得是大家存在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也是大部分东南亚这些国家，大部分也是以这个野生的这个青蟹苗种为主啊，就是捕捞野生的青蟹苗为主。所以说呢，我们在国内呢突破了这个青蟹苗种的这个繁育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苗种呢，人工这个苗种啊，将来复制到这个东南亚啊，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推广或者苗种的一个销售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青蟹的养殖技术方面呢，目前我们了解东南亚这边的国家呢，它的养殖呢，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养殖的模式也好，相比较我们国内而讲呢，总体来说效率还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他们呢，主要还是一种半野生的一种养殖方式，跟我们国内这种精细化的这种池塘养殖啊，这个还是有些差距啊。他们一般呢是在海边啊，将这个红树林啊，或者是在海边就围住一个池塘，围住一个池塘。我们叫围子啊，就是大体呢，就是在池塘呢，就是在海边呢，围住一个面积的一个区域啊。那么像饵料投喂啊，包括一些这个平时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那么跟国内还是有些差距的啊。所以说它相应的这种产量也就不高啊，相应的产量也就不高。像东南亚国家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也进行一个输出啊，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比较先进的养殖技术，也可以跟东南亚一些国家呢进行结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应对这个青蟹的一个产品来讲呢，我们目前呢这个青蟹的销售啊，主要还是卖这个活蟹的啊，卖这个活蟹的，卖这个青蟹的这种膏蟹。或者是肉蟹啊，以这个销售为主。那么在东南亚呢，它有一些国家呢，像缅甸啊，像这个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国家呢，它会生产其他的一些青蟹产品，比如说软壳蟹啊，软壳蟹，就这个软壳蟹呢，就是青蟹刚蜕完壳以后，身体发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这个青蟹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比较柔软。另外呢，它蜕壳的时候呢，把这些脏东西都蜕掉了，就是说这个另外呢，这个软壳蟹呢，它这个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它这个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啊，就是这个用青蟹来做这个软壳蟹呢，目前呢已经这个软壳蟹产品啊已经销往全世界，目前呢这个软壳蟹的这个产品啊，在国内啊也有销售啊，但是呢就是国内啊，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软壳蟹的了解啊，不是很多，所以说呢，就是东南亚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青蟹的一些产品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引进过来啊，或者是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的融合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降低相应的这种养殖，或者是软壳蟹生产的一些这些成本也好啊，互相结合，那么共同推进这个青蟹这个青蟹产业的发展吧，是这样。
1: 那我们也希望咱们的科研团队呢，今后可以研制出更多的跨区域性的水产品的养殖技术，在丰富我们老百姓餐桌的同时，也能让大家享受到更多物美价廉、新鲜味美的这个水产品。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刘先生再见。
0: 感谢感谢。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

0: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1: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海面，海南的水上狂欢便已苏醒。这里不只有海，

0: 长板化作雨林扁舟，划破的不仅是波涛，更是两岸椰林与青山倒映的静谧。这是一场与热带雨林的对话，连片的椰林为你引路，桨板擦过红树林的枝梢，打开融于自然的乐园。当然，这里还是亲子欢乐场，即便初次上板，也可以或站或坐，感受悠然自得、随波逐流之乐。一起来海南加入桨板运动吧，做画中人，做破浪者，在山海之间，在椰风海韵中挥洒汗水，谱写属于自己的水上故事。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相约宁园桨板娱乐基地的主理人陈清琴。哎，小陈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清琴，相约宁园桨板娱乐基地主理人，桨板运动推广者，凭借着对海洋的热爱与专业的水上运动素养，他将小小桨板打造成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来到海南的游客借助桨板感受海浪的律动，体验在水上自由滑行的快乐，发现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
1: 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经营的桨板娱乐基地的基本情况。
2: 我们主要是开办的是桨板，然后想要提供的就是一个让村民更便利的去提供一个工作岗位，让村民不用背井离乡，在家就能养家糊口，以此助力乡村振兴。
1: 您之前有没有对桨板运动非常的了解？我想最开始说开始创业，应该会去做很多思想上的准备啊，包括这个物质上的准备。
2: 原先是不了解的，然后后面我们去深入了解后，因为有很多人去问了之后，我们才慢慢的想去做这一方面。我在想，我们的家乡都有漂亮的河道，所以说觉得不能去浪费资源。
1: 所以说觉得家乡有这样好的条件啊，也很适合从事这个桨板运动，那么这个创业的想法就有了哈。对，而且现在感觉到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呢，也会到海南去专门从事这项运动啊。您的这家桨板娱乐基地当时是什么时间开始开办的呢？
2: 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
1: 这个日子您记得很清楚。
2: 对。
1: 那2022年开始哈，一直到现在，您觉得开办的顺利吗？来的人多吗？
2: 人流量还是蛮多的，现在知道的人也是蛮多的。
1: 开办之后，跟您一起来经营的小伙伴，是您从当地哈，您家乡身边来招募的，还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的人一起加入呢？
2: 第一个是我们的家乡里面的人一起加入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外面的一些教练，他以前也是从事这方面的，然后他知道我们开办了这一项运动之后呢，也是大力的过来支持我们。
1: 啊，对，因为我浏览了您有一些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网页呀，一些展示啊，我觉得好像您这边活动开展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参与的朋友也很多，然后我也能感觉到大家在您组织的这些活动当中啊，在桨板的运动当中也体验到了在海南玩桨板的这种快乐哈。那你觉得对于第一次接触到桨板的这个游客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那您为大家提供了哪些专门的这种设计的服务或者项目啊，来帮助有一些比如说到您店里的这个新手的朋友来尽快的去接触和了解桨板呢？
2: 通常我们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游客或者是本地人的话，会提供专门的新手设计的服务项目。一个是提供桨板体验课，包含器材提供、教练服务、技能教学、安全保障、购买保险和拍照等。课程会教授新手桨板器材知识和实操技能，帮助其锻炼全身肌肉，提升平衡力。
1: 那我听起来这个课程的设置还是挺专业的哈，针对到您店里新手的朋友，一上来给他一个比较相对规范化的这种引导哈，啊，让他尽快来适应这个运动。那这个体验课您觉得目前开展的效果怎么样？就是像您说的，很多的游客或者是海南本地的朋友啊，也来尝试。那大家如果之前真的是一点没有接触过桨板，一点没玩过，到您的店里来参与这个专门设定的这些体验课程了，他们在学习之后能不能尽快的上手啊？然后感觉这个学习这项运动难吗？
2: 这项运动的话，说实话是真的不难，没有教不会的，就是您只要一上手您就知道了，教练会给他们简单的上课，手把手的去教，在岸上理论教学，然后在水下也会给他进行一个教学，等到他差不多熟练之后就开始出发了。
1: 那我也挺好奇这个过程哈，就是说咱们这个新手刚开始学习尝试来适应桨板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2: 初级的话一般我们会简单的先给他上一个10分钟左右的简短课程。因为新手的话，他第一，如果你教的太多了他吸收不过来，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也记不住，你给他上10分钟左右的就 OK 了，以最简单的语言去告诉他，然后手把手去教他，他上手就更快，让他去实操，然后会增加一些游玩的小游戏在里面，然后他玩着玩着不知不觉的他就学会了拐弯、向前、向后，然后泼水啊，他会有阻力，他也知道哦，这是倒退，这样子慢慢的去进行。
1: 哎，我听您介绍还是非常有这个实战的经验的，呵呵，知道怎么引导哈这个刚上手的朋友。确实哈，我们想一想，在最开始的时候得先让这些朋友对于桨板他能够上手，才能够逐渐去引导他更进一步的哈去练习。所以说可能一上来不应该去给他就是输入太大量的这种理论上的知识，还是要尽快的去帮助他去能够尝试能够上手哈。那您都提供了哪些主要的这个桨板活动的形式呢？因为有的时候我看有一些关于桨板的介绍啊，然后还有大家在海南开展的这个形形色色的桨板运动，发现好像这个形式也不是特别的一样，比如说大家有时候拍出来的那些桨板的美照啊，还有就是不同的水域以及做出来的一些动作姿势哈，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也挺好奇，那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纯新手的朋友来说哈，您比较推荐的一些最开始体验的一些入门的方式都是什么样形式的这个桨板的活动呢？
2: 我比较推荐的话就是第一，就是我们俱乐部会经常去举办一些游玩的活动，比如说水上大战啊，水上瑜伽呀，然后增加一些趣味性，然后大家也会互相的去沟通，然后他想要拍照啊，会给他让他自己随便的，就是只要随便滑一滑，我们教练会精准的去抓拍他，
1: 帮助新手尽快上手，主要的这个难度和责任都在教练身上，是不是？
2: 对，我们教练全能的，
1: 这个就需要我们比较专业的教练来引导了。其实也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我对这项运动完全不了解，那我刚开始上手的时候真的需要专业的人从头到尾的来保障安全呢，然后给他进行这种非常专业化的这个指导，这样他才能够比较放松的在这项运动当中体验这个快乐哈。对，尤其是对于这个新手的朋友，教练的作用真的是很大。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其中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这种趣味性，从您实战的经验来看哈，您是不是觉得让大家尽快的来体验到这种趣味性，对于他后来持续的从事桨板或者喜欢上这项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2: 是的，你没有兴趣的话你是不会去对这一项运动去就是说去实行去行动的。
1: 所以说呢，像您刚才说的，我给了他一些指导，那我尽快的就会让他参与到一些有趣的这个桨板的活动，可能是多人一起参加的是吧，那种
2: 不管是多人还是单人都是会有教练去引导他，不用担心就是说他什么都不会，到了之后就在那里很懵，让他有那种参与感。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说对于新手的体验过程中会尝试一些简单的游玩方式，第一个比如说是静态玩法， 是坐姿、跪姿滑行，感受不同平衡感，停板漂泊，观察水下生物，或者是看一下云朵的倒影啊，你都可以在水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然后第二个是互动小游戏，和同伴玩板上传递物品、站立比赛，然后考验配合与平衡。第三个是轻度的挑战，直线加速后急停，或绕浮标、滑圈、练转向啊，体验趣味，也可以结合那个水上野餐，或在板上简单的拉伸放松的互动，都是不错的。
1: 听您这么一介绍，这个内容就还是非常丰富的哈。有相对比较安静的观察呀，或者是这个静静的哈去感受，还有呢一些可以互动起来的，像小游戏一样的哈，这样的一种玩法。这个我觉得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哈，不管喜欢哪一种吧，都能够在您的多种多样的桨板运动当中哈，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
0: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海面，海南的水上狂欢便已苏醒。这里不只有海，桨板化作雨林扁舟，划破的不仅是波涛，更是两岸椰林与青山倒映的静谧。这是一场与热带雨林的对话，连片的椰林为你引路，桨板擦过红树林的枝梢，打开融于自然的乐园。当然，这里还是亲子欢乐场，即便初次上板，也可以或站或坐，感受悠然自得、随波逐流之乐。一起来海南加入桨板运动吧，做画中人，做破浪者，在山海之间，在椰风海韵中挥洒汗水，谱写属于自己的水上故事。
1: 那小陈，我们继续来说参与到桨板活动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体验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可以静静的去观察水中倒映的那个云朵哈。哎呀，我突然觉得好像桨板给大家带到了一种融入自然的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当中，是不是？
2: 因为我们的环境的话，它是四面环山的，我们的水域两侧都是有植物，比如说我们那个椰林啊、红树林啊，然后还有一些礁石、岩石啊，都会在旁边。
1: 对，
2: 然后我们从中间滑去，然后水域是非常辽阔的。
1: 就是要感叹哈，海南的这个环境真的太美了。可能我们在陆地上去行走，去欣赏海南的风景，那么它是一种感受。如果能够乘坐着桨板，自己划着桨板，在水上去看这个两岸周围的这个风光，我相信那又是另外的一种体会了哈。可能这种融入自然的感觉会给我们带来另一番的这种惬意的享受。哎，这个也是桨板运动的一个魅力吧。
2: 对对。
1: 对，很多的朋友也挺追求那个出片嘛。哎，我真的看到了好多这个桨板大片是吧，拍得特别好看的那种。
2: 对，
1: 所以说呢，这项运动啊，可以说这个里面的趣味性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可能刚才我关注到的是比较安静的这样的一种桨板玩的方式，当然还有很多互动的哈这种乐趣。那大家呢也都能够找到不一样的这个快乐所在。那这个桨板运动啊，近几年呢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哈。我们也比较关注，就是参与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哈来找到这个参与桨板这样的路径。比如说，我觉得在海南可能参与桨板它会有比较人比较多的这种旺季，那您觉得建议大家怎么来预定桨板活动呢？是通过哪些途径，或者是说要注意多预留一些时间哈，提早去预定呢？
2: 我们参与者他可以通过各大平台去联系我们官方，然后去联系预定，然后就是旺季的时候比较建议说提前两天去预定最好，要么就是提前3至1周做好更充足的准备。你提前去预定了呢，我们也会提前发一些注意事项，让您玩这个过程中需要佩戴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衣服啊，还是鞋子啊，一些防晒类的。
1: 对，
2: 做好充足的准备比较好。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行前的一些准备，这个我想对于很多想要参与桨板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那相信才会给整个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带来更好的体验感。那一般大家需要提前准备好哪些物品？
2: 我们一般会

0: 提醒客人被他换洗的衣服和贴身衣物、毛巾、墨镜、防晒霜、防晒衣，还有我们这边会提供淡水淋浴服务。然后喜欢拍照的一些小美女帅哥的话，可以选择一些颜色比较鲜艳一点的服装，还有就比如说一些比较防滑的鞋子就 OK 了。然后我们也会提供专属的滑行让他们去练习，然后教练会给他们理论教学和水下教学，会是一对三到四的这种安排，全程陪同陪玩，然后会给他们悄悄的抓拍，然后到时候这个也是会提前跟他们说的。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提供，就是说赠送他们一个，比如说大家听到海南就知道一些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椰子、然后一听海南就感觉有点晒了，还有防晒霜防晒泥啊、还会提供那个驱蚊液、手机防水袋、救生衣，然后沙滩停车位啊都是有地方可以停车的，给大家全部都准备好了，您只要把人带过来，衣服带过来。
1: 哎，真的是啊，听您一说这个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啊，一些准备工作哈、做的还是非常周到周全的。那您刚才提到的有一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一些抓拍的服务，那这个服务也许是在大家刚开始接触到桨板训练的阶段就开始了，是不是？
0: 对，从开始就是说到比如说到了我们的集合点的时候，签到与准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就他全部装备都更换完毕之后，教练会给他们上课嘛，然后就开始给他们拍照拍合照，然后开始上课之类的。
1: 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教练会不会也会抓拍一些游客可能动作也不是很标准呢、或者是在学习当中也会出现一些犯错或者是很有趣味性的这样的过程哈，然后最后也是像一种真实的反馈和记录一样去给到游客哈，做一个比较真实的这种记录和保存。
0: 有的，就是我们也有一组客人之前也拍过，然后后面他前后对比了一下，从一开始的就是说左右不分，因为我们这个桨板在水域里面的话，你可能往左边滑他就会往右边去靠，这个时候就是锻炼你的反应能力了，所以他就拍完之后然后会记录，然后他到水下再去拍的时候，教练在他熟练的过程中也会给他拍一些，然后他就会拿来前后对比一个反差感。
1: 哎，对，这个应该说学完之后再参与到运动当中，然后最后收获的这个照片和最开始的一对比，应该成长还是挺大的吧。
0: 对对，
1: 这个服务我觉得真是挺不错的，就是整个这个时间线上哈，向大家全面的去展示整个学习啊游玩的这个过程，那我相信这种照片的记录也会成为游客对于桨板参与桨板运动一个宝贵的回忆吧。嗯，以后拿出来看一下哈，也能够回顾起 对当时那种心情。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就是关于着装的这个问题，确实啊，海南的这个气候条件应该说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炎热的，而且紫外线也相对比较强，那您建议参与者啊穿什么样的服装呢？而且刚才您也提到还有关于鞋子的这个准备，这里再给大家来整理一下哈，说一说给一些详细的提醒。
0: 第一，就是在海南的话不用去穿一些比较特别热的衣服，比如说是那种保温特别强的，只需要备一件外套，穿一件比较薄一点的外套就 OK 了。在海南夏天的时候，它又可以当防晒衣，又可以给你起到一个保暖的效果，就 OK 了。在海南游玩的话，它就是有一些水上项目是比较多的，就建议您出行一定要备一套换洗衣服。然后鞋子的话，就是属于那种运动类的，一定要防滑，就是说可以碰水的这种，然后以舒适为主啊，不要穿得太紧了。
1: 对，
0: 然后配备那个防晒霜，这个是重要的。连海南还是紫外线还是蛮强的。
1: 那当我们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哈，大家可能期待的这个桨板运动就开始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愉快的旅程，我们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哈。游客到了您的这个基地之后，那我们刚开始经历哪些步骤之后才会带大家来出发呢？
0: 嗯， 一般参与的到达我们俱乐部之后呢，需要提供姓名和手机后四位和参加人数，然后购买保险进行签到，进行着装准备。然后如需更换衣服的话，我们这边也有更衣室提供，贵重物品有储存柜储存。参与者穿着的鞋子不具备防滑或者保护咱的脚后脖子的安全的话，这边提供那个沙滩鞋和舒适鞋可进行更换。听从教练指挥穿着救生衣，穿着准备齐全之后拍张合照，然后教练会进行授课教学，岸上教学加水上教学，教练会随行抓拍和拍摄视频。
1: 嗯，
0: 然后我们参与者的话，结束游玩之后呢，可以去更衣室简单的冲个凉，然后接收您的照片和视频。
1: 这整个就是我们参与到桨板活动的一个流程哈。那您刚才也说了哈，在这个参与桨板运动之前，我们的教练呢也会带着大家来主动的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一些短暂的训练。那我也想知道，就是教练来给大家上这个安全第一课哈，最开始培训大家的时候，最主要的啊，我们的朋友应该去学会哪些内容？教练最核心的啊，传授给大家的一些技巧啊，或者一些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0: 第一条，不要单独行动，听从教练指挥，然后穿戴那个救生衣，全程一定要穿戴，不要去就说哦我会游泳了他就自己脱了。因为有一些区域的话，它是有水域潮汐比较快的，有一些是礁石，教练他会提前，他是知道哪里有的，所以他会提前的提醒你们。
1: 对，所以说在这里啊，真的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那么参与到桨板这项水上运动的时候，我们要一定听从教练的指挥啊，听从专业人员的这个指导，这样呢我相信也能够保证我们整个的这个运动过程的一个好的体验感哈。而且您刚才还提到说不能单独行动是吧，这个我觉得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因为我们发现呢，有时候在有一些户外运动当中啊，有些朋友他玩高兴了，他可能就会想要自己去独自的去探索一些。因为咱们也可以想象，就是大家一起从事运动的时候，可能也会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那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胆子比较大呀，或者是想法比较多，他也许就会想着说我能不能自己去往远的地方滑一点，或者是自己去独立的去探索一些什么。这个在您看来，根据经验还是不能提倡不能支持大家的是不是？我们还是要在教练的这个可以掌控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来进行。
0: 对，因为我们教练他会给一个你可以就是说离他不远，但是你又可以去探索的方向，然后距离呢又不会特别的远，所以说我们通常的话都是教练全程陪同您。
1: 对，
0: 嗯，然后对于新手的话，我们给他第一次下水通常都会安排一些比较浅的区域，就是说会安排一些潜水的区域，水域稳定，可以帮助他快速的学会啊，建立信心啊，然后安全得到保障啊，敢于尝试。
1: 对，那这个水比较浅的话，我理解是不是在新手尝试过程当中确实也会发生落水这样的情况，那么水浅的话，这个对于他自己适应上啊，或者是心理上啊，能有比较好的这种安全的保障是不是？
0: 是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些水域的话，它通常会到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半身，
1: 嗯，
0: 半身就可以了，如果太浅的话也不太安全，就是说半身就 OK 了。
1: 嗯，对于新手来说，选择合适的水域，然后呢有教练的这种细心的指导，确保安全，然后我们充分的体验桨板的快乐。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小陈给我们带来的有关桨板运动的介绍。那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接着再来跟您分享桨板运动的快乐。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中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中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0: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亚太各国应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马来西亚新能源论坛聚焦产业合作与人才培养。柬埔寨表示不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双边谈判。南海超话，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到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怎样的担忧？本期超话将关注相关话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 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2号就一些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动向持中立态度作出回应，指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郭家坤答问时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
5: 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8: 中国马来西亚电动汽车电池及新能源人才发展与创新论坛5月12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论坛汇聚来自中马两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及国际机构代表，为双方在未来产业协同、清洁能源创新及人才发展领域合作与交流提供平台。马来西亚第一副总理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扎希德在致辞中表示，如今马中合作涵盖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双方合作不仅有助于强化区域价值链，也将推动东盟工业转型，并为区域发展创造新机遇。论坛期间启动两大战略项目，其中由全球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合作组织联合马来西亚合作伙伴共同发起的中马绿色智慧出行合作中心，将提供政策协同、产业对接、智库支持、人才赋能与品牌推广等服务。此外，中马电动汽车人才旗舰计划也同步启动，将围绕电动汽车技术、电池制造、储能系统与智能出行，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融合。本次论坛由全球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合作组织车百国际及新科创科技教育集团联合主办。论坛期间，与会代表围绕产业趋势、技术创新、人才挑战及政策方向展开讨论。

0: 谅解备忘录感到遗憾，但也感谢泰方帮助检方转向使用国际机制。泰方单方面废除谅解备忘录，瓦解了就重叠海洋权益进行双边谈判的框架。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本月五号说，检方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五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南海超话。在海底蕴藏着数万亿吨富含锰、铜、钴、镍等关键金属的多金属结合，而随着全球对镍、钴、铜等关键金属的需求激增，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这片广袤而深邃的领域。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着怎样的担忧？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潇。
2: 杨先生，你好。我们知道深海矿产现在已经成为了各国科技和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其富含的关键金属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须的，供应风险较大的，而且需要重点保障的金属。那在您看来，深海采矿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大家为什么要向深海找资源、找矿产？
3: 是的，就是说深海其实并不陌生，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大家已经关注，但是毫无疑问，深海还是一片非常神秘的未知领域，也就是说处女地，大家都还没有开发，都还没有探索。即使有这个深海的活动，也只是科考试验，大概还是这样。就是深海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知的宝藏，所以其实推动深海产业本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兴产业链的探索，也就是说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去年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把深海科技和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放在这个新兴支柱产业。所以毫无疑问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被探索、没有被开发的关键的场所，甚至比太空、比深空还要探索的少。那么这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价值，就比如说就是深海最主要的大家现在关注的矿产，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深海的这个物种资源、深海的基因库，就这些这个耐极端环境的物种到底是怎么生存的，这些其实对人类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生命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深海的能源，下一步如果发展氢能，深海的在新的能源的探索方面也有巨大的储藏。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深海的极端环境也许对于比如说建设数据中心，比如说这个高耗能的产业都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总体来说，深海是一片完全没有被探索的未知的这个环境，深海采矿只是其中的大家看到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新兴支柱产业的领域，这是可以从这个装备到材料到什么信号通讯到数据服务全产业链条的这个一套这个新的支柱产业，这个如果能发展起来，对于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在全球经济环境新形势下，大家确实看到这个领域的新的价值，其实尤其是对于矿产的这个需求，才刺激了现在这个深海热。
2: 然后我们知道哈，国际海底管理局哈仍然在制定其深海采矿监管的正式政策哈。采矿政策像您提到的也是比较曲折哈，一直没有制定成功。您觉得它这个政策制定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国际社会对于放开深海采矿的担忧主要在什么地方？
3: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分歧，其实至少在表面上主要的分歧其实是环保。因为什么呢？因为深海是一片处女地，大家都没有去过，都没有人类的活动，这就好像我们去月球去火星一样，都还没有人类活动。 如果我们冒

0: 然的去做大规模的开采。很显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对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60、70年，我们的经验是环境是有蝴蝶效应的，就是也许你不知道扇动了哪一个翅膀，然后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深海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深海采矿破坏了海床以后，这里边的既有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受到了破坏。然后深海采矿制造的这些噪音、震动、灯光等等，对于海洋生物本身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都是表层的。我觉得就像西方推动气候变化、西方推动环保的一样，深层次的呢，其实还是对于既有的权利的维护。也就是说，先进的国家希望维护这个权利，所以就推出这个环保的议题。因为环保的议题，那么相对落后的国家，就不再具备跨过门槛的这个能力。所以在深层次还是有国家间竞争的这个需求。所以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分歧主要出现在不同的国家集群当中。比如说，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我们将对海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那这些影响我们能不能修复，以及它会产生多大的外溢效应。当然，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国家间的竞争，以及其他企业利益，包括科研人员的这个项目需求，这些都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所以，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围绕全人类的共同财产的一场斗争。
1: 深海资源开发哈，就特别是采矿哈，商业化前景的预测是很可观的，但是其实没有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仅仅只是起步，甚至可能起步都算不上。您认为这个深海采矿商业化，它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0: 深海采矿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股，至少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概念股。这个领域神秘又新兴，然后又能融合很多新的科技，又能做很长的产业链，能有很多领域的产出，包括矿产、包括生物资源等等。所以它是很好的概念股，它能吸引很多资本来投入，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投资领域，就是深海和其他领域还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高风险、这个高投入、长周期、低产出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显然，它要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对于深海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显然极端风险出现的可能也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就出现了怎么做蓝色的融资，怎么做海洋的，就是深海的保险业，这些都出现了新的业态。整个这个领域呢，完全是一片蓝海，大家都还没有探索。但是呢，它又富含着宝藏，是一片热土一样要去开采。但是，同时它这个风险又非常高，尤其是非常长的周期。因为在海洋这个极端环境，你要投入一个项目、投入一个设备啊，这都需要相当的周期。包括科研的项目也都需要相当的周期。所以这个投入成本是巨大的，必须由国家企业和金融界共同推动，才能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合作框架下才能产生产出。所以这个领域，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也看这个大国能不能把握这个机遇，把这个产业做成自己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看到。
1: 我们知道深海采矿技术大家也是一直在研究。那现在在国际上先进的深海采矿技术是什么样的？中国深海采矿技术怎么样？和国际先进水平有什么样的差距？
0: 应该说，深海的到达，科研考察和这个探测，中国已经在过去10年取得了很好的、巨大的进步。这些巨大的进步虽然还不能说整体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但是至少在个别的门类上，我们已经有巨大的突破，也有引领性的示范。尤其是我们其实在推动我们和这个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科研的合作、科考的合作，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一些伙伴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和这个勘探考察的基本的生态，基本上都已经建立起来。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啊，学科建设呀，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复杂的领域，所以我们其实也花了一定的周期来建立这些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来看，整体

0: 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而且在国际上也居于一定的领先地位。毫无疑问，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这个领域是有长期的深耕的，所以显然他们也是有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那么大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科技人才的这个追逐赶超，也是频繁上演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看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一方面它是国际治理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它不只是科技是否先进，就是科技的先进我们完全可以脱离国际治理的框架，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海域或者说在我们管控的海域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南海就搞深海的探测，这都没问题，就是发展这些科技，发展培育人才，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国际公海这海洋区域的海底这个采矿啊什么这些，这就深刻复杂的牵扯到这个国际斗争和大国博弈的这个领域里，所以它会变得更复杂，它不只是这个科技领域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需要摆到台面上来说的，就是深海的价值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为它是个概念股。我们看到多金属的结合，这些矿产它像个宝贝，但是它开采的成本又很高，风险又很大。实际上你看到这个金属的结合，这个矿产是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但是你综合来判断它的这个成本和风险其实不比陆地上开采的这个要好多少。进一步的来说呢，因为我们的新能源产业也在处在不同的就是新的发展周期，我们的新材料也在不断的探索，所以海底这些矿产到底这个价值还能维持多久？你把它开采上来，花了很长周期的大规模的投入，你把它开采上来，明天这些这个新能源电池不用钴和镍了，用钠离子了，那这个领域的价值也就下去了。所以它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看成一个金融投资的这个领域，就是它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它显然不是长期稳定可控的，这里边也有成本，有投入，当然也有这个风险和挑战。对于大国来说，这个领域是不可能放弃的。当然要推动科技的发展，推动科技的领先以及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建立政府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共同合作的模式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也既要面对国际治理的这个迟迟无法推进的这种现状和长期的争端，也要面对它作为一个市场要素的那种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那种可能，这些都是具备的。
1: 您刚才提到南海啊，南海有怎样的深海海洋资源？中国在保护南海的海洋资源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成果？和南海周边国家还有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展开哪些深海合作？
0: 南海海底呢，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呢，其实也受到了国际广泛关注。最初呢，是大家关注这个海底的石油矿产。石油矿产呢，主要集中在南沙群岛的这个板块，以及这个南海的西部的板块，这些其实都有海洋区域，就是石油的这个开采的空间。那么近些年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它海底的这个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那么我们其实做了一些长期持续的海底的科考，比如说海底的可燃冰，比如说海底的这不常见的这些生物的科考的探测。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既反映出我们在南海的这个治理，长期治理，我们开展的这个科考摸底的这些活动，其实服务于我们对南海的这个治理。另外一方面呢，也利用南海的这个深海的环境，给了我们推动深海科技和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试验的基地。因为南海大概能有1000到2000米的这个水深，这个水深已经足够我们在这儿做基本的这个深海的装备的测试啊，这个人员的训练啊，科考啊等等，这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试验场。所以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并没有把开采作为一个首要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是希望首先是在可控可靠保护的这个条件下来开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给南海周边国家做好示范，就是不要做破坏性的、竞争性的、零和性的这种活动。所以目前呢，我们还主要是南海的保护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签署BBNG 就是海洋生物

0: 多样性这个协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例外的声明。例外的声明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权、领土管辖的范围以及我们管辖的海域，长期管辖的海域，我们是不支持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协议。其实它指的就是公海。这个 BBNG 主要是管公海，我们签署了 BBNG 批准了以后，我们做了声明，其实里边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留下了进一步开采的这个空间，探索的空间。
1: 山海矿产大多位于公海哈，因此呢，就会涉及更为复杂的海洋治理博弈。那各国如何才能携手合作，在实现山海矿产经济价值的同时，又能够维护好海洋生态，构建更为合理的多边治理框架？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多边的体系。因为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共同推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这个海底治理的体系，其实这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如果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个思想来看，其实这是很好的国际治理的体系。虽然现在受到了少数这个霸权国家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的这些破坏，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我们还在同一个框架下，还在努力推进的进程中。实际上呢，这是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的这个主流。那么中国呢，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倡议，其实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和国际社会一起管理好、保护好这个人类的共同财产，以及让它为人类造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海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领域，实践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尤其是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领域。因为从最开始大家就国际社会就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海底的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尤其是公海的海底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要大家共同商量来保护好它，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让它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尤其是大国小国和这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公平地享受海底资源所带来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践行我们在新时代以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理念，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实践的一个很好的领域。我觉得，其实，在下一步，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引领性的作用。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有关铜鼓的相关内容。铜鼓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多国共有的古老民族文化遗产。本期节目专访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李富强教授，请他分享铜鼓的流传脉络与传承保护的现状。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

0: 间了，就确实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8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1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巴士海峡有1.2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铜鼓。作为中国和东南亚共有的古老民族文物，铜鼓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它不仅是两地古代文化交流的共同载体，更承载着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礼仪习俗和审美追求。从中国西南、岭南再延伸至东南亚各国，最终形成了这个源远流长、内涵独特的铜鼓文化圈。直到今天，铜鼓依然在很多地区被

0: 被广泛使用，保留着鲜活的文化生命力。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的李富强教授来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你好，李教授。
1: 你好。
0: 通过您之前的介绍，我们有了解到哈，铜鼓呢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共有的颇具代表性的古老民族文化遗存，在我国呢主要是分布于西南地区，因此也有观点会认为铜鼓就起源于中国西南。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李教授，就是铜鼓为什么会最早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呢？
1: 铜鼓之所以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具体来说就是云南的中西部地区啊。
0: 嗯，
1: 之所以起源于这个地区啊，是因为首先这个地方它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在西汉时期啊，一些古籍的记载来看，云南的铜、锡、铅这些矿产就在古籍上有记载了，说很丰富。当地云南这个中西部地区的这些人很早就开采矿藏了。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在距今3000多年之前，云南就开采这个铜矿，制造和使用铜器了。到春秋战国时期啊，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就已经很发达了，所以这个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具备了铸造铜鼓的条件，首先是条件它具备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在云南中西部地区的这些人呐、他们很早就从事农业了。这个农业很重要，因为农业它需要的仰仗这个雨水啊，需要这个风调雨顺才能够丰收，
0: 对，
1: 是吧？所以它就需要铜鼓这种神器来跟上天沟通，来保证这个风调
0: 雨顺。
1: 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雷电频发的地方，人们很早就对雷产生了崇拜和信仰，而铜鼓打铜鼓其实就是模仿雷的声音来祈求掌管雨水的雷公来保证风调雨顺。那由于这三个原因，所以云南的中西部地区，当然更广的来说可以说是中国西南地区，就成为铜鼓的发源地。
0: 那在铜鼓上，不管是我们中国的铜鼓还是在东南亚那边的铜鼓，都会有一些非常精美的纹饰，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青蛙和飞鸟。那么这些纹饰它有没有什么特殊代表意义？或者说不同时期的铜鼓它的纹饰是不是也不同呢？
2: 确实在铜鼓上有一些 很精美的这个纹饰，最常见的就是青蛙和飞鸟，这些纹饰它是有特殊的意义的。我们先来说这个青蛙的纹饰好了。铜鼓上的青蛙大部分都是这个立体的柱像。它主要是装饰在这个鼓面上，在北流行、冷水冲行、灵山行、西蒙行的铜鼓的鼓面上都比较常见。那么铜鼓它为什么要装饰这个青蛙的塑像呢？我们认为啊，主要是因为铜鼓它是稻作农业民族用来祈求风调雨顺的神器。而青蛙，我们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青蛙它具有天气预报的这个能力。每当这个天要降雨的这个前夕呀、青蛙它都会发出叫声。当人们听到这个蛙声一片的时候，就知道天要降雨了。那么这种能力，古人把它加以神化，就认为青蛙跟天上掌管雨水的雷神有某种亲缘关系。在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很多这个族群当中，他都有这种信仰，就是认为青蛙是雷王的女儿。比如说我们洪水河流域的壮族，他就流传这么一个传说，

0: 他说这个雷王是青蛙的母亲。那么曾经有一个壮族的小伙子，他为了自己的母亲呢，就误杀了青蛙，所以就得罪了雷王，导致天下大旱，这个人间颗粒无收。人们为了要雷王下雨，就举办这个马拐节。马拐也就是青蛙的意思，当地
1: 对，
0: 人把青蛙叫做马拐。通过举办这个马拐节来弥补过失，求得雷王的原谅。从此，这个马拐节也就延续了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铜鼓上装饰这个青蛙，它其实它是有很深的文化内涵的。把青蛙装饰在鼓面上，就象征着青蛙跟天上掌管雨水的雷王的关系，使这个铜鼓具有灵验的求雨的这个法力。
1: 所以我们在铜鼓上可以经常看到带有青蛙的纹饰哈。那飞鸟呢？飞鸟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0: 飞鸟也是一种在铜鼓上很常见的这个纹饰，但是这个飞鸟跟青蛙它这个纹饰不一样，青蛙的纹饰大部分都是立体的。飞鸟一般是平面的纹饰，它主要是装饰在鼓面上，还有这个鼓胸上。那么装饰在鼓面的飞鸟，主要就是翔鹿。从这个十寨三型铜鼓开始，在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的铜鼓当中都很常见。绝大部分的这个翔鹿纹呢，在鼓面上是做逆时针的方向的飞翔。顺时针的也有，但是很少很少。这个翔鹿啊，其实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就是古越人崇拜的落鸟，古籍记载的落鸟。这个落鸟在越人的心目中是很有神力的，它可以帮助这个越人来耕田啊等等，所以越人对它是很崇拜的。那么除了翔鹿之外，铜鼓的鼓胸或者鼓腰上也还常见有其他的飞鸟，比如说这个鹭丝鸟，还有鸬鹚鸟，
1: 鸬鹚鸟，
0: 还有鹈鹕鸟
1: 鹈鹕鸟，
0: 等等这些灰鸟的这个形象。鹭丝鸟它这个是一个鹭科的鸟类，这个体型是比较大的，它一般是在湿地或者林地附近来活动，在浅水当中寻找这个青蛙啊、鱼啊等等这些来作为它的食物。鹭鸚鸟它是一种长寿、幸福、吉祥的象征，这个是鹭鸚鸟。还有鹭鸱鸟，鹭鸱俗称这个鱼鹰，
1: 鸬鹚别名鱼鹰。
0: 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人们捕鱼的这个助手，那就是帮人这个人类去捕鱼的，他潜下水去把鱼叼上来给主人。还有一种叫鹈鹕鸟，
1: 鹈鹕鸟。
0: 是一种生活在比较温暖的水域当中的鸟类，它的体型也比较大，这个也是一种人类捕鱼的助手，很早就协助人类进行捕鱼了。所以在铜鼓上，主要是这么几种鸟的形象装饰在铜鼓上。
1: 除了鸟之外，我好像在资料当中也见过，在一些铜鼓上会有船的纹饰。
0: 这个船纹啊，船的形象在早期的铜鼓当中是比较多的，
1: 早期
0: 特
1: 的。
0: 别是在十寨三型还有越南的东山型铜鼓上，船纹是比较重要的纹饰。根据这个，现在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这些船的图像啊，有学者进行了分类，认为这些船的有7种类型的船。第一个就是渔船，就是捕鱼船；还有一种是交通船，还有一种是战船，还有一种是祭祀船，还有一种是竞渡船，还有一种是游戏船。第七种就是海船，就是说，在铜鼓的上装饰的这个纹饰啊，就表现出有 七种

0: 船的这个形象。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船的形象呢？
0: 因为特别是早期铜鼓的主人，他是一个水上的民族，就是说他的生产生活跟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根据我们的古籍记载，描写这个是陆是寡，水是重，就是说他的生产生活跟水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也会有刻上船的这种纹饰哈。
0: 对对对，现在我们学者研究这个船里面有海船，
1: 有海
0: 海
1: 船，
0: 船啊，这个就让我们对北越民族啊有了新的认识，就是说当时的使用船的这些人呢，可能已经具备了出海的能力，再结合现在战国到汉代这个时期生活在南方的这个越人的这些考古的发现来看，当时确实跟东南亚，甚至中亚，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跟非洲、美洲的人都有了往来。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聊铜鼓。铜鼓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多国，形成了一个跨越国界的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那么它具体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李富强教授为我们解答。
3: 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圈的形成啊，它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我把它归纳为三个传播的浪潮。也就是说，铜鼓文化圈它是通过传播和创新来实现的。前面我们讲了，铜鼓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云南中西部地区起源。那么起源之后，它就开始了这个向外传播的一个过程。从云南的中西部地区传遍整个中国的南方和东南亚，形成这个中国东南亚的铜鼓文化圈。总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具体的展开来说，这个传播经历了三个浪潮。第一个浪潮就是万家坝型铜鼓的传播。万家坝型铜鼓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外传播，首先就导致了石寨山型铜鼓、文山型铜鼓和东山型铜鼓的产生。
1: 这是第一个浪潮。
3: 第二个浪潮分两支，一个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传播，第二个是东山型铜鼓的传播。石寨山型铜鼓它是形成于这个滇池地区，那滇池地区向东和东南方向传播，传播到了云南的文山等等一些地方，还有到广西，向北还有东北传播，就到了四川、贵州一些地方，向西南和南方传播，就到了这个云南的腾冲还有沿江县。那么石寨山型铜鼓的传播又催生了这个冷水冲型、北流型和这个灵山型铜鼓的产生。东山型铜鼓的传播呢，它主要是形成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它向外传播主要是往老挝、泰国、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这个东山型铜鼓所以在东南亚它影响比较大，它比我们的石寨山型铜鼓影响，就是在东南亚的影响大一些。这是第二个传播浪潮。第三个传播浪潮呢，它也分两支，一个是西蒙型铜鼓的传播，还有一个就是麻江型铜鼓的传播。这个西蒙型铜鼓如果说要起源的话，说起源的话，它是起源于我们广西的龙州，但是到唐代之后啊， 西蒙形铜鼓的中心它移到了现在的缅甸，然后以缅甸为中心向外传播，传播到了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等这些国家。这是西蒙形铜鼓的传播。麻江形铜鼓呢，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来传播，传播到中国的我们的岭南，还有越南的西北部，还有少量到老挝、泰国、缅甸。就是经过这三次传播，这个铜鼓文化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铜鼓本身它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使用铜鼓的这些民族也越来越多。通过这个铜鼓文化圈的这个形成的过程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东南亚的这种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啊，是在古代是非常的频繁的。
1: 李教授，现在在中国研究铜鼓文化的人多吗？
3: 铜鼓研究从50年代开始主导权和中心从西方转到东方，东方这个中国是一个中心啊，当然越南还有日本也是中心之一，但是20世纪50年代转到东方之后，这三个中心我认为最大的中心还是在我们国家。我们国家对铜鼓的研究是比较多的。在中国呢，又以广西、云南、贵州的学者研究比较多。话说回来，进入新世纪之后，铜鼓研究后继乏人。我在2017年以中国东南亚铜鼓四字化记录与研究为题来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时候，我就发现云南、贵州研究铜鼓的年轻学者已经不多了。所以2017年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南亚铜鼓四字化记录与研究立项之后，我这方面用力不少，就培养
1: 做了很大努力哈。
3: 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利用这个项目啊，我们实现了一个目标，我们建立了中国东南亚铜鼓四字化服务平台。
1: 这个平台主要它做些什么呢？
3: 就是把这些中国和东南亚铜鼓的这些研究的资料上传到这个平台里边，为研究铜鼓的机构学者来服务的。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这些工作来为我们中国跟东南亚的合作，特别是文化合作，发挥一个桥梁的作用。
1: 最后我想问李教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推广铜鼓文化，或者说如何使铜鼓文化在民众中普及与传播呢？这可能与铜鼓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又相关了哈。
3: 对，
0: 铜鼓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确实它在进入现代之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东南亚都受到了冲击，它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困难，所以保护传承发展铜鼓文化的课题也现在也就提上了日程。事实上我们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也都开展了保护传承和发展铜鼓文化的这个工作，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结合以往的这些经验和成就，我们在保护传承和发展铜鼓文化方面，我个人认为今后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物质文化方面，另外一个是非物质文化方面。那么在物质文化方面，我们就是要对铜鼓这个器物本身进行保护。一方面，铜鼓作为文物，我们要充分发挥好这个博物馆、这个收藏馆的作用，对它进行科学的、妥善的保管、修复、收藏和展览。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探索铜鼓的现代的铸造的技艺，因为铜鼓的传统的铸造的技艺啊，在清代末年的时候已经失传了，所以现在传世的铜鼓啊， 损坏的越来越多，能够使用的就越来越少。
1: 嗯，
0: 所以怎么样重新来铸造铜鼓，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嗯，
0: 我们国家在80年代以来经过一些探索，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现代铸造的这个铜鼓跟传世的铜鼓相比啊，很多方面还是有差距，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探索。
1: 这个是物质文化方面的，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呢？
0: 在非物质文化方面，我们还要对这个铜鼓的演奏的技艺、铜鼓使用的习俗，还有跟铜鼓相关的这些仪式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
1: 嗯，
0: 其中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铜鼓作为一种乐器，我们要怎么样传承发展好它的音乐功能。
1: 对，
0: 在这方面可能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很有文章可做。关于铜鼓的这个音乐啊，古代几乎没有具体的记载。
1: 嗯，
0: 它不像编钟啊。
1: 嗯，
0: 编钟作为一种我们国家一种古老的乐器，古籍里面记载有一些，所以复兴这个编钟的音乐这个方面，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 嗯，
0: 但是在铜鼓音乐怎么样来复原和复兴，可能我们这方面做的还不多，还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
1: 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0: 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很有前景的一项工作，
1: 就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李富强教授的分享，为我们系统解读了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圈的形成脉络、文化内涵与当代传承。铜鼓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它不只是一件古老的文物，更是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铜鼓文化，共同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好，再次感谢李富强教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中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中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0: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程师黄端杰。他不仅是一名深耕海洋生物研究的专业人士，还是深蓝百万里2026年的科普传播使者之一。在今天的访谈中，黄端杰将带我们走进南海绚丽的珊瑚礁世界，分享那些五彩斑斓的鱼类故事，并结合节气物候解读立夏与小满时节南海独特的生态景象。从小吃海鲜的他，将用亲身体验和科研视角为我们揭开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奥秘，让我们一同倾听感受蔚蓝深处的无限生机与魅力。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黄端杰，是来自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程师。然后呢，这次也是作为深蓝百万里的2026科普大使。然后呢，非常感谢傅老师邀请，然后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我一直在关注黄端杰的自媒体的账号啊，你在视频的媒体账号里面，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一些特别好玩的这种有关鱼类的短视频，而且很多鱼都是五彩缤纷的，特别可爱，就是很少能够在市场上，或者是说在普通的这种鱼货市场上，是很难看到你发布的这样的一些鱼的。那这些一般是什么鱼类呢？
1: 非常感谢关注啊！就是这个鱼类呢，一般就是像，因为我们南海就是海南，南海这边它主要是一些珊瑚礁鱼类。然后呢，因为我个人他就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吧，也是有做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个研究，所以对这方面就特别感兴趣。然后平时分享的话，也是主要是属于那个珊瑚礁鱼类，主要是像一些那个龙头鱼科，像一些那个异科石斑鱼这类，就是颜色比较艳丽，然后呢，体色鲜艳，然后呢，姿态比较优美的鱼类，这样呢也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
0: 是2026年呢，你是多了一个身份啊，深蓝百万里2026科普传播使者。那这样的一个称号，你接到这份邀约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1: 深蓝百万里，他们这个主要是去远海，像去那边做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是做一些远海的研究，我当时觉得这个挺有意义。他这次呢是到那个西太平洋进行一个那个综合的考察航次，然后呢，它里面涉及的项目也很多。但是我平时研究的话，都是一些浅海，相对比较浅的。然后呢，他这次有机会去到一个比较深海，然后呢，能够发现深海里面的生物，所以这一块呢，我就觉得特别感兴趣。然后呢，就是经过朋友介绍，我就特别荣幸去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
0: 你刚才说研究生研究的是什么专业呢？
1: 我主要是水产，但是研究方向就是做一个那个热带海域的海洋生物的研究，像那个海洋生物多样性，像包括珊瑚啊，珊瑚里面的鱼类，还有里面的底栖生物，像我们平时一些能够遇到的海星、海胆、海参之类的生物。
0: 那五月的中上旬啊，正好是立夏的节气。有一本书专门写海洋物候，他就写到立夏的海洋节气特征，说海洋三候是马早崩，就马尾早崩，马有出，马有鱼出来了，珊瑚晕红，就是珊瑚已经产卵了。具体的呢，还有很多的内容，就是我也发给你了相关的这些文字啊。那据您观察，书中所写到的这些景象跟咱们南海的近岸生态有什么不一样吗？那这个时节咱们中国南海的近海有什么特别的鱼讯呢？因为你也是一直在从事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测啊，我觉得你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观察南海近岸的一些生物多样性的情况。
1: 就是您刚提到那个海洋物候这个书，它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还是挺形象的。你像那个四五月份这个时候嘛，海水它变暖，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很多大型藻类它慢慢开始大量生长了。像我们去文昌去海边，可能就是有的听众朋友会发现，海边的话会有很多那种马尾藻类，这个时候大量生长，然后呢，它会就是经过那个海浪啊、海风吹打，它可能那个断枝会飘到岸上，这个时候大家在海南上就能发现这个马尾藻，这个时候正是它们大量生长的季节。马友呢其实是那个南海，像广东福建海南，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洄游性的鱼类嘛，它在年底时候呢就是会由北向南做这个越冬洄游。因为我们知道像很多鱼类它是洄游性的鱼类，在很多地方它都能看到，那么它在冬天呢会从由北向南做这个越冬洄游越冬。然后呢像这个季节四五月份，因为五一你知道就是马上快要休鱼了嘛，这个时候就是很多鱼类的那个产卵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小马友长大了，就开始 从南向北慢慢回游，

0: 短，就是会聚集在一块，然后形成大片海域都是红色的，然后呢还泛有那种星气嘛，就是我们海鲜所带的星气，能够看到一大片那个海域都是红的，这个正是珊瑚所产的卵造成这个景象，非常非常的壮观。这是我们这个时节能够看到一些独特的这种场景。
1: 在文中也写到说，南海的玉足海参是结束了冬眠，爬出石缝。那玉足海参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
0: 玉足海参这个正好是我这个之前所研究的那个海生物，它也是属于海参的一种。北方的海参它其实只有一种叫反刺参，但是在南方的海参种类很多，像这种玉足海参它比较长，然后呢身上有毛茸茸。这个海参呢，它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害羞，因为它是属于一种相对高级的生物，就是有头有尾。它呢，平时就把尾巴那一块就藏到那个石头里面，然后呢，再把头给探出来去摄食生物。那么像就是说海南这边的话，它可能温度变化不大明显，但是到冬天，像由于1月份或者2月份海温比较低的时候呢，它也会进行一个相对的那个活动减弱了嘛。然后到海水变暖之后，它的活动再慢慢增强。那么我们在赶海就是可以看到这种生物，它呢会慢慢那个探出头来摄食，然后它摄食也很特点。打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那个陆地上的蚯蚓，它呢相当于一个海底的清道夫，它呢就可以通过摄食就是海底的沙子，把里面那些一些有机物质，包括细菌啊，还有一些藻类的，像毛尾藻的去屑，毛尾藻在那个就是它断枝断以后呢，在海底会慢慢腐烂，就会形成一种有机质。这种有机质呢，如果过多的话，也会对海底造成干扰。这时候，玉足海参就可以把它摄食吃掉，然后来净化一个海底的环境。所以说，这个玉足海参也是会属于这个季节的变化，它的活动也会有所改变啊。这个时候我食物多了，我正好出来，把这个食物我吃完就可以进行繁殖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生物之间的一个比较协同的机制吧。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你的口音，你就是海南当地人吗？
0: 对的，我这个普通话也算是相当的标准了。
1: 就是对，很地道，就是感觉，因为你是在海南长大，所以相当于也是在海边长大，所以这个专业其实也是你从小就是并不陌生的，就是观察海鲜，对不对？
0: 其实我家里的话还相对是不大靠海，因为我爷爷那辈他正好是认识海边的朋友，所以在小时候我会接触到特别多海鲜，像那种以前就是那个兰花蟹，兰花蟹是海南这边比较出名啊，有个几十公分大的那种兰花蟹，还有以前那种鳗鱼啊，还有河乐蟹。因为我老家是万宁那边的，有机会在过年呢，或者是节假日期间，会接触到很多这种来自小海的海鲜。所以说，就是从小有这个一个种子吧，后面慢慢有兴趣，然后再去读研究生去研究这种海洋生物。
1: 那你本科也是跟水产相关的专业吗？
0: 本科的话，以前是生物老师来着，但是普通话还是很怕标准。
1: 哦，你以前是生物老师，在学校里面。
0: 对，读的生物科学这个专业。
1: 哦，那其实也是一脉相承了，生物，只不过你是更细致的一个门类了。
0: 可能是冥冥之中，这个大海在召唤我吧。
1: 是，那五月的中下旬也是小满节气。那《海洋物候》这本书里面写到的小满的海洋节气特征，说海洋三候是藻红、青鱼稚、珊瑚着床。那也请你啊，再跟我们解析一下。
0: 因为海洋里面大型藻类它特别多，这个藻的话，因为藻类有很多，像那种海门冬或者那个叫海天冬啊，这个词我得那个啥一下。就是它这种藻类会长得特别茂盛，可能在海底啊，它会形成一大片，特别壮观。因为我们在那个在调查，就是出发在西沙调查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大型藻类，像这种就是叫海门冬还是叫海天冬来着，它那个展就是展示的话特别好，就在底下形成一大片，会把整个海域都变成那个红色。我可能是这么理解，也有可能就是有一些那个藻类它慢慢长之后，慢慢枯萎腐烂，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海域变红。然后像鲭鱼，那个是鲭科的鱼类， 那么禽科的鱼类有很多，像

0: 我们海南那边常吃的马鲛鱼，它是也是一种回生的鱼类。这个时候也是很多小马鲛慢慢长大的时候，长大之后再由南向北去做洄游，这时候也能发现一些青鱼。然后呢，还有像这些炮弹鱼，它在水温回暖的时候也会慢慢跑到这样来产卵，所以这个时候青鱼字它是有这个说法，还是合理的。珊瑚着床这个也是就是比较简单嘛，就是珊瑚它产卵，珊瑚的话它有分为软珊瑚和硬珊瑚，像咱刚说的那个产卵的话是那个像我们说的硬珊瑚，它的生活史很有意思，在前面它是漂浮阶段，在后面之后呢它产完卵出来，这时候它就随海水慢慢漂浮，一直漂游嘛。然后呢，它再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就比如说在海底，它有那种硬的基质，既然有那种礁石啊，或者比较硬的基底，可以提供它附着。这个时候，哎，我就可以说我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了。这个时候，它就把家安在那里，慢慢就长大，然后呢，再慢慢成群，就把这片的珊瑚礁全部那个珊瑚礁慢慢就发展起来，是这个意思。
1: 就是你现在在海南工作多长时间了呢？几年？
0: 我工作了也5年了，
1: 就是做海洋监测这一块已经5年的时间了。
0: 对的，
1: 南海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有哪些不可替代的海域特色呢？也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5年里面，你应该是出去科考啊，包括工作啊，很多次的这样的机会了啊。
0: 因为我主要的海域还是在海南，包括那个西沙这一块。其实对我相对来说是海南特色，就是它的珊瑚礁，它的那个珊瑚的种类，就是石珊瑚的种类以及它的那个覆盖度，那真的是用一个成语来说，那是无可比拟。因为珊瑚它往南分布的话，是到最多是到福建那一块。福建呢，因为相对比较少了，针对那个生态系统来说，像我们做的有3大典型寒生系统嘛，红树林、海草船，还有这个珊瑚礁。然后珊瑚礁这块真的就是我们海南这边特色，真的非常好。它的那个珊瑚的覆盖度、种类、密度都是最好的。
1: 您也是参与编撰了这个《西南沙常见渔获物图鉴》呐，那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西南沙常见的渔获物主要有哪些种类呢？
0: 西南沙常见渔获物主要还是珊瑚礁里面的这些生物嘛，像主要是鱼类啊，肯定鱼类是第一。然后呢，里面还有各种的海参，像南海的海参它是比较多了。西南沙的话，它那个光是常见的海参应该就都有10多种食用种类。然后呢，更不用说我们的龙虾以及各种珍稀的贝类，这些都是我们一些比较常见的渔获。那您要说哪一种我最喜欢？当成年人我不做选择，我当然觉得每种都很好看。无论是在使用还是观赏上，那都是 number one 的。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它们一般是有什么特性呢？比如说，这个西南沙的常见渔获物里面，这个热带的鱼类有哪一些呢？您可以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吗？就是您觉得比较有趣的。
0: 这个那就讲到我的专业，那这我就不困了，那我必须得好好讲一讲。就是这种珊瑚礁鱼类，它那个本身珊瑚礁它是5颜6色的嘛，所以说就是很多生物，像这种海洋鱼类，它为了适应这环境，所以呢它自身也变得5颜6色。那么其中如果说色彩最好看的，我首先是推那个龙头鱼科，还有叫刺盖鱼科。那龙头鱼科中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这种苏梅，但苏梅现在是不能食用，因为苏梅是我国二级的保护动物。然后呢，苏梅它是属于龙头鱼科的。它的那个中文正式名，其实鱼和我们人一样，它有个正式名字，还有个俗名。苏梅呢，这是它的商品名，或者说也算是它的俗名吧。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做波纹鲟鱼。对，它那个特别有意思，这种鱼呢，它是珊瑚礁中最大的珊瑚礁鱼类啊。同时，这种鱼啊，就是苏梅这种鱼，它其实因为被人吃太多之后，它那个数量，就是野外鲟数量，现在也是慢慢减少。但是呢，像它的兄弟。像我们说的那个苏梅，它的那个还有叫本地的彩梅，这种鱼类，鲟鱼属就龙头鱼科里面，它是应该算是海洋鱼类中第3大类群。这个鱼类呢，它不仅长相那个颜色特别艳丽，像鲟鱼啊，还有那种菩提鱼，然后呢，它的牙齿还特别特化， 就你看了很多鱼类，它会长一对小龅牙，
1: 嗯，
0: 小龅牙，然后它嘴巴有的是长得比较尖的，有的嘴巴是长得比较厚的，就是，然后呢，但其实这个鱼类就是它的那个牙齿，包括它的那个形态特点，其实是跟它的那个捕食的所摄食的那个特点有关。有些鱼类呢，就是为了吃那贝类，你像我们刚提到那个猪齿鱼、青衣。青衣呢，本质上就是戏曲中那个一个年轻旦角的角色嘛。青衣，因为这个鱼呢，它很一个特点，它会发生性别转化。在比较小的时候呢，它是那个雌性的，然后呢，体色是青绿色，这个时候就刚好和那个戏曲里面那个旦角对应起来嘛，都叫青衣。然后呢，它在长大之后呢，就会慢慢发生性别转化，会由雌变为雄，变成雄鱼，特别有趣。然后呢，这个青衣鱼啊，它的那个。中文正式名叫做苏氏猪齿鱼，猪齿嘛，就是它那个牙齿啊，会长得像野猪的獠牙一样，看着就特别恐怖。但其实这种鱼特别聪明。你如果说就是看那个纪录片，在纪录片里面看到，就是在珊瑚礁里面，就是它的亲戚，另外一种猪齿鱼叫做安邦猪齿鱼，它会用牙齿把那个贝类叼起来，然后呢找到自己一块心仪的石头，再把那个贝壳啊，就直接往石头上面砸，直到把那个贝壳给砸开，它就再吃到里面的贝肉。所以说就是这种鱼啊，在海底会使用工具的，特别好啊，特别聪明。
1: 为什么龙头鱼科的这些鱼它这么鲜艳呢？原因是什么？
0: 一种可能是它为了适应环境，再者就是跟它那个就是不同阶段为了比如说雄鱼啊，我为了求偶，因为在自然界中往往就是雄性它会打扮的比较漂亮，它会吸引雌性来跟它交配哦。这种另外这种可能是跟它吃的那个东西有关，可能那个像有些鱼类，你像这种包括珊瑚礁里面的鱼类，像那种刚刚说的鳟鱼，还有一些那个鹰子鱼，它可能吃的不同食物会导致它体色发生变化。
1: 你看，像我们在这种普通的市场上面看到的鱼，一般都是银色的呀，白色的多，彩色的特别少。彩色的鱼是因为它在珊瑚礁生长的原因，才导致它这么颜色这么鲜艳吗？
0: 对的。生物它其实是和环境相适应的嘛，因为在自然界中它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就是你为了保护自己，所以自身的话它会和环境相适应啊，这样就避免它被捕食的概率。
1: 它那么鲜艳，不是更容易被人家发现，更容易被捕捉吗？
0: 这个我想一下，我想用一句诗来，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先说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就可能你到里面的话，因为本身珊瑚礁它是那种比较五颜六色嘛，然后加上你这个自身体色也是五颜六色，它就很能够和这个环境融为一体。然后呢，它本身像有些鱼类，其实除了体色之外，它还进化出各种本领。像有些鱼类，像这个龙头鱼科里面有个鱼叫做云斑海珠鱼，还有叫做那个象棋鱼。这两种鱼呢，它除了说颜色比较艳丽，它们还会装沙。就是我到晚上之后了，它会把自己身体埋到沙子里面，啊，这样就让捕食者无从发现它啊。除非像那种其他鱼类，它可能说有感知，能够感知到沙子底下有这种鱼类，才可能把它吃掉啊。这个时候是大部分鱼类都不可能发现它们的身影。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好，谢谢黄端杰带来的分享。在对谈的上半部分内容中，他用专业而生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了珊瑚礁鱼类的缤纷色彩，以及海洋物候的细腻变化，感知了马尾藻随波摇曳，珊瑚在夜晚泛红产卵的壮观场景，也认识了玉足海参这类海底清道夫的角色。通过他的解读，我们不仅了解到龙头鱼科、青衣鱼等生物的独特习性，更深刻地体会到海洋生态的精妙与脆弱。黄端杰这五年多来坚守在监测与科研一线，以科普之心传递海洋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保护这片蔚蓝的迫切与意义。愿这样的对话能唤起更多人对海洋的关注与热爱，共同守护这份来自深蓝的馈赠。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江娜，感谢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

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8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1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苏家总算是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也许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较为富有。家中至少有2个使女，并且家里还能给苏东坡和在他之前的姐姐各雇佣一个奶妈。等弟弟哲生下时，家中还能再雇一个奶妈。这兄弟二人两个的奶妈，按照中国的习惯，要一直跟他们照顾到成年的孩子过活一辈子。苏东坡一降生，祖父仍然健在，正是63岁。他祖父以前年轻时生得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极大，慷慨大方。后来苏东坡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文坛泰斗，官居翰林学士至知诰之职，家已移居在开封城皇宫附近。一天，几

一个至交与仰慕他的人前去拜访，正好那天是他祖父的寿诞之际，他就开始向来客述说这位怪老汉的几件趣事。老人不识字，但是人品不凡，那时他们正住在乡间，自己广有田地，他祖父不像别家那样储存十米，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担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欠收，他祖父乃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平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朝时则已没坏。他祖父衣食无忧，悠哉悠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令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一天，老汉正喝酒取乐，重要消息来到了，他的二儿子苏东坡的叔父已赶考高中，在临近还有一家儿子也是同样考中，那是苏东坡的外祖母程家。因为苏程联姻，所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程家极为富有，算得上有才有势，早就有一大事铺张庆祝，而苏家的老汉则无此意。知父莫如子，苏东坡的叔叔亲自派人由京中给老人家送上了官家的喜报，官衣官帽，上朝用的护板，同时还有两件东西，就是太师椅一张，精美的茶壶一个。喜信到时，老汉正在醺醺大醉，手里攥着一大块牛肉吃。他看见行李袋里露出官帽上的红扣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当时酒力未消，他拿起喜报向朋友们高声宣读，欢乐之下把那块牛肉也扔在行李袋里，与那喜报官衣官帽装在一处。他找了一个村中的小伙子为他背行李袋，他骑着驴往城里走，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街上的人早已听到那个考中的消息，等一看见酩酊大醉的老汉骑在驴背上，后面跟着一个小子扛着一件怪行李，都不禁大笑。程家以为这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而苏东坡则说只有高雅不俗之士才会欣赏老人质朴自然之美。此老汉也是一个思想开通的人，一天他在大醉之下走进一座庙里，把一尊神像摔得粉碎。原来他早已对那尊像怀有恶感，并且那尊神像全村人都很惧怕，更可能的理由是对那庙里的庙祝存有敌意，因为他常向信徒们勒索钱财。苏东坡的酒量倒不是由祖父那里继承而来的，但是他的酒趣则是得自祖父，以后不难看出。这位不识字的老汉的智慧才华原是在身上深藏不露的，结果却在他儿子的儿子的身上光荣灿烂地盛放了。身心经历过人的深厚，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醇厚正直，却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苏家在当地兴起，和别的望族世家之兴起一样，也是合乎无限的差异变化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的。对于苏东坡外婆家的才智如何，我们尚无明证，但是苏程两家血统的偶然混合，不知在何种情形下竟产生了文学天才。此外，祖父对他孙子的文学生活并无什么大的影响，只是一点，祖父的名字是旭，
当年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确实最为难的事，因为苏东坡是个名作家，必须写很多序。苏东坡若用序这个字，便是对祖先失去尊敬，于是他只好把他作品中所有的序都改称之为引。不称父母与祖父母的名讳，在中国是很古老的风俗，有时候十分麻烦，尤其父亲的名字是很普通的字时为甚。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煌煌巨著》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谭字，因为谭是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谭，司马迁竟擅自改为赵通。同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必须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今天我们在他那120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诗人李敖的父亲名金，于是此位诗人必须用一个古字代替现在这个普通字金。这种禁忌是由禁写当时皇帝名字的禁忌而起。科举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之中若有一个与当朝已驾崩的皇帝的名字相同，则被逐出考场。可是皇帝通常总是称年号或谥号而不称名，所以就有不少考生忘记了皇帝的名字而真被逐出考场。有时一个皇帝也会在这方面犯了禁忌，因为谁也不宜随时记着时代祖先的名字。一次，一个皇帝一时没记清楚，在给一座亭子起名字时用错了字，忽然想起来犯了禁忌，误用了祖先之名，于是刚为那个亭子颁赐了名字，立刻又改换。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就其政治上的抱负而言，他算是抑郁终身。不过在去世之前，他想追求的文明与功名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出现了。苏洵禀赋颖逸，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自然不是易于与人相处的人。直至今日，人人都知道他到27岁时才发奋读书。大人常举这件事来鼓励年轻人，告以只要勤勉奋发，终会成功的。当然，聪明的孩子也许会推演出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孩童之时不一定非要专心向学。事实上，苏洵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而似乎是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必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我们都知道，好多才气焕发的孩子确实如此。若说他在童年时根本没读书写字做文章，恐非事实。他年轻之时必然给程家有足够好的印象，不然程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另外，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他晚到27岁才发奋读书而能闻名大噪，闻名不为才气纵横的儿子闻名所掩，这究属极不寻常之事。大约他得了长子之后，自己的态度才严肃起来，追悔韶光须知，痛自鞭策。他看到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内兄，还有两个姐丈，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作吏，因而觉得含羞带愧，脸上无光。此等情势，即便平庸之才都会受到刺激。对一个天赋智力如此之高的人，当时的情形一定是他无法忍受。今日由他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才智看，我们对此是不难了解的。在苏洵给他妻子的祭文里，他表示妻子曾激励他努力向学，因为那位程家小姐是曾经受过充分的良好教育的。祖父对他儿子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
在他眼里，他这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只是一个

倔强古怪的孩子，虽有天才，却是游手好闲，不肯正用。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儿子不用心读书，而他也不肯管教？他很平静地回答说，这个我不发愁。他的话暗示出来，那才气焕发而不肯务正的儿子，总有一天会自知犯错，会痛改前非。他是坚信而不疑的。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变，有自持自治的精神。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由于百年前本省发明了印刷术，好学之风勃然兴起。在苏东坡的时代，本省已经出了不少的官员学者，其学术的造诣都高于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因为在科举时，黄河一带的考生都在作诗方面失败。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美的信笺、四川的锦缎、美观的寺院出名，还有名妓才女。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饰的先例风格，仍然保有西汉朴质求见的传统。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四川的居民都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甚至在中等社会谈话之时都引经据典，富有妙语佳趣，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苏东坡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绝不甘拜下风。他的政论文章清晰而有力，非常人可望其项背。数度与邪魔鬼怪的争辩自然更不用提了。东坡和他父亲被敌人攻击时，都比之为战国诡辩游说之事，而有人则誉之为有孟轲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隐喻取弊。四川人为律师，必然杰出不凡。就因为这种理由，梅州人虽有难治之称。苏东坡一次辩称，此地居民不同于教养落后之地，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知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必屠其相，宣于家而跪拜之，明之于心，50年不能忘。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新教师初到任，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绝不借故生非；新州官若但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是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正如苏东坡所说，梅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在梅州那些遗风古俗之外，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而称之为江青。江青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只要对方非江青一等，再富而有势亦不通融。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每年2月农人开始下田工作，4月份以前拔除野草，农人数百之众共同动手，选出2人管理，1人管中漏，1人管击鼓，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凡迟到与工作不利者接受处罚，交纳罚金，凡田多而工作人少者都捐款归公。收割已毕，农民齐来盛宴庆祝，击破陶土做的钟漏，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购买羊肉美酒，共庆丰收。这项典礼开始时，先

祭农神，然后大吃大喝，直至兴尽，才各自归家。苏东坡8岁到10岁之间，他父亲进京赶考，落地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时间，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如是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事。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政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建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在这群正人学者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洵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小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东坡6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100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求道成仙去了。陈太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10文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些10文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世间。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事的白昼飞升。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乐趣。下学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院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院的树枝上做巢，矮的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院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儿，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置宴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眼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哲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了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在他们的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来做砚台，非常合用。

0: 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方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方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明大造。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侠属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他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的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恩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千百年前的美人们，除了追求精致的五官，塑造绚丽的形体，更注重营造美的氛围，打造美的风仪。古老的历史和沉静的古物中，蕴含着来自古代的生活诗意。古典生活文化研究者孟辉携手著名文博摄影师动漫影，重现东方女性的生活日常与美学创造。本期轻阅读，翻开孟辉作品《美人图》，从古人对美的想象与追求中，体悟中国古典美学的智慧与魅力。
1: 节日是生活趣味与美感的一次集中体现，这种体现不仅在节令食物上，还表现在衣饰、游戏等多个方面，赋予了传统节日丰富多彩的内容与意涵。隔着岁月的长河，我们从文献材料中读到古人的佳节，依然会被那流光溢彩、热闹欢腾的生活之美深深吸引。如今的七夕节和很多节日一样，都被包装成情人节，实则更多的以消费节的面貌出现。然而在古代，七夕是女儿节，在诸多节庆活动中，占据中心环节的是月下穿针。虽然因为历史变迁或是地域不同，七夕节的活动有所变化，唯有展现女工技巧高超的这一项始终绵延不绝。中国幅员广阔，同样是七夕，各地的庆祝方式各有特色。比如明末文人李美洲就记录说，在他的家乡广州，七夕悬素心灯乞巧，说的是明代广州城的七夕之夜，人们要用通体缀满素心的花灯来为节日增彩。素心花又叫大花茉莉，虽然是远从波斯移植而来，却受到了广州人的青睐，还在广州城外形成了大片的素心花田，因此广州人能够奢侈地以这种香花来为七夕增添芳香的梦幻之美。根据文献记载，当时广州有很多专门擅长制作花灯的匠人，他们用铜丝串联素心的花朵，然后编成鸾凤、祥龙等造型复杂的立体灯笼，一旦在里面点上蜡烛，整个花灯有如冰雕玉镂而成，更妙的是还能不断地散发出花香。当时人们夜行总要用上这样的花灯，而元宵、七夕、中秋三大节日，素心灯就成了装点节日气氛的重要角色。为了庆祝七夕这个女儿节，明代的广州人还要为女孩子们扎制素心花亭，岸上连片的高楼也装饰了素心花串，于是少女们先在这样的楼上乞巧，拜织女星、穿针等等，然后在海珠、西濠或者沉香圃乘坐素心花艇在水上泛游。孟辉写道，当花艇纷纷起行之后，广州一定是那一刻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沿岸的楼阁上垂着鲜花灯笼的成排流苏，水上则是无数垂挂着花灯的船艇来去悠游，一起明亮在经素心花香阴透的夜色里，彼此互相成为观赏的对象。远远看去，仿佛有无数传说中的大夜明珠、火麒珠绕舟坠挂，再一定睛，却原来每只花灯都具有奇巧造型，这个是鱼，那个是飞禽，又一盏成龙形，再一盏为鸾凤，让人幻觉众多的珍禽异兽浩浩荡荡出行，在花香阴透的夜色中浮游。灯光自雪白的花香间泄出，照亮了花艇上的翠棚，棚下华服盛世的少女结伴并坐，真的仿佛一艘又一艘载乘着仙女的仙茶正横渡银河， 仿佛一颗又一颗漂浮高天的明星，投射在人间的阴影，幻想中的银河仙境，经由广州人一代又一代持续的集体创作，就这样呈现在凡间。就这样，素心这种异域而来的植物完美地融入了中国古人的生活，营造出令人难忘的节日之美。这样一朵小小的花，也让我们发现重拾文化传统、享受节日的快乐，其实大有可为之处。
2: 就是现在这个传统节日大家就觉得没有意思，因为它好像经常最后就变成一两种食品哈，比如这个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大家就觉得没有意思啊。其实就是以前这每个节日它都有自己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饰品啊、活动啊、不同的风俗，它这个内容一不一样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它有的时候就有地方特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素心花，这个素心花我觉得特别可惜，就是它本来这个是原产伊朗，跟茉莉花呢一样，在宋代的时候呢形成了这种基地化种植。实际上宋人是最喜欢素心花的香型，说它是冷香，就我们想这个宋人的那种审美啊。所以呢这个宋代的时候他最讲的是要用素心花呢来合成香品。素心花的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它只在广州培植成功了，福建

用素心花装点的这么一个节日啊，这就是一个地方特点。那么其他的地方呢就没有这个特点，新年的时候还要跳那个花篮舞，也是用这个素心花呀，就南方的这种热的花呢扎成那花篮里边，点上灯，然后这个跳舞。换句话说，当你有这些活动的时候，它这些节日就生动了。嗯，但是我就提有一个很有意思呢，就是说它可能有些东西它也是一个自动的筛选。你比如说这个西方人喜欢体育哈，所以中国人端午节赛龙舟这个风俗呢就流传开了。因为加拿大渥太华不是华人很多吗？好多年渥太华端午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盛大的国际性龙舟比赛，全世界人去参赛。换句话说，我觉得它也很有意思在哪儿，就是说当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呢，它有一些风俗呢，自然的会跟这个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就是其他的文化、其他的东西，它也会根据它的兴趣呢，来跟中国的这种风俗来结合，然后让它变得全球化。但是同时，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我觉着我们还是对这个传统的风俗呢、传统的节日，我们有把它这个发扬光大的一个义务。

0: 沿着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交汇出一片灿烂的光芒。历史上，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之一。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巨大收益，促使中国成为吸引全世界奇珍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其中，瑰丽缤纷的各色宝石，就是备受中国古人喜爱的域外奇珍之一。从古人遗留下的宝石首饰精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古代工艺的高超水平，也看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互动的成果。这些外来的宝石在我们的词汇中也留下了痕迹。当我们沿着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回溯宝石的来路，也发现了这些宝石对应名称的真正来历。
1: 中国当然地大物博哈，但是由于这个地理原因呢，就本土不太出宝石啊。但是中国的又非常先进，不光是丝绸，中国历史上很多东西都出口，瓷器啊，然后甚至比如优质的铁都出口，所以它我一直强调说，中国是这个世界经济交流它一个发动机和一个驱动器哈，就是因为它很先进，它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当然它就能够进口，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中国历史上一直进口宝石啊，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些名字，比如说这个玫瑰。现在大家都觉得是玫瑰是玫瑰花啊，实际上最早它在汉代的时候呢，它是一种宝石的名字，而且大家已经不太明白这个玫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它有可能就是外来词，一个音译。现在大家猜呢，应该它就是红宝石或者玛瑙。就是到唐代，我们看这个法门寺出土的，它就是管那个天然宝石叫什么，叫玻璃。玻璃呢，实际上是这个西亚中亚的这种语言里头的一个词汇，到现在这个词在阿拉伯语和波斯里语都存在，而且很有意思，它同时呢既是指这种天然的晶体，有的时候也是指这种人造的晶体，

0: 唐代当时玻璃管它叫，就天然宝石叫玻璃。到元代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它这个元代它建立了一个蒙古帝国嘛，它这是横跨这个亚洲大陆的，一直延伸到这个欧洲。蒙古人的审美，他又是比较喜欢这种鲜艳的东西啊，所以就是大量的这种外来宝石呢，就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当时因为这个阿拉伯文化影响比较大，所以它的有一些这个阿拉伯文化或者波斯文化里头，它叫宝石的名字就进来了。比如说雅库特，雅库特现在在波斯里还用，就是也是叫宝石啊，在土耳其它也这么叫啊，在阿拉伯也这么叫。雅库特就是宝石，这个就进入了汉语，就是鸭钴啊，完就什么青鸭钴、黄鸭钴啊。后来还有一个词叫鸭青宝石，明代的人管它叫鸭青宝石，大家就很奇怪，为什么叫鸭青宝石？它实际上是把这个雅库特呀，只留了一个音，鸭青宝石其实就是蓝宝石，它是透明的蓝宝石，就是有留了很多这种。文化的遗迹，比如到清代的时候呢，清代又兴起了这个喜欢翡翠和一种叫做碧玺的宝石，从这个东南亚呀等地进来的。然后这个碧玺也是音译，当时清人就说它这个原词是怎么来的都不太清楚，但是肯定是音译，就非常有意思。
1: 美是充满个性魅力的，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美，不同的人诠释不同的美，在不同的时代，关于美，还有不同的时尚流行。对美的营造与追求，有时候还能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细节与真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对清末的历史影响深远，其中的慈禧太后，因为喜欢拍照，还喜欢让人给她画画像，她的样貌都流传了下来，而被民间叫做东太后的慈安形象就比较模糊。其实这位太后也留下了画像，少年同治皇帝分别在两幅画上亲题“慈竹延清”和“玄为日永”，以示对母后皇太后的祝愿。根据文献记载推测，这两幅画像应该是同治四年由如意馆的宫廷画室所画，保留了1865年时28岁的慈安太后的形象。一般来说，委托人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肖像画的最终呈现，而这两幅画是遵循慈安意志创作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的品味与修养。从这两幅图中，孟晖尝试去探寻慈安太后的真实性格。画中的慈安装扮并不绚丽，因为双居的身份，她不涂胭脂，也不画唇红，但是脸上微漾着笑意，姿态轻松从容，却不失娴雅，显得内心颇为坚定。作为那个时代最富有威势的女性之一，慈安并没有像一般贵妇那样珠翠满身，太后的首饰不出十件，恰如《红楼梦》描写宝钗时所说的那样，看去不觉奢华。但是，如果真的以为她不奢华，那就太天真了。孟晖说，即刻那全套的翡翠首饰，包括成对的翡翠手镯和耳环，小小的翠戒指和翠耳挖长簪，长簪的簪梁上还雕出一个镂空的如意绶带纹，这得需要多么大的一块翠料才能制成？孟晖解读说，两幅画像上的慈安太后沉着大气，文化修养和审美品味颇佳，对政治上的权力他没有任何畏缩，反而很是自豪，而且他还很善于表达这种自豪，毫无暴发户的俗气，相反散发出含蓄内敛的权势感。
0: 从慈安这个画像上你看到的这个形象呢，好像跟从小大家讲给你的那个形象不太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觉得我比较重视这种所谓的生活细节或者说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就是经常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或者比如说文字记载的一种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再通过另外一个方向，你要是通过比如说这个出土文物啊、传世绘画呀等等的，或者说生活中的那种细节的记载，你会突然觉着，哎， 它不是像已经告诉你的那个事实那么简单啊。你要是看宋词的，它那个香气里它可能是有玫瑰香水味的时候，你对这个宋朝的理解就是不太一样的。包括我说比如说宋人他大量的用玻璃器，这时候你一想着说宋代，你的印象就不一样。这个慈安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这两幅画像呢展现了一个年轻女人呢，她非常的自信和平静，而且呢就是我很惊讶，就是说作为女性来说，她比如这个绘画里有所谓色调，就有一个统一的色调，这个就说明她这个修养就是挺不错的啊。那么相对比起来，就是慈禧那个画像就很有意思，就是完全没有色调，而且就是堆积，这种很鲜艳的细节的堆积。那么倒过来，当然也就证明这个慈禧呢，某一个角度来说，她反而是一个比较张扬的女性，而且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就是我喜欢这件粉的衣服啊，和那个黄的瓷盆啊，我就把它给堆在一起，这也是反映她的性格。慈安就完全另外一种，是真的是一个很有修养的这种女性，而且很自信也很沉稳。她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这种奢华，就是她那个两幅画里头上配的绢花呢，都跟她旁边那个瓶子里那个牡丹花的是一样的，就是造办处专门给她做的。她两幅画呢，一幅肖像画里呢，她头上簪的是紫牡丹的绢花，她身边呢是有紫牡丹和粉牡丹。那么另一幅肖像画里呢，他是身边有粉牡丹和紫牡丹，然后他头上就簪了这个粉牡丹花，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权力。就首先这个紫牡丹花就比较少见，第二呢，就说他就可以让造办处为了他赏这个牡丹花，给他配这个同样颜色的绢花。这个女性其实她就真的是有点有真正的贵族气啊，她是用这种方法来展示她的贵族。当然你仔细看的话，她身上那几样配饰的话呢也并不平凡，确实有点像宝钗那样子，所谓的就是这种让你看去不觉奢华，但是你细品的话她很奢华。对晚清那段历史呢可以有很严肃的评价啊。那么呢，但是呢对这个慈安和慈禧呢，他们两个人现在我们的这个评价呢就开始丰富化了，复杂化了。我们经常老批评呢，就说这个男性呢，他长时间的他从社会活动，男性经常容易特别容易合作，而和做领导啊，说这个女性就是经常容易之间这个发生矛盾啊，女性很难合作啊，女性而且不适合做领导。但是很有意思，你看慈安和慈禧，他们俩曾经长期的是政治合作伙伴，而且呢俩人搭档的是不错啊。虽然最后谣传呢说是这个慈安是被慈禧害死的，这个我也不简单的去否定，因为有人研究过医案，说好像这个慈安就是看起来就是发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两个年轻的女性呢，而且艺术趣味那么不一样，艺术趣味不一样就说他们俩性格也不一样啊，俩人很多肯定很多意见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俩在政治合作中恰恰形成了互补。而且呢互相之间能容忍对方的缺点，也都知道怎么在权势和地位当中的大家这个采取一个比较明智的分寸。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你给女性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她们是可以大气有合作的能力的。所以我就看这个慈安这两幅画我就很感慨，就是慈安你看她这个是非常大气非常沉稳非常自信的一个女性形象。看了他这两幅肖像之后，我反而就能理解他怎么能够跟慈禧合作了。而慈禧绘画的肖像画上完全显现的是另外一种性格，完全是一个很张扬很爱表现自己的那种美的这种女性。
1: 孟晖说美人图的创作可以说是无心栽花，他将资料中遇见的只言片语，只要是关于中国古代女性生活的细节，或是有关美丽女性的片段，都收集起来，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介绍给读者，也就有了这本《美人图》。著名文博摄影师动脉影精选的百张珍贵文物图片，直观再现了文字描述的古典精致生活。书的封面采用中国传统古色，熏色为主色调，这种颜色也是古代中国女性常用的衣着颜色。美人图以此为主色铺满全书，尽显女性古典雅致之美。长期从事古典生活文化研究与写作， 孟晖希望这些关于美的概念与风貌能够激发读者的灵感，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无限潜能，找到和当代生活连接的美学观念。以上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孟晖作品《美人图》，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节目再约。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8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1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 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到中浪。 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到中浪，

0: 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9 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9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1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5 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3 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杨宝慢慢地围着张西娇的尸首转了几圈，这才慢慢地蹲下来仔细地查看。张将军头部挫创，有严重的外伤，太阳穴有瘀斑，颞骨被重物击中，严重低陷，上颚破碎，掉了几颗牙齿，不过这些都不是致命伤。他拨开张西娇的头发，指着天灵盖说：
4: 哦，这里才是致命的一击。
3: 仵作秋冬上前说：
4: 这里骨头有裂纹，可没有血迹。
5: 伽罗说：如果钝器直接砸中人的头盖骨，骨头会四下裂开，不会有血射出来，就跟一碗水一样，打破了碗，水四处流走，不会溅起来的。
3: 秋冬闻所未闻，右迁的不过是一个年轻少女，更不以为然，只连连摇头。马文明却对伽罗甚是信服，命典吏一一的记下，说：
4: 这么说，凶手是用重物不断的击打张将军，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随后才在他头顶狠狠敲了一下。
3: 杨宝说：
4: 这完全说不通啊，你看张将军身上伤痕累累，他挨了这么多下，流了这么多血，早就该倒在地上，凶手仅可以从容杀他，往心口也好，往咽喉也好，都是最容易下手的位置，又怎会特意跑去前面往张将军的脑袋上来一下。
3: 秋冬说：
4: 也许凶手就是刻意如此。
3: 杨宝说：
4: 不对，你看这打击的位置，凿痕下部比上部要深要宽，是斜朝上的针尖形，可见打击是自上而下，并非由左至右，或者是由右至左。
3: 马文明听了大为佩服，问道：
4: 那么照杨雨衣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语气已经极是客气。杨宝起身仔细查看四周的血迹，沉吟片刻才说：
4: 我猜凶手应该首先是用重物打在了张将军的头顶，将他一下子打死，得手后并没有由此罢手，依旧不停地打，而且非常的用力，才让张将军身子落下。你看他额头、太阳穴均有伤口，再看他胸前、背上的这些伤口，虽然皮开肉绽，却没有紫色的伤痕，说明伤口是死后被打击造成的。
3: 秋冬乍舌说：
4: 人死了还不解气，下如此毒手，可见是有不解深仇了。
3: 杨宝点点头说：
4: 凶手手段确实残忍，从这些伤口深度来看，他臂力极大，所用的凶器应该是类似铁锤之类的重物。
3: 马文明说：
4: 铁锤在这里很容易得到，南门附近就有好几家铁匠铺，我就派人一家一家的去盘查。
3: 杨宝说：
4: 小侯爷且慢，张将军身手不凡，凶手既能一击毙命，手段高明，绝不是普通人。
3: 马文明目光

0: 汪炯炯凝视着他问道，你可是你有怀疑的人选了？杨宝说，是的，不过想要盘问此人怕是有些为难之处。马文明点头说，嗯，我知道是谁了。忽听见背后有人嚷道，县阳金铺被人抢了。又有人嚷道，有人拿铁锤砸了县阳金铺。大有幸灾乐祸之意，许多看热闹的人顿时往南门赶去。马文明也不理睬，继续说，杨雨怡怀疑是他，可有真凭实据？杨宝说，小侯爷听见了吗？马文明说，什么？是抢金铺吗？哦，不必理会，自有昆明县巡检去处理。侧了一下头，那昆明县巡检还在一旁，急忙领人去了。杨宝说，那人喊的是有人拿铁锤砸了县阳金铺。马文明顿时醒悟说，哎呀，忙命几人留下守着尸体，自己带人往南赶去。县阳金铺位于最繁华的商业地段，正在南门外。众人赶到之时，却见施秀、段僧奴也在金铺中，正与那中原大富翁沈富交谈，这才知道县阳金铺也是沈氏产业。县阳正是沈父最钟爱的幼女的名字。问起经过，原来适才有个汉子手持铁锤闯进了金铺，铺里两名伙计见他用衣襟蒙着脸，来者不善，上前阻拦。那汉子挥舞着铁锤，趁二人闪避之时，趁势将二人掀翻在地，随即闯入柜台，砸烂柜子，拿走了两块生金。一名伙计追赶出去，抱住那汉子的脚，被他回身一锤打在了肩头，倒在了地上，疼得大声叫喊。沈父正与掌柜陆介在后院，闻声赶出来时，那汉子早已经去得远了。凑巧段僧奴不愿意回去梁王宫，正与师秀在集市一带闲逛，听到有人叫喊，赶过来一看，正好遇到沈父。沈父本认识师秀，听说段僧奴是段公之女后，更是加意的奉承。自上次段公揭露罗贯中入无为寺读书，意在盗取翠华楼藏宝图后，师秀早就料到沈父来大理多半是受张士诚之命，却是不知道他为何又来了中庆。沈父称是中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唯有云南一方净土，他正预备将所有产业转到中庆来。高朗得知究竟说，哎呀，这里距离渔科思巷不远啊，抢金子的汉子用的也是铁锤，他肯定就是杀死张将军的凶手。马文明说，应该不会是同一人，这汉子持铁锤抢劫金铺无非是为了钱财，而张将军身上有一袋金沙，价值不在两块生金之下，凶手却没有取走。杨宝也说，小侯爷言之有理，如果杀死张将军的凶手就是抢劫金铺的铁锤人，那么他杀了人后为什么不直接取走张将军身上的财物，而要冒险来抢金铺呢？张将军被杀死在相对僻静的渔科思想，县阳金铺却是位于闹市，后者风险可比前者风险大了许多呀。走过去问伙计说，你看到的人是什么样子？那两名伙计惊魂未定，一人说，他用布蒙了脸，看不清面孔，只知道是个男的。杨宝说，他身形如何？伙计说，个子很矮，很瘦，干瘦干瘦的，像是吃不饱饭的样子。杨宝说，那他手中铁锤上可有血迹？伙计一愣，半晌才摸着脑袋说，这个小的倒没留意，不过应该是没有，若是有的话，小人就该留意到了。马文明说，这就是了，这样一个小个子男人，听情形也不会武艺，绝无可能一举杀死张将军。他知道云南冶炼业发达，铁匠众多，铁锤是常见之物，查找起来相当麻烦，想将精力集中在张西郊被杀一案上，便说，徐简，这抢金铺的案子就交给你们昆明县去办，你回去告诉你们姚县令，中庆许久没有发生过当街抢劫的事件，请他务须多费些心。巡检忙说，是，自回县衙去禀报。马文明这才向段僧奴说，哦，文明实不知道宝鸡的身份，是才多有得罪，还欺宝鸡大人大量，恕罪则个。段僧奴也不理睬。伽罗说，俗话说不打不相识，这是个好的开始，你们两个别赌气了，赶紧握手言和吧。 段僧奴说，我才不要现在和他握手言和呢，等他抓到害死张将军的凶手再说吧。马文明说，
1: 那好，我们一言为定，如果文明侥幸抓到杀死张将军的凶手，还请宝鸡既往不咎。
0: 段僧奴说，好啊。
2: 师秀说，宝鸡，小侯爷他们在办正事，咱们先回去吧，信居多半正在到处找你呢。
0: 段僧奴说，我不去，我才不要见他呢。
3: 众人一时不知道说的是他还是他，面面相觑。师秀劝道，
2: 宝鸡既来了中庆，可不能再像以前那般任性，总与信居作对了。
0: 段僧奴冷笑说，作对，哼。
3: 师秀不解其意，见他直傲不听，只好说，
2: 那属下可要得罪了，
3: 上前一步去抓段僧奴手臂，准备用强将他带走。段僧奴却早有防备，跳到一旁，拔出女儿剑，指着师秀喝道，
2: 快些走开。
3: 杨宝忙劝道，
2: 余长，宝鸡今日才到中庆，又遇上张将军惨死，心情难过，你请先回去向信居禀明，我们几个会好好照顾他的。
3: 师秀无奈，只得说，
2: 那人就交给你们了，可别出了岔子。
3: 等师秀带雨衣离开，伽罗才说，
4: 本来正因为宝鸡的事要拜托小侯爷，结果你们倒先吵起来了。
3: 当即说了段僧奴不愿意见到树木阿盖公主，想另找个清幽的住处住些日子。
2: 马文明说，若是宝鸡不嫌侯府简陋，可去我那里暂住。
0: 段僧奴说，
4: 不必了，我想住在那个什么东寺。
0: 马文明说，
2: 绝照寺也好，文明与住持智灵极是熟识，我这就派人去招呼一声。
3: 段僧奴本是爽朗之人，虽然为之前的事很是不快，见此刻他如此热心，也颇为感激，说，
4: 那有劳了。
3: 伽罗见沈父不断的冒汗，虽则是夏季，可中庆也不算十分炎热，又见他脸部时不时的抽动，问道，
4: 沈先生可是有什么顾忌？
3: 沈父说，
2: 哦，老毛病了，不碍事不碍事。
3: 马文明趁机将杨宝拉到一旁，低声问道，
2: 哎，你所怀疑的那个人可有实证？
3: 杨宝说，
2: 没有，不过我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探视他一下。
3: 马文明说，杨雨怡当知道他是梁王心腹，此事啊非同小可，稍有不妥可能会再次引来两方的猜忌。
2: 杨宝说，我知道，小侯爷放心，我绝不会透露半点风声的。
3: 马文明说，
2: 好，那我们分头行事，我先将张将军的尸首带回去，再派人到余科司巷附近店铺打听，看看有什么线索。
5: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3: 杨宝他们出来金铺，伽罗问道，
4: 哎，你和马文明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
2: 杨宝说，伽罗，有件事啊，还得你帮忙。
3: 伽罗说，
4: 什么事啊？
2: 你去将凌云约出来。
4: 约凌云做什么？我要陪宝鸡，你找凌云的事随时可以到梁王公府去见他呀。
2: 这件事啊，非得约凌云出来不可，你曾与他有恩，他会听你话的。
3: 段僧奴听到凌云的名字很是异样，他当初在苍山蓝峰上第一眼见到他便很是喜欢他，但不久后他即沦为阶下囚被监禁，他也因为逃婚一事自顾不暇，之后再也未能见过面。本来他早已经忘记了他，甚至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样子，此刻一听到他的名字才知道仍然没有完全的淡忘，心底里曾经爱过他的念头又重新升腾了起来，重重地占据了他的全身。他见伽罗坚持不肯出面，忙说，
4: 杨宝要约凌云肯定是有助张将军的案情，哎，伽罗你去约他出来，我也想见他一见呀。
3: 伽罗说，
4: 那好吧，杨宝，你有什么阴谋诡计我可不管，可凌云那个人呢你是知道的啊，又冷酷又无情，万一他翻脸跟你动手你可打不过他。
3: 杨宝说，我知道。
0: 伽罗便独自回来梁王宫去找凌云，哪知道凌云也正四处找他，一见他便问，你去了哪里啊？
4: 伽罗说，我又不是你的下属，你要管吗？
0: 凌云被他抢白惯了，也不介意，将他拉出宫外，低声问道，哎，你今日是不是替全妃娘娘看过病？
4: 是啊，不过她没什么病，只是有了身孕。
0: 凌云神色极是紧张，四下望了一眼，问道，你跟旁人说了没？
4: 跟旁人说什么啊？
0: 全妃有喜的事啊。
4: 就告诉了她自己呀。哎，你今天怎么了？婆婆妈妈的问这些做什么？哎，我有事找你，你跟我来。
0: 凌云跟上前追问道，你真的没有将全妃有喜的事跟别人说吗？
4: 当然没有啊，我刚从他那里出来，就立即被杨宝他们拉出宫了。你那么紧张做什么？
0: 我不想瞒你，全妃腹中的孩子是我的。
3: 伽罗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半天才嚷道，
4: 天哪，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天哪。
0: 我不敢多求你什么，只求你不要将这件事对任何人说。
3: 伽罗极是恼怒，赌气说，
4: 你的事我再也不想管了，你刚才说的我都没有听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快些从我面前消失。
0: 你不是才说找我有事吗？
3: 伽罗一想也是，便领着凌云来到南门附近的一家酒楼，到二楼一间雅座坐下，一拍桌子喝道，
4: 凌云跪下，我要审你。
3: 凌云知道他喜欢自己，因此恼怒自己与全银书有私情，也不介怀，问道，
0: 到底是什么事啊？
3: 伽罗说，
4: 你今天都去了哪里？快些从事招来。
0: 你问这些做什么？
4: 是我在问你。
0: 我早上护送大王去过一趟行省，又去了北城城守营，再送大王回宫，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南门铁匠铺。
3: 伽罗立即紧张起来，问道，
4: 你去铁匠铺做什么？
0: 我新订了一把剑，去看看拿好了没有。
3: 伽罗这才松了口气说，
4: 后来呢？
0: 后来我遇到全妃娘娘侍女，说是娘娘命我立即回宫，我就随她回去了，然后就是四处找你。哎，伽罗，你……
3: 伽罗知道段松奴等人躲在隔壁偷听，生怕凌云说出他跟全妃有私的话来，难免日后为人挟制，忙打断说，
4: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快些走吧。
3: 凌云满腹狐疑，问道，
0: 你特意带我到这里来，就只要问我的行踪？
4: 你还敢啰嗦？
3: 凌云恍然有所醒悟，侧头看了隔壁一眼，说，
0: 那我走了。
3: 等凌云走出酒楼，段僧奴等人从隔壁赶过来，杨宝甚是气恼，他本安排好了计策，不料伽罗恼怒下自己直接问了凌云行踪。
4: 伽罗说，你们都听到了，凌云没有去杀张将军。
3: 杨宝说，
0: 你就那么信任凌云的话？还有，你为什么不按照计划行事？
3: 伽罗苦着脸摇了摇头。杨宝无奈，只好问道，
0: 哎，你们怎么看？
4: 段僧奴说，我看凌云似乎很怕伽罗，应该不会说假话。杨宝，你仅凭武功高强和出现在铁匠铺这两点，就怀疑是凌云，确实有些武断了。而且我想不出他有任何杀张将军的理由。
3: 高浪说，
0: 就是当时虽说张将军向凌云射过一箭，然而终究是羽仪们擒住了他，他要报复也该去向师宗或者是石秀羽仪长下手，怎么会挑上张将军呢？
3: 杨宝点头说，
0: 那好，凌云的嫌疑就算排除了，可除了他外，这中庆城中能轻而易举杀死张将军的人，我还真想不出别人。
4: 段僧奴说，张将军之前脚下不稳，会不会患了重病，亦或是醉了酒，所以才束手待毙的，被人轻易杀死？
3: 杨宝说，
0: 嗯，这也有可能。伽罗，不如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张将军的尸体。
3: 伽罗一想到巷子中见过张西郊血肉模糊的样子，连连摇头。
0: 高浪说，难道你不想找出杀张将军的凶手吗？
4: 伽罗说，当然想啊，可是……
3: 段僧奴不由分说拉他起来说，
0: 走吧。
3: 到了行省署门口，段僧奴生怕遇见父亲，又取出刺弓来带上。四人来到行省李问所的停尸房，这里处于半地下，冷气森森，但依旧有股血腥和尸臭气。

0: 杨宝伸手揭开了尸首上的白布，强忍惊悸，俯下身子去查验张西娇口中，看死前是否有过醉酒。伽罗犹豫许久才上前验尸，结果却相当的令人失望。张西娇生前既没有患病，也没有饮酒。杨宝又疑心是中了毒，但伽罗检验后也无中毒的迹象。段僧奴说，我当时分明看见张将军脚下不稳，身子摇摇晃晃，所以我才以为他是个普通的醉汉。高浪说，
1: 也许张将军当时已经受了重伤，他其实是想去城中找人医治呢。
0: 段僧奴眼睛一亮说，你是说那个什么鱼克斯巷不是第一现场？杨宝说，
1: 嗯，确有可能。走，我们再从鱼克斯巷倒回大德桥看一看。
0: 伽罗说，你是想找血迹吗？这是条繁华大道，怕是极难的。杨宝说，
1: 血迹自然是不容易找，但张将军若是一路流血，总该有人看见。
0: 几人来到鱼科思巷，从张西娇遇害的地方往回，血迹仍然只是集中在张西娇倒地的那一片，稍远一些便很难找到。段僧奴见巷口远处有两名正在等生意上门的轿夫，便上前招呼说，
2: 两位大哥。
0: 那两名轿夫，一个叫黄健，另一个叫田川，年纪均与段公相仿，足以做段僧奴的父亲，他却称呼大哥，二人极是高兴。又见对方是一个美貌少女，忙说，
1: 哦，小娘子要坐轿吗？
0: 段僧奴从怀中掏出一手背臂递过去说，
2: 啊，我不坐轿，只是想问点事。
0: 指着巷口问道，
2: 那里有个人心被杀了，你们知道吗？
0: 轿夫说，
1: 哦，知道知道。
0: 黄健抢着说，
1: 哦，那人被杀前呀，我们还在南门外见过他呢。老田见的气色不好，走路都走不稳，好心上前问他要不要坐轿，却被他一把给推开了。
0: 杨宝忙上前问道，
1: 那二位有没有看清他身上受了伤，正在流血？
0: 田川说，
3: 没有，不过他倒确实像是患了重病，人高马大的，推我的那一下却是毫无力气。
0: 段僧奴又往怀中去掏，却是再无备臂，又掏了一片金叶子出来。他是宝鸡身份，自小不懂得钱财来的不易，既不便收回去，就爽快地递了过去，谢道，
2: 啊，多谢两位大哥。
0: 黄健见他如此慷慨大方，接过金叶子喜道，
1: 小娘子不必客气，想坐轿子随时来找我们兄弟，我们总在这一带，这中庆城啊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0: 伽罗等人见段僧奴主动拿金钱贿赂轿夫，尽是目瞪口呆。伽罗说，
2: 宝鸡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本领了？
0: 杨宝心道，
1: 宝鸡孤身一人东来，吃的苦头定然不少，千里寻来，到了却不愿意见亲生的父亲。
0: 案情毫无头绪，几人一时茫然无措，只在南门附近徘徊。还是伽罗说，
2: 张将军会不会是受了内伤？我曾听师父说，若是凑巧打在人体的某些位置，表面无事也不会出血，而实际上却是受了重伤。
0: 段僧奴说，
2: 若真是如此，除非是凑巧，不然呢，这个人也是精通医术才行啊。
0: 忽见师秀又匆匆赶来叫道，
1: 你们几个还真在这里？
0: 段僧奴以为他是奉父亲之命来带自己回去，忙缩到杨宝背后，右手去按剑柄。师秀说，
1: 宝鸡放心，我不是来捉你回去的。
0: 四下望了一下说，
1: 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说。
0: 杨宝见他神色甚是神秘，大起好奇之心，便说，
1: 那我们还是去沙朗酒肆吧。
0: 师秀说，
1: 好。
0: 五人重新回到酒肆坐下，师秀见四下无人，这才说，
1: 你们可知道张西娇将军有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落入了梁王王相驴儿手中？
0: 杨宝说，
1: 余长是说驴儿私自截留了张将军写给信居的信吗？
0: 师秀说，
1: 张将军确实自贺庆写过不少信给信居，但落入驴儿手中的那一封却不是写给信居的，而是写给朱元璋的。
0: 众人面面相觑，过了好半晌，杨宝才问道，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约半个月之前。
0: 段僧奴说，张将军为什么要写信给朱元璋？他是想通敌叛国吗？师秀说，
1: 其中缘由 一言难尽。哎，我还是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吧。
0: 原来段公这次不听劝阻，坚持回来中庆后，张西郊不断地自贺庆来信，指明梁王伯罗不足信赖，且大元朝气数已尽，将来必是洪金得天下，劝段公要么远离梁王回去大理，要么杀了伯罗夺取中庆大权，再与中原实力最强的朱元璋通好。然段公始终是置若罔闻，不过也没有下令追究张西郊。但半个月前，梁王突然拿来一封信给段公，称是驴儿自云南边境关口所得。段公展开一看，竟是张西郊写给朱元璋的信，称元人残暴，大理有心交好云云。段公自是认识张西郊的笔迹，料来梁王也不敢伪造这样一封信来陷害已被免职流配的张西郊，便当着梁王的面命失踪飞马传令贺庆之使杨生，令他即刻将张西郊斩首，人头送往中庆，但不知道是不是风声走漏。现实到达之前，张西郊早已经抢先逃走，今日一见竟已经横尸巷中，着实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讲完这一番经过，施秀低声说，这是我悄悄告诉你们的，新觉本人还没有发话，你们可千万不要对人说呀。
4: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5: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中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中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2: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当年你也把郑秀文的那首《我心里舍得》完整和刚刚听到的这首《美丽的误会》认作是这个应该是什么三部曲呢？还是说此刻在听歌的你真的觉得会对这样的一首曾经在 MV 里头那个男主打动自己的蓝正龙还有那么一些印象的这样的一首歌？是的，来自郑秀文。今天晚上听完之后确实也很感慨嘛，是因为他的那首《终身美丽》，还是因为你感觉少有的国语要比粤语更加的，这个应该是非常的适合现在听的这个氛围吗？还是一出场你就觉得是自己的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声音也希望你爱，来自李健，向往。

明明是有一些感伤的歌，却意外的轻快，带着焦麦琪的这个让你完完全全沉浸的声音，爱你不是两三天，好像成了一首小甜歌了吗？还是说当放平心态不生气的那一刻，你就觉得哪里的糟心事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又有点像爵士的感觉，每次忍不住要和旋律一起舞动的这种欢愉感，才是此刻的你最想要的吗？希望接下来的这一首你也会觉得不错，体面，来听余

第九次初恋，听着阿杜，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关注阿杜当了奶爸之后的那个非常圆润的状态啊？如果再听这样的一首歌，你依然会有新鲜感吗？还是说曾经的最爱，反反复复的过去，今天晚上听来依然觉得很不错？因为这就是一直在你的生活当中滋润着你每一个瞬间的记忆嘛。所以当重温着这样的一些熟悉的旋律的时候，你会觉得曾经那个初出茅庐深情似海的少年，现在经历翻迁，再也不会更爱了吗？还是只会相信有爱？所以有的时候是一种心态还是一种状态呢？要看你此刻的这份心情。来听郑少秋的《笑看风云》。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有0.8到1.0米的清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有1.1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1米的清浪，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5到0.7米的清浪。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1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喜欢这个王若琳带来的偿还吗？好像这种非常复古的唱腔能够让你沉醉在一种老电影的视觉效果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哈？如果真的有的话，你会非常的欣赏，就是王若琳的这种情感拿捏非常的稳定和细腻，有没有觉得？而且还是很具感染力的。当你沉醉在某一种深思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再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或者把它当作一个背景音，你会觉得回味悠长。所以这就是自己为什么喜欢听这些老歌的原因吗？还是说你一直只钟爱邓丽君的版本？好了，今天晚上到底能不能跟你喜欢的那个声音邂逅呢？可以吗？

中学时期的你也是狂听林小培吗？这是他带来的《那又如何》。在那个时候听还是觉得非常前卫的一首歌哈，是70后还是80后的朋友基本上都听过，还是都喜欢呢。今天晚上听到这位实力唱将，算是跟一位老友邂逅吗？还是有的时候在一首歌曲当中去听故事，也许有那么一点点自己想象出来的影子，但也许那个影子至今还是自己不想要看到的。不要，来听陈洁仪。

钱钱钱钱，这首非常特别的来自古巨基的歌，这个结构非常的工整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性的情节衔接的也是非常的流畅，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佩服这些唱作人和音乐制作人他们的这种在歌曲当中各种层次和音，包括它的合奏和合唱都显得非常的丰富，所以你再加上古巨基的这种非常富有感情的演绎，这样的一首歌你可能听完之后会印象超级深刻吗？还是这样的一首歌你也会觉得它是像极了一部歌剧？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突然有点想听波西米亚狂想曲了吗？还是说轻柔一点的味道更适合此刻？是准备要入睡的你，还是刚刚醒来的你呢？林忆莲，纸飞机。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

0: 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 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中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中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神往的北方秘境，水和森林植被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最为绚丽的底色，而那些依赖这片土地生存的灵动生命，无疑是这片自然画卷上最为耀眼且动人的符号。
3: 我身边的原始森林在千百年的时光中默默伫立，和清风流水、日月星辰一起见证着岁月的流淌。在我的脚下是厚厚的苔藓，踩上去会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是大自然的呼吸，低沉而神秘。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数野生动物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偶有清脆的鹿铃声传来，让这片森林在神秘之中又透出一丝俏皮。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这片鲜少有人踏足的神秘世界，去看看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们吧。
2: 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根河市境内，保护区的地域形状与水系相配，形似一片树叶，数十条河流就像叶脉，从东西两边分别汇入中间的塔里亚河。在塔里亚河两侧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居住着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远方的家是玉族，曾在河边发现了他的足迹，一路追寻，却遗憾未能与他们相遇。为了深入了解这位巨无霸居民，保护区中心管理站的技术人员李文良带领我们来到了管理局办公室，查看他近期的踪迹。
3: 李老师您好，我们听说汗马保护区里面有一头驼鹿是安装了 GPS 定位器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是这样，我们在那个检场附近正在做巡护工作的时候呢，然后发现了这么一只驼鹿，它就是腿部受伤了，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了救助，随后呢给它带了一个这个卫星项圈，它是一只3岁左右的一只驼鹿，是个雌性。
2: 汗马保护区内的驼鹿是世界驼鹿分布最南端的种群之一，相比于林中生活的其他鹿科动物，肩高能达到2米的驼鹿可以说是森林中的庞然大物。虽然有着庞大的身躯，但作为这片泰加林中的常住居民，他们在林中奔跑的动作却相当灵活，奔跑时速可达16千米至17千米以上。如果没有全球卫星定位器实时传输回来的信息，人们很难在密林中追踪到驼鹿的位置。
3: 这个就是最新的它的地点的更新。
4: 对对对，是今天传回来的。
3: 嗯，大概是每
4: 一个小时
3: 传回来一次。
4: 对，
2: 李老师告诉我们，作为极寒之地的居民，驼鹿对温度有着它独特的追求，它们对热容忍度极低，会避开温度过高的区域和时间活动。然而经过长期观察和研究，人们惊奇地发现，无论季节如何变化，驼鹿都会定期造访一个特殊的地方。
5: 看它这个活动轨迹，觅食的时候一般是在这一块，这一溜全是那种它愿意吃的那种菜花。
3: 除了中间比较集中的觅食地以外，它还会向外扩展一些地区。
5: 这片区域就像是那个寒碱的一个泉眼，完夏天时候到时候喝水，冬天时候到这个来填碱冰，补充它的这个身体所需要的那种能量。
3: 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其实面积还挺大的。
5: 非常大。
3: 不同的驼鹿个体，它们的活动范围会有交集吗？
5: 肯定有交集啊。修筑这个驼鹿，它的活动轨迹，它不只是一个驼鹿什么活动，在这一溜应该是有一个它一个小的种群在这个活动。
2: 驼鹿每天至少要吃掉20多千克的植物，满足了进食之后，它们便会去到林中寻找盐碱地舔食。而旱马保护区内这处天然的碱场，显然是它们补充盐分的绝佳之地。
3: 李老师，我们刚刚走进这片森林的时候，我就能闻到很浓的那种松香味儿。它是这种松树的香味呢，还是旁边这种杜香的香味？
5: 它的有
3: 很接近
5: 香味儿。完，再一个就是这个眼松，自己它自身散发这种这个松香味儿。咱们来这个地形，咱们这个汉马堡区，基本已经到这个核心区了。
3: 最核心的地方？
5: 对，最核心地方了。
3: 那这片林区是不是从来没有被人为干扰过？
5: 没有。从来就是人很少来。是
2: 我们沿着林中的兽道去往前场，四周被原始森林的神秘氛围所环绕，在这样静谧的环境中，我们的脚步声显得尤为清晰。随着队伍向前场方向继续深入，沿途也逐渐发现了明显的驼鹿的活动痕迹。
3: 这个是脚印吗？
5: 对呀，这个是驼鹿，应该是驼鹿走的，
3: 比我的脚，
5: 比你脚小
3: 小一点。你看，大概是我半个脚掌那么大，我是38号的脚，而且它的步幅挺大的。我大概模拟一下，它每一步都至少有1米这么长。
5: 看它这个脚，这个还不算太大的驼鹿，
3: 还不算太大的驼鹿。从这个脚印就能看出来，一只驼鹿的体重了。它直接把旁边的那个草全都踩进去了，距离。所以一只驼鹿它的体重有多少？
5: 成年的一般得达到个300-400斤吧。
3: 300-400斤。
5: 对。
2: 因为身形高大，在林下植被松软的森林里，驼鹿走过的地方常常会踩出一条明显的驼鹿道。沿着这条驼鹿道，我们见到了被驼鹿啃食的树枝，新鲜的驼鹿粪便。每当有新的发现，李老师便会拿出随身携带的工作本记录，这也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3: 巡护的时候看到的驼鹿的粪便要记录，要记录哪些内容呢？
5: 首先是它坐标，完就是发现的时间。
3: 我看上面还有很多关于林子的情况。
5: 对，你像它这样这个描写这个什么鬼林啥的，因为这咱们是保护区，这就不能产生这种人为破坏的痕迹。
3: 明白。我看手机上还是有地图对照着，这就是实时的点位了。
6: 对对对，
7: 这个。
3: 那我们现在距离碱场还有多远的距离？
7: 还有258米。
3: 还有200多米，很近了，很近了。
2: 通过周围脚印和粪便的新鲜程度，李老师推断，这几只驼鹿极有可能在近期曾路过这片区域。我们压低脚步声，慢慢向前。在距离碱场不到50米时，李老师突然叫住了队伍，
5: 拿了相机。直接慢慢往前走，
8: 前面那白的又看了吗？
5: 那俩就检查，
8: 你俩慢慢过去，就别倒走就行。
2: 前面的李老师提醒我们，检查中现在可能会有野生动物在活动。我们向着距离最近的一个红外相机走去。
3: 怎么这么多的骨头啊？这是驼鹿的骨头吗？
5: 驼鹿的，鹿就是属于生老病死的一种。
3: 就病死在这个湖边了。
5: 对，就
3: 会有别的野兽过来吃它的尸体吗？
6: 那肯定得有啊。
3: 啊，
6: 就是比如说雕熊、猞猁，在一个周边的一些什么乌鸦啥的。
3: 嗯，对，因为你看骨头它是散落在我们四周的，
6: 对呀、啊，
3: 所以也是肯定是会被。

0: 得出来他很健壮，身上都是肌肉的感觉，而且他眼睛在夜里亮亮的。
1: 是啊，特点全部照出来，你看了吗？他一个像驼峰一样的。
0: 他的背很高。
1: 对。
0: 然后中间是凹进去的。
1: 对。为什么叫驼鹿呢？就是根据他给你命名叫驼鹿。
0: 哇。
2: 驼鹿高大的身躯和细长的腿部与骆驼相似。它们和骆驼一样有着高耸的驼峰，也因此得名驼鹿。在这部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中，我们还观察到了一只雌性驼鹿带着一只幼崽。李老师告诉我们，这只小驼鹿会跟随母亲度过冬天，到了春天才离开母亲自立。雄性驼鹿不参与幼崽的抚育，交配后雄性一般会离开雌性，继续寻找其他配偶。
0: 这应该是个雄性，我看到脚了。
1: 对，
0: 这个感觉更壮，很清晰的看到它两只脚，能从它的鹿角的分支上看出它的年龄吗？它脚只有两个分叉。
1: 能，一般时候能，就是它这个脚长了个叉，一般是一年多一只，但是得加一年。因为他当时出生那年他不会有脚、第二年开张脚吧，
0: 就好像我们人的虚岁一样。
1: 对，你这是两个叉加一年，
0: 所以应该是这一只是三岁的。
1: 应该是三岁的
0: 雄性驼鹿。
1: 对，雄性驼鹿。
2: 驼鹿只有雄性长脚，鹿角的叉数与年龄有关，出生脚为单指，第三年分出两个叉，第五年分出四到五个叉，第六年后不再有规律。它们的脚在鹿科动物中有些与众不同，是扁平的铲子状，而不是枝叉形。视频中大多数驼鹿都向着斜前方走去了，在那个方向也有一部红外相机，我们决定再去那里看看有没有其他角度的画面。
0: 你看，就是想要拍驼鹿的，因为绑得很高，大概只有驼鹿的体型可以触发到它。
1: 它通它的高度角度，有的需要拍到特写。
0: 想拍特写。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吗？
3: 这是
0: 正在田间。
1: 对呀、正田里捡兵吗？
0: 嗯，
1: 对，
0: 非常庞大的身躯。
1: 对呀、
0: 它肩部的凸起非常明显，它下巴特别长，而且它的下巴后面好像有一个像个小兜似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位置是什么器官吗？
1: 它是就像这个咱们人那个淋巴对那个作用似的，起到免疫力。对，
0: 所以是不管雄性还是雌性，它都有。
1: 都要有，对。
2: 驼鹿下巴下面的肉坠是它与其他鹿科动物不同的地方，那是它的核囊，具有抗感染和免疫的功能。在这两部红外相机记录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只驼鹿的皮毛都非常浓密，即使在冬季，大兴安岭林中丰富的食物也能让它们吃得膘肥体壮。就在我们继续查看其他视频画面时，一头棕熊的出现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看到了吗？
0: 有吗？
3: 这个，
1: 对，播放一下。
0: 哦，真的，真的是熊吗？
1: 对呀。
0: 在右下角，画面的右下角，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
1: 对，应该是这个位置。
0: 我看它是把一整个鹿角叼过来，在这儿。来回的吃了一会儿，
1: 对，他冲着干，你看那个画面嘛，就是连吃带玩的。对。
0: 那小坤这几年出野外有见到过熊吗？
4: 没有见到过。但是，听到他发出来的一些动静，就是类似于吼叫的动静。
0: 他吼叫是什么样的声音？跟我们学一下，你听到的熊的叫声是什么样的？能学吗？
1: 是这感觉。
4: 对，
0: 就你学的这几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听起来已经有点吓人了。
1: 小坤要是到林子里边，你看不到地方，就给你发出这种声音来，
4: 这种就是很
1: 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4: 对，很吓人。
0: 我现在已经现在我在这儿听到，我知道你是你发出的这个声音，我都有点害怕。
1: 它是有那种震撼力。
2: 就在拍摄的前几天，工作人员在河岸的草甸区域，已经留意到有棕熊觅食的踪迹。这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食物链的法则在不断悄然上演。驼鹿和狍子等食草动物为了盐分来到这片浅场，棕熊和狼群追踪着食草动物的气味而来。同一片天空下，人类也在观察着这片森林中的一切，默默守护着这片家园。将浅场里的几

0: 户外相机回收后，我们也告别了这片神秘的原始森林。相信不久，这里的动物们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密林深处的鄂温克人与鹿相依相伴。
1: 我们养鹿就是彻底的把这个驯鹿当成自己家的家庭成员来养啊。
0: 中国自然秘境，神秘的大兴安岭正在播出。在大兴安岭北部的林海中，居住着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鄂温克族，他们仍然保留着悠久的游牧传统，会跟随驯鹿的觅食区域季节性的迁移。此时他们正居住在根河市西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结束了汗马保护区的调查活动后，我们一路向南，专程来拜访这个居住在大山深处的神秘民族。
2: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能叫您二姨吗？我看大家都这么叫您
1: 啊。行啊，
2: 我听说您这边还养着驯鹿，而且我们刚刚走到这儿就已经听到路边传来鹿铃铛的声音了。
1: 所以我们就是养鹿的，
2: 一直现在还在养。
1: 对，祖祖辈辈，我父母、我爷爷、我太爷都是养这个驯鹿。
2: 现在也是傍晚的时间，这个时候一般都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一会儿要放鹿。
2: 放鹿
1: 啊！把小鹿长得现在都拴着呢，一会儿都放出去。
2: 啊，那我们能跟着您一起去看看吗？
1: 啊，走吧，
2: 跟着您。
0: 德克莎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利亚索的二女儿，在这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二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便是以玛利亚索为原型创作的。2003年，鄂温克史鹿部落的一部分人们走下山来，住进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定居点，还有一部分人舍不得离开森林和驯鹿，继续留在了山中。玛利亚索老人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德克莎也同母亲一样，在森林中陪伴驯鹿，过着逐苔藓而去的生活。
2: 我看他好可爱啊，他多大呀？
1: 他刚那什么有一个星期了下，
2: 刚刚出生一星期的小驯鹿，你看他站起来的腿还稍微有点抖呢。
1: 这个我给他
2: 起名了，这边还有啊，
1: 他的名字叫黑又亮。
2: 黑又亮，您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到位啊，的确看外表长得就是黑又亮的。
0: 为了让小鹿熟悉人类的存在，刚出生的幼崽每天下午都要拴在鹿场里，而到傍晚时分，鄂温克人就会把小鹿放开，让他们跟着母亲一起出去觅食。这种散养的方式是鄂温克人一直以来驯养驯鹿的传统。
2: 好乖呀、好乖呀、他们的眼睛就像会说话呀。
1: 对，我们养鹿就是彻底的把这个驯鹿当成自己家的家庭成员来养啊。好嘞，走吧。
2: 好了，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找妈妈去吧。
1: 这块就是我们驯鹿的幼儿园。
2: 对，您说的特别对，
1: 一拴上以后它母鹿就特别放心。
2: 放心，把小鹿交给您。
1: 你放着吧，
2: 我来放它。你那么好奇，你看它对我特别好奇，对人类好像就是那种天生的亲近温顺。然后我手放在他嘴边，他也就是闻一闻，碰一碰我，没有要张嘴咬我的意思。
0: 鹿群中每只小鹿都可以分辨出妈妈的铃铛声，这些幼崽刚刚被放开，便都各自欢快地找到了自己的妈妈。驯鹿幼崽的成长速度很快，他们在出生短短3天后就能少量地自主进食苔藓了。
1: 驯鹿吃的就是这个，看
2: 哦，这就是苔藓。
1: 对，山里头它会长得很大，因为人家说在家跟前它已经都那什么都是大的都吃没了。
2: 它摸起来是干干的，很干燥，
1: 它那
2: 很轻。
1: 它早晨它会潮了以后很软和，没啥异味，
2: 没什么味道，好像还有一点点清香味道，
1: 有那个蘑菇的味道，
2: 有一点点。
0: 解开小鹿后，鄂温克人还会给驯鹿撒食豆饼。
2: 我看您从兜里掏出来的豆饼，
3: 这个就是豆饼，这个就是粉碎的那种那个大粒豆饼，
2: 就是驯鹿最爱吃的。
3: 对，它是用豆子那个压制成的。
2: 我闻着
3: 很香
2: 很香的。
3: 来给你吃点吧，这小腿那么可怜，它 腿肿了。
2: 啊，嗯，来一点，再吃一点。哎呦，你能感觉出来，他特别爱吃，特别着急吃的，但是完全不会伤到人。
3: 嗯，
2: 好了好了，多吃点，多吃点。
0: 驯鹿性情温顺，只有在秋天发情期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现在，他们正融洽地聚在一起，享受额外的加餐。吃完豆饼后，母鹿便会带着小鹿去森林里觅食，自由活动。傍晚，柔软的夕阳透过云层打在鹿群的身上，吃完豆饼的鹿群悠哉悠哉地走入了山林。但德克沙今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为了保护母鹿安全生产，鄂温克人会将即将分娩的母鹿关在鹿场中，并在夜间不定时地观望母鹿的状况。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看看我那个鹿要下崽了，你看看。

0: 什么时候下？今天晚能不能下呢？
1: 这晚上到林子里来有点害怕啊。
0: 不害怕，
1: 不害怕了，
2: 习惯了，这是自己的家。
3: 安静啊，路安静，它就证明就周围是安全的。
1: 路安静就说明安全。
4: 对呀、啊
1: 哦。现在是鹿圈里面圈了几头还没生产的母鹿啊？
3: 现在是圈了五个。
5: 和我们一同出来观看母鹿情况的是德和沙的侄女索云，她是新一代返回山上的鄂温克羊鹿人，对待鹿场中待产的母鹿。索云就像是在对待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每天晚上不出来看看情况，总是放心不下。在鹿圈中，除了几只待产的母鹿，我们注意到角落里还趴着一只小小的驯鹿幼崽。
1: 这是刚生出来的一个小宝宝。
3: 哎呦，真幼生
1: 啊！能看出来这个小鹿现在状态怎么样？
3: 挺好，
1: 挺好的，
2: 脑袋立起来就是很健康哦。
1: 搬一胎能产几只小鹿啊？
3: 就一个，一般说也有双胞胎，但是少啊。
0: 你看这个是索云的鹿，扎小辫儿了。你看那红头绳，
1: 那还给它打扮一下。
2: 我很喜欢它，所以说我喜欢打扮它一下。
1: 有偏爱在里面。哎，
2: 对对对。
0: 这几个鹿今天都安静，没事儿，
1: 安静。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好的，那今天晚上就比较平安的，可以回去睡个安稳觉了。
0: 对。
5: 为了防止心爱的驯鹿走失，索云还特意给它佩戴了卫星定位器。鹿圈中几只母鹿的状态都很平静，再有几天时间，这只小鹿就可以和母亲一起去探索这片山林了。随着我们的离开，鹿圈逐渐恢复宁静，这只小鹿也在妈妈的看护下再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早，我们在清脆的鹿鸣声中醒来，一些乖巧的驯鹿已经自己回到了鹿场。
1: 我看早起已经有一些鹿没有叫他们，也没找他们，自己就回来了。
2: 对，他就喜欢在周边啊，他就没走远，
1: 已经很听话了，每天早上按时就回来了。
2: 对，
1: 那现在我们就是去找剩下的还没回来的那些。
2: 对对，带一个崽子的。
1: 但是方向呢？去哪儿找呢？
2: 因为有小鹿崽的，它是都在上面坐待着，所以说先上上面。
1: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定的活动规律。
2: 对，对对，
1: 有什么方法吗？我们找鹿有啥方法吗？
2: 看着鹿了，然后你就喊它两声就可以了。
1: 喊它两声就可以了，它跟着我们一起。
2: 喊它两声，就再给它吃点豆饼，就引回来了。
5: 早上最先回到鹿场的大多是没有带崽的驯鹿，而带崽的驯鹿总是喜欢带着孩子在外面多跑一段时间。我们继续向着森林深处走去，意外发现了一只落蛋的母鹿。更令我们惊喜的是，这只没有被提前关注到的母鹿前一晚竟然独自在森林中产下了幼崽。
1: 哦，我看到了，它动了。一只母鹿能看到很清楚了。
2: 它这个看着咱们过来，它有点不安了，这是
1: 因为刚生产完吗？
2: 对，刚生产完，然后那个轻点走啊。
1: 好的，轻一点走。
2: 对，就你不急它就不慌。
1: 小鹿站起来了，找妈妈要去喝奶了。
2: 对对对，它第一口初乳是最好的，吃完第一口奶它就有力量了。
1: 刚刚出生到现在应该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已经可以颤颤巍巍的能站起来，能往前跑两步了。
2: 对，但是他还是体力不行，他还是有点弱，
1: 还得给他一点时间，现在还太小了。
2: 对，他这会儿就是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入大部队了。跟群了。
1: 所以小鹿成长得非常快。
2: 对对，他要是如果不迅速成长的话，他跟不上的话，他就会容易被淘汰的。
5: 母鹿在野外独自分娩小鹿的情况并不罕见，只要确认小鹿健康无虞，养鹿人就不需要干预。等到小鹿可以赶路，母鹿自会带着小鹿回到鹿场。阳光穿透树影，洒在布满苔藓的地面之上，母鹿带着小鹿就这样安静地休息着。我们不再打扰这对母子的温馨时光，继续向前寻找鹿群。
1: 找到了。
2: 看看都在这趴着，都吃好了，在这趴着这么休息。
1: 休息的时候。
2: 对。
1: 哇，看你看。全都回去了。
2: 对，到回家了。
1: 所以我看咱们在山上养鹿的时候， 人的作息就是跟着鹿的作息来走。
2: 对对，你就是鹿去哪儿你去哪儿。
5: 我们随着索云一起将驯鹿引导回了鹿场，路上索云高兴地唱起了

0: 这片古老的原始森林中，鄂温克人世代以鹿为伴，逐苔藓而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鄂温克族年轻人选择回归森林的怀抱，这片森林依旧是他们内心深处最珍视的家园。在内蒙古大兴安岭，雄性黑嘴松溪涧的争斗像是舞蹈，又像是拳击，每一次的交锋都充满了紧张与刺激。
1: 这是黑嘴松溪的眼睛上面有很鲜艳的红色，红色的双眼皮非常好看。
0: 中国自然秘境，神秘的大兴安岭正在播出。黑嘴松溪，大兴安岭地区珍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当地人称其为棒子鸡。每年旱马保护区内的黑嘴松鸡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处林地，拉开求偶炫舞的大幕。我们此行的任务便是同工作人员一同进入观测点，观测记录黑嘴松鸡的求偶行为。为了在黑嘴松鸡求偶舞蹈开场前到达观测点隐蔽起来，凌晨一点，摄制组就向着保护区的南侧密林出发，车行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来到了监测点附近。
2: 哎呀，前面还有多远的距离？我们全部都要徒步了。
3: 前面应该是还有个二三百米吧。保护区这个面积呢，它不是一个种区，咱们去这个地方指的是它其中一个种区。
2: 所以这个种区是非常稳定，每年都来。
3: 非常稳定，对，已经保持三十多年了，这个。
0: 凌晨两点半的大兴安岭林中，气温只有零下60摄氏度。我们穿上了厚厚的棉服，行走在林间。虽然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温度依旧寒冷，但对野生动物来讲，这个季节却已经是它们交配的最好时机。摄制组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分散在观测帐篷中隐蔽起来，悄悄等待婚礼主角的登场。
1: 我现在已经在隐蔽帐篷里面安顿好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安静着等着，
4: 慢慢等待，
1: 等待出现。
4: 对，
0: 长时间的寂静笼罩着我们，周围仿佛只剩下了风声在林中缓缓流转。在这份寂静中，我们全神贯注，敏锐地听到了从林中传来的一丝不同寻常的声响。
2: 我们刚刚一进帐篷，我就听到了一些声音，这个就是黑嘴松鸡的叫声吗？
4: 对，你听着咔咔响那个响声，就像两个木棒敲击的声音似的。
2: 对，像个打击乐一样，是它从嘴里发出来的声音。
4: 对，从嘴发射出来的。
2: 你听，现在能听到，好像是从我们身后。
4: 就在没多远，这个、就是黑嘴松鸡。
2: 就这么近的距离。
4: 对，这点已经到位了。
0: 啊。凌晨三点多，北纬50度左右的大兴安岭已迎来破晓。天空逐渐明亮，类似木棒敲击的声音打破了森林的宁静。雄性黑嘴松鸡迈开了自己的舞步，开始放声歌唱，意图把所有异性吸引到自己周边来。
1: 但是早上大概4点多钟，从来到这儿就一直听到黑嘴松鸡的叫声，中间感觉一秒都没有休息。然后现在因为天已经开始慢慢亮了，就在我们帐篷的正前方大概几十米的位置，我们大概能朦朦胧胧地看到它的影子，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我们帐篷前面其实是有很多这种比较低矮的灌木的，并不会特别的明显的把它挡住。
4: 对对，看它的个体
2: 很大，
4: 对，但它离稍微有点远，看的不是那么太全。
2: 对，而且刚刚天还比较黑的时候，我其实听到有翅膀扑腾的声音，好像就从我们帐篷上面飞过去
4: 的。咱来的时候天黑，它从树顶上围到天不亮的下树。
2: 哦，
4: 对，天稍微的光有，它才下树。

0: 李老师现在听着他的声音怎么越来越远了？
1: 不用问，你要去二楼，估计上面会看问什么情况。
0: 好，好。啊
2: 就在李老师离开不久，一只雄性黑嘴松鸡突然落到了我们的帐篷附近。
3: 现在大概就在我的帐篷前面20米的地方有一只雄性黑嘴松鸡，刚刚我就听到翅膀从帐篷上飞过的声音后，它就落在我的面前，可以看到它体型很大，然后走路的姿态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头是高昂着的，而且我能看到这只黑嘴松鸡的眼睛上面有很鲜艳的红色，红色的双眼皮非常好看。它现在转过身去，能看到它的尾巴是整个张开的，像孔雀开屏，像一个小扇子一样，上面都布满了白色的斑点，它离我太近了，越来越近了。它现在好像在评估局势一样，在决定要不要到刚刚的那个大道场去。
2: 出乎我们的预料，这只松鸡最终并没有参与到远处的新郎争霸赛中。李老师向我们介绍，黑嘴松鸡的求偶过程并不容易，雄性黑嘴松鸡间的争斗像是舞蹈又像是拳击，每一次的交锋都充满了紧张与刺激，只有获胜的那只才能有机会迎娶新娘，而战败的黑嘴松鸡则会被驱逐出争斗的场地。落败的雄性也不会轻易认输，他们会不断到打斗场反复争斗，这样的求偶盛况每年要持续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哇，昨天这一晚上从我们进来到刚刚为止，中间的公鸡的鸣叫声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叫，而且它的节奏还是有变换的。一开始它的节奏相对的平缓一些，平稳一些，然后到中间就会变得很激昂，
1: 叫声变激昂那阵儿，应该这两只这个鸡在争斗。所以说它这叫声不一样，它这个翅膀子扑噜的声音才听到了，是不是？比较厉害那只，把那只鸡给掐了跑了，掐飞起来了。这个鸡把它撵走以后，把那母鸡从树下来，直接奔那个鸡去了。
0: 嗯，
1: 落他跟前了。
0: 所以母鸡是看到谁是胜者呢？
1: 对呀、
0: 看到了谁胜出之后，这个母鸡才飞到他身边。
1: 你就盯着看这个雄鸡，哪个是胜者，他就奔谁去。
0: 嗯，
1: 落他的身边。
2: 雄性黑嘴松鸡在树下表演时，雌性就默默躲藏在树顶，观察着树下的雄鸡，直到他选中了一只美丽雄健的伴侣，才会从树上飞落到地面。但被看中的雄鸡想要牵手美丽的新娘，却还不是那么容易。一只落地的雌性黑嘴松鸡会吸引周围所有雄性赶来争斗。黑嘴松鸡求偶的争斗如同打擂台赛，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比武后，获胜的鸡王拥有众多雌性的交配权，后代众多，而失败的雄性只能回去多加修炼，明年再来。
0: 那完成交配之后，这些雌性的黑嘴松鸡他们会到哪里去产卵呢？
1: 它就是交配完以后，它就四周就全部分散开了。比如飞到山坡上比较向阳的地方，完了找一个大树，在大树底下
0: 树下、
1: 对，在一个粗点大树底下，但必须是向阳的地方，随便去叼一些像树枝啥的，像草啥的、干草啥的，随便续个窝，完冲着下蛋、
0: 不是那么精美的窝，
1: 不精美，非常随便。它这整个从孵化到出壳带小鸡儿，整个是雌鸡的事儿。估计一点事儿没有，啥也不管了，就是。
0: 打赢了就不管了，后面的就跟它没关系了。
1: 对。
0: 那大概从下蛋到孵化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从下蛋开始到孵出小鸡儿了，得一个月。
0: 孵出小鸡之后也是跟着母鸡在一起。
1: 对。对，始终是母鸡带着它，带着往小崽儿，也带它大。
2: 大兴安岭夜晚的森林中，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要热闹许多。黑嘴松鸡年复一年地来到这片林地集合，在经过一个月的集体生活后，在各自告别，走向森林更深处。我们跟着李老师走向黑嘴松鸡刚刚求偶的打斗场，不禁好奇，他们是如何挑选的这块婚礼地点。
0: 黑嘴松鸡它对求偶地点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1: 它对这个地形要求很高，必须是羊坡。嗯，那它必须找这种比较平缓，完了这个植被啥的必须干净，因为它求偶时候必须从地下跑嘛。嗯，你像这个矮灌丛啥太密啥的，它跑不起来。
0: 所以这样这些地方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嗯，我看现在脚底下还有一些，这个是动物的骨头吗？
1: 这个是鹿骨，应该是鹿骨。头骨顶那个什么下半身没看到没有？
0: 这个是头骨的上半截。
1: 上半截。
0: 哦，这能看出来。
1: 这个你看，这个就看
0: 出来了。能看出来，这个可能是鹿角的那个位置吗？
1: 对呀、啊，这就是鹿角吗？
0: 这就是鹿角，对吧？
1: 鹿角的位置，对。
0: 这样能看出来，但下面已经缺失了，已经没有了。
1: 对对对，下半截没有了。
0: 所以这个附近它是有鹿的一些捕食者的一些大型的猛兽的吗？
1: 看它这个形状，应该像是黑熊，但是通过这个骨子这个茬，应该是。熊，一个是雕熊，一个是熊，只有它的咬合力能达到这种程度。
2: 通过不规则的骨茬，李老师判断应该是一头棕熊狩猎了这头驯鹿，因为在眼前这片密林中只有棕熊有这样的咬合力。就在黑嘴松鸡打斗场的中心，有这样大型的猛兽，我们不禁为黑嘴松鸡如此高调的求偶行为捏一把汗。
0: 现在是白天，看到这些骨头感觉还好，但是想到昨天晚上我们的帐篷就在这一堆骨头旁边，我还有点害怕。那就说明我们的帐篷附近其实是有这种大型的捕食者会来光顾的，那不危险吗？我们把帐篷放在这里啊，
1: 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在这个季节，就是所有的这个大型动物，比如棕熊啥的、雕熊啥的，它一般都在河，就是大河两岸。在那种地方觅食，像这种地形一般这个季节它就不会来。
2: 除了一些大型猛兽，黑嘴松鸡的天敌也都在河岸旁忙着恢复体力，所以留下了这片世外桃源给黑嘴松鸡做婚礼场地。这也正是原始森林中生态链的奇妙之处，各种生物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生态系统。李老师告诉我们，在每日的求偶活动告一段落后，雌性黑嘴松鸡便会四散至森林深处寻觅食物，有一些地点极容易发现它们。于是摄制组再次同李老师踏上了寻找雌性黑嘴松鸡的路程。
0: 我们刚才车开着一半，就突然看到路中间有一只松鸡出现了。林老师能看出来这只松鸡是雌性还是雄性吗？
1: 这是一只雌性松鸡。
0: 雌性松鸡怎么看出来的？
1: 它的个体比较小嘛，比那雄性松鸡小不少。长得没有松鸡长那么漂亮。对，色彩上没有它那么鲜艳。
0: 雄性的松鸡从体型然后到毛色，
1: 对，
0: 都是不一样的。雌性的这一只就长得更低调一些，长得是棕褐色的，然后身上有一些白色的斑点。
1: 对，它这个主要这个应该是保护色。因为它这个跟雄鸡它生活的特性还不一样，有时候还不一样。比如说这个雄性松鸡在晚上在休息的时候，它往往就在这个松树的树尖顶上，在最高的那只松鸡那个尖顶休息，站着休息。但是这个雌性松鸡呢，往往它如果都在这个大松树底下，产点那个爆炸的，
0: 所以长得不能太张扬。
1: 对，
2: 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减少被捕食的风险，雌性黑嘴松鸡的羽毛颜色显得尤为低调，这对于它们独自承担繁育后代的任务有极大帮助。也正是因为雌性黑嘴松鸡常常独自藏身于高大的树干底部，使得人们很难监测到它们的抱窝行为。李老师又为何会带我们来到这里寻找雌性黑嘴松鸡呢？
0: 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大路中间啊？而且看到我们的车它也没有走。
1: 现在看到它现在的状态应该是已经交配完了。交完以后呢，它有一个特性，必须到这个路边或者是岩石裸露地找一些这个小石子吃。
0: 吃石子儿？
1: 对。
0: 它为什么要吃石子儿？
1: 它一个是促消化，再一个呢补充一些钙质，因为它过几天再过个十天八天就该产蛋了， 对，它需要这个补丁的元素。嗯，
0: 所以在森林里面植被非常的茂密，尤其是林下基本上看不到土壤、看不到石子的地方，所以它就必须到大陆中间来找石子吃。
1: 对呀，因为在陆顶上石比较多一些，嗯，裸露的多一些，嗯。

0: 林老师现在几点？
1: 9:43，
0: 其实差不多正是松鸡交配完了之后的一个时间了。
1: 对对对对。哦，
0: 所以我们现在在路上能碰到一只雌性的松鸡。
2: 据李老师推测，可能因为这片林下长满了厚厚的地衣，为了更方便的摄取食子，雌性才常常在交配完成后来到路边。除了雌性黑嘴松鸡，还有不少种类的鸡也有摄取食子的习惯。摄取小的食子可以帮助它们减少软皮蛋的发生。这些食子在鸡体内完成钙质补充的作用后，会被自然排出体外。
0: 啊，飞了飞了飞了，飞走了。哇，好漂亮啊。
2: 广袤的大兴安岭就像一个巨大的摇篮，孕育着无数生命，见证着它们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当我们静下心来观察，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让我们对它怀有更深的敬畏与热爱，更坚定地守护好这片美丽的大地。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中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中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苗行动在台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亚太各国应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国马来西亚新能源论坛聚焦产业合作与人才培养。柬埔寨表示不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双边谈判。南海超话，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到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怎样的担忧？本期超话将关注相关话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 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2号就一些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动向持中立态度作出回应，指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郭家坤答问时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
5: 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8: 中国马来西亚电动汽车电池及新能源人才发展与创新论坛5月12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论坛汇聚来自中马两国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及国际机构代表，为双方在未来产业协同、清洁能源创新及人才发展领域合作与交流提供平台。马来西亚第一副总理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扎希德在致辞中表示，如今马中合作涵盖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及人文交流等领域，双方合作不仅有助于强化区域价值链，也将推动东盟工业转型，并为区域发展创造新机遇。论坛期间启动两大战略项目，其中由全球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合作组织联合

0: 和马来西亚合作伙伴共同发起的中马绿色智慧出行合作中心，将提供政策协同、产业对接、智库支持、人才赋能与品牌推广等服务。此外，中马电动汽车人才旗舰计划也同步启动，将围绕电动汽车技术、电池制造、储能系统与智能出行，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融合。本次论坛由全球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合作组织车百国际及新科创科技教育集团联合主办。论坛期间，与会代表围绕产业趋势、技术创新、人才挑战及政策方向展开讨论。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5月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洪森说，他提醒政府不要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而应直接诉诸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机制，无需等待泰方的任何协议。他表示，柬方对泰方废除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感到遗憾，但也感谢泰方帮助柬方转向使用国际机制。泰方单方面废除谅解备忘录，瓦解了就重叠海洋权益进行双边谈判的框架。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本月5号说，柬方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南海超话。在海底蕴藏着数万亿吨富含锰、铜、钴、镍等关键金属的多金属结合，而随着全球对镍、钴、铜等关键金属的需求激增，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这片广袤而深邃的领域。近年来，深海采矿越来越受关注。深海采矿到底有怎样的经济价值？国际社会对深海采矿又有着怎样的担忧？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杨潇。
2: 杨先生，你好。我们知道，深海矿产现在已经成为了各国科技和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其富含的关键金属是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必须的，供应风险较大的，而且需要重点保障的金属。那在您看来，深海采矿到底有什么样的经济价值？大家为什么要向深海找资源、找矿产？
3: 是的，就是说深海其实并不陌生，其实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大家已经关注，但是毫无疑问，深海还是一片非常神秘的未知领域，也就是说处女地，大家都还没有开发，都还没有探索。即使有这个深海的活动，也只是科考试验，大概还是这样。就是深海对于人类来说还是未知的宝藏，所以其实推动深海产业本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新兴产业链的探索，也就是说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去年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把深海科技和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放在这个新兴支柱产业。所以毫无疑问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被探索、没有被开发的关键的场所，甚至比太空、比深空还要探索的少。那么这里面呢，就有非常多的价值，就比如说，就是深海最主要的大家现在关注的矿产，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深海的这个物种资源、深海的基因库，就这些这个耐极端环境的物种到底是怎么生存的？这些其实对人类的这个健康产品啊、生命科学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深海的能源，下一步如果发展氢能，深海的在新的能源的探索方面也有巨大的储藏。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深海的极端环境也许对于比如说建设数据中心，比如说这个高耗能的产业，都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所以总体来说，深海是一片完

0: 旅局哈仍然在制定其深海采矿监管的正式政策哈，采矿政策像您提到的也是比较曲折哈，一直没有制定成功。您觉得它这个政策制定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国际社会对于放开深海采矿的担忧主要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现在主要的分歧其实至少在
1: 表面上主要的分歧其实是环保，因为什么呢？因为深海是一片处女地，大家都没有去过，都没有人类的活动，这就好像我们去月球、去火星一样，都还没有人类活动。如果我们贸然的去做大规模的开采，很显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我们对环境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六七十年，我们的经验是环境是有蝴蝶效应的，就是也许你不知道 山洞了哪一个翅膀，然后就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深海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深海采矿破坏了海床以后，这里边的既有的这个生态环境肯定受到破坏，然后深海采矿制造的这些噪音、震动、灯光等等，对于海洋生物本身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些都是表层的，我觉得就像西方推动气候变化，西方推动环保的一样， 深层次的呢，其实还是对于既有的权利的维护，也就是说先进的国家希望维护这个权利，所以就推出这个环保的议题，因为环保的议题那么相对落后的国家就不再具备跨国门槛的这个能力，所以在深层次还是有国家间竞争的这个需求。所以也是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分歧主要出现在不同的国家集群当中，比如说 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我们将对海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我们能不能修复，以及它会产生多大的外溢效应。当然，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国家间的竞争，以及其他企业利益，包括科研人员的项目需求，这些都在背后发挥着作用。所以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围绕全人类的共同财产的一场斗争。
0: 深海资源开发哈，就特别是采矿哈，商业化前景的预测是很可观的，但是其实没有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仅仅只是起步，甚至可能起步都算不上。您认为这个深海采矿商业化它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1: 深海采矿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股，至少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概念股。这个领域神秘又新兴，然后又能融合很多新的科技，又能 做很长的产业链，能有很多领域的产出，包括矿产，包括生物资源等等。所以它是很好的概念股，它能吸引很多资本来投入，但是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投资领域，就是深海和其他领域还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高风险，这个高投入，长周期，低产出的这么一个领域，就是 显然它要投入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对于深海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显然极端风险出现的可能也非常大。所以说在这个领域就出现了怎么做蓝色的融资，怎么做海洋的，就是深海的保险业，这些都出现了新的业态。整个这个领域呢完全是一片蓝海，大家都还没有探索，但是呢它又富含着 宝藏是一片热土一样要去开采，但是同时它这个风险又非常高，尤其是非常长的周期，因为在海洋这个极端环境，你要投入一个项目，投入一个设备啊，这都需要相当的周期，包括科研的项目也都需要相当的周期，所以这个投入成本是巨大的，只能由必须由国家企业和金融界共同推动才能，就是在一个很好的合作框架下才能产出。所以这个领域
0: 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也看这个大国能不能把握这个机遇，把这个产业做成自己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知道深海采矿技术大家也是一直在研究，那现在在国际上先进的深海采矿技术是什么样的？中国深海采矿技术怎么样？和国际先进水平有什么样的差距？应该说深海的到达 科研考察和这个探测，中国已经在过去10年取得了很好的
1: 巨大的进步，这些巨大的进步虽然还不能说整体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但是至少在个别的门类上我们已经有巨大的突破，也有引领性的示范。尤其是我们其实在推动

0: 我们和这个太平洋岛屿国家以及其他南方，全球南方国家呢，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科研的合作、科考的合作，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一些伙伴关系网络，也形成了在这个领域的科研和这个勘探考察的基本的生态，基本上都已经建立起来，包括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啊、学科建设呀、啊，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复杂的领域，所以我们其实也花了一定的周期来建立这些学科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来看，整体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生态，而且在国际上也居于一定的领先地位。毫无疑问，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这个领域是有长期的深耕的，所以显然他们也是有相当的领先优势的。那么，大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科技人才的这个追逐赶超，也是频繁上演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看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呢？其实，一方面它是国际治理斗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它不只是科技，是否先进，就是科技的先进，我们完全可以脱离国际治理的框架，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海域，或者说在我们管控的海域开展这方面的探索，比如说我们在南海就搞深海的探测，这都没问题。就是发展这些科技，发展培育人才，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因为涉及到国际公海这海洋区域的海底这个采矿啊什么这些，这就深刻复杂的牵扯到这个国际斗争和大国博弈的这个领域里，所以它会变得更复杂。它不只是这个科技领域的发展，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需要摆到台面上来说的，就是深海的价值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为它是个概念股，我们看到多金属的结合，这些矿产它像个宝贝，但是它开采的成本又很高，风险又很大。实际上，你看到这个金属的结合，这个矿产是它这个含量是很高，但是你综合来判断，它的这个成本和风险其实不比陆地上开采的这个要好多少。进一步的来说呢，因为我们的新能源产业也在处在不同的就是新的发展周期，我们的新材料也在不断的探索，所以，海底这些矿产到底这个价值还能维持多久？你把它开采上来，花了很长周期的大规模的投入，你把它开采上来，明天这些这个新能源电池不用钴和镍了，用钠离子了，那这个领域的价值也就下去了。所以它更重要的是要把它看成一个金融投资的这个领域，就是，它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它显然不是长期稳定可控的。这里边有成本，有投入，当然也有这个风险和挑战。对于大国来说，这个领域是不可能放弃的。当然要推动科技的发展，推动科技的领先以及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建立政府、企业和金融资本的共同合作的模式来推动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也既要面对国际治理的这个迟迟无法推进的这种现状和长期的争端，也要面对它作为一个市场要素的那种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那种可能，这些都是具备的。
1: 您刚才提到南海啊，南海有怎样的深海海洋资源？中国在保护南海的海洋资源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成果？和南海周边国家哈，还有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展开哪些深海合作？
0: 南海海底呢，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呢，其实也受到了国际广泛关注。最初呢，是大家关注这个海底的石油矿产，石油矿产呢主要集中在南沙群岛的这个板块，以及这个南海的西部的板块，这些其实都有海洋区域，就是石油的这个开采的空间。那么近些年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它海底的这个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那么我们其实做了一些长期持续的海底的科考，比如说海底的可燃冰，比如说海底的这不常见的这些生物的科考的探测。那么这些呢，其实给我们既反映出我们在南海的这个治理，长期治理，我们开展的这个科考摸底的这些活动，其实服务于我们对南海的这个治理。另外一方面呢，也利用南海的这个深海的环境，给了我们推动深海科技和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试验的基地。因为南海大概能有1000到2000米的这个水深，这个水深已经足够我们在这儿做基本的这个深海的装备的测试啊，这个人员的训练啊、科考啊等等。这其实给我们提供

0: 供一个很好的环境试验场。所
1: 嗯。
0: 以，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并没有把开采作为一个首要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
1: 嗯。
0: 毫无疑问，我们还是希望首先是在可控、可靠、保护的这个条件下来开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给南海周边国家做好示范，就是不要做破坏性的、竞争性的、零和性的这种活动。所以目前呢，我们还主要是南海的保护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签署，BBNG 就是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个协议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例外的声明。例外的声明里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权，领土管辖的范围以及我们管辖的海域，长期管辖的海域，我们是不支持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生物多样性的协议。其实它指的就是公海，这个 BBNG 主要是管公海。我们签署了 BBNG 批准了以后，我们做了声明，其实里边隐含了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也留下了进一步开采的这个空间，探索的空间。
1: 深海矿产大多位于公海哈，因此呢，就会涉及更为复杂的海洋治理博弈。那各国如何才能携手合作，在实现深海矿产经济价值的同时，又能够维护好海洋生态，构建更为合理的多边治理框架？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多边的体系，因为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我们人类共同推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在此框架下的这个海底治理的体系。其实这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如果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个思想来看，其实这是很好的国际治理的体系。虽然现在受到了少数这个霸权国家单边主义的恶劣行径的这个破坏，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我们还在同一个框架下，还在努力推进的进程中。实际上呢，这是维护全球公平正义和国际秩序的这个主流。那么中国呢，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倡议，其实是和其他国家一起，和国际社会一起管理好、保护好这个人类的共同财产，以及让它为人类造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海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领域，实践这个全球治理倡议啊，尤其是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领域。因为从最开始大家就国际社会就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就是海底的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尤其是公海的海底资源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要大家共同商量来保护好它，在保护好的基础上，让它发挥经济社会效益。尤其是大国、小国和这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公平地享受海底资源所带来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践行我们在新时代以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理念，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实践的一个很好的领域。我觉得，其实，在下一步，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引领性的作用。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有关铜鼓的相关内容。铜鼓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多国共有的古老民族文化遗产。本期节目专访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李富强教授，请他分享铜鼓的流传脉络与传承保护的现状。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铜鼓。作为中国

0: 和东南亚共有的古老民族文物，铜鼓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它不仅是两地古代文化交流的共同载体，更承载着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礼仪习俗和审美追求。从中国西南、岭南再延伸至东南亚各国，最终形成了这个源远流长、内涵独特的铜鼓文化圈。直到今天，铜鼓依然在很多地区被广泛使用，保留着鲜活的文化生命力。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的李富强教授来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你好，李教授。
1: 你好。
0: 通过您之前的介绍，我们有了解到哈，铜鼓呢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共有的颇具代表性的古老民族文化遗存，在我国呢主要是分布于西南地区，因此也有观点会认为铜鼓就起源于中国西南。那接下来我想问问李教授，就是铜鼓为什么会最早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呢？
1: 铜鼓之所以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具体来说就是云南的中西部地区啊。
0: 嗯，
1: 之所以起源于这个地区啊，是因为首先这个地方它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在西汉时期啊，一些古籍的记载来看，云南的铜、锡、铅这些矿产就在古籍上有记载了，说很丰富。当地云南这个中西部地区的这些人很早就开采矿藏了。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在距今3000多年之前，云南就开采这个铜矿，制造和使用铜器了。到春秋战国时期啊，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就已经很发达了，所以这个地方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具备了铸造铜鼓的条件，首先是条件它具备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在云南中西部地区的这些人呐、他们很早就从事农业了。这个农业很重要，因为农业它需要的仰仗这个雨水啊，需要这个风调雨顺才能够丰收，
0: 对，
1: 是吧？所以它就需要铜鼓这种神器来跟上天沟通，来保证这个风调
0: 雨顺。
1: 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是雷电频发的地方，人们很早就对雷产生了崇拜和信仰，而铜鼓打铜鼓它其实就是模仿雷的声音来祈求掌管雨水的雷公来保证风调雨顺。那由于这三个原因，所以云南的中西部地区，当然更广的来说可以说是中国西南地区，就成为铜鼓的发源地。
0: 那在铜鼓上，不管是我们中国的铜鼓还是在东南亚那边的铜鼓，都会有一些非常精美的纹饰，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青蛙和飞鸟。那么这些纹饰它有没有什么特殊代表意义？或者说不同时期的铜鼓它的纹饰是不是也不同呢？
2: 确实在铜鼓上有一些 很精美的这个纹饰，最常见的就是青蛙和飞鸟，这些纹饰它是有特殊的意义的。我们先来说这个青蛙的纹饰好了。铜鼓上的青蛙大部分都是这个立体的柱像。它主要是装饰在这个鼓面上，在北流行、冷水冲行、灵山行、西蒙行的铜鼓的鼓面上都比较常见。那么铜鼓它为什么要装饰这个青蛙的塑像呢？我们认为啊，主要是因为铜鼓它是稻作农业民族用来祈求风调雨顺的神器。而青蛙，我们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青蛙它具有天气预报的这个能力。每当这个天要降雨的这个前夕呀、青蛙它都会发出叫声。当人们听到这个蛙声一片的时候，就知道

0: 天要降雨了。那么这种能力，古人把它加以神化，就认为青蛙跟天上掌管雨水的雷神有某种亲缘关系。在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很多这个族群当中，他都有这种信仰，就是认为青蛙是雷王的女儿。比如说，我们洪水河流域的壮族，他就流传这么一个传说，他说这个雷王是青蛙的母亲。那么曾经有一个壮族的小伙子，他为了自己的母亲呢，就误杀了青蛙，所以就得罪了雷王，导致天下大旱，这个人间颗粒无收。人们为了要雷王下雨，就举办这个马拐节，马拐也就是青蛙的意思，当地人把青蛙叫做马拐，通过举办这个马拐节来弥补过失，求得雷王的原谅。从此，这个马拐节也就延续了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铜鼓上装饰这个青蛙，它其实它是有很深的文化内涵的。把青蛙装饰在鼓面上，就象征着青蛙跟天上掌管雨水的雷王的关系，使这个铜鼓具有灵验的求雨的这个法力。
1: 所以我们在铜鼓上可以经常看到带有青蛙的纹饰哈。那飞鸟呢？飞鸟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0: 飞鸟也是一种在铜鼓上很常见的这个纹饰，但是这个飞鸟跟青蛙它这个纹饰不一样，青蛙的纹饰大部分都是立体的，飞鸟一般是平面的纹饰，它主要是装饰在鼓面上，还有这个鼓胸上。那么装饰在鼓面的飞鸟主要就是翔鹭，从这个十寨三型铜鼓开始。在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的铜鼓当中都很常见，绝大部分的这个翔鹭纹呢，在鼓面上是做逆时针的方向的飞翔，顺时针的也有，但是很少很少。这个翔鹭啊，其实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就是古越人崇拜的落鸟，古籍记载的落鸟，这个落鸟。在越人的心目中是很有神力的，它可以帮助这个越人来耕田啊等等，所以越人对它是很崇拜的。那么除了翔鹭之外，铜鼓的鼓胸或者鼓腰上也还常见有其他的飞鸟，比如说这个鹭丝鸟，还有鸬鹚鸟，
1: 鸬鹚鸟，
0: 还有鹈鹕鸟。
1: 鹈鹕鸟，
0: 等等，这些灰鸟的这个形象，鹭丝鸟它这个是一个鹭科的鸟类，这个体型是比较大的，它一般是在湿地或者林地附近来活动，在浅水当中寻找这个青蛙啊、鱼啊等等这些来作为它的食物。鹭鸚鸟它是一种长寿、幸福、吉祥的象征。这个是鹭丝鸟，还有鹭鸱鸟，鹭鸱俗称这个鱼鹰，
1: 鸬鹚别名鱼鹰。
0: 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人们捕鱼的这个助手，它就是帮人这个人类去捕鱼的，它潜下水去把鱼叼上来给主人。还有一种叫鹈鹕鸟。
1: 鹈鹕鸟。
0: 是一种生活在比较温暖的水域当中的鸟类，它的体型也比较大，这个也是一种人类捕鱼的助手，很早就协助人类进行捕鱼了。所以在铜鼓上，主要是这么几种鸟的形象装饰在铜鼓上。
1: 除了鸟之外，我好像在资料当中也见过，在一些铜鼓上会有船的纹饰。
0: 这个船纹啊，船的形象在早期的铜鼓当中是比较多的，
1: 早期
0: 特
1: 的。
0: 别是在十寨三型，还有越南的东山型铜鼓上，船纹是比较重要的纹饰。 根据这个现在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啊，这些船的图像啊，有学者进行了分类，认为这些船的有七种类型的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渔船啊，就是捕鱼船，还有一种是交通船，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战船，还有一种是祭祀船，还有一种是竞渡船，还有一种是游戏船，第七种就是海船。就是说在铜鼓的上装饰的这个纹饰啊，就表现出有七种船的这个形象。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船的形象呢？
0: 因为特别是早期铜鼓的主人，他是一个水上的民族，就是说他的生产生活跟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根据我们的古籍记载，描写这个是陆是寡而水是重，就是说他的生产生活跟水是密切相关的，
1: 所以也会有刻上船的这种纹饰哈。
0: 对对对，现在我们学者研究这个船里面有海船，
1: 有
0: 海船，
1: 嗯
0: 啊，这个就让我们对北越民族啊有了新的认识，就是说当时的使用船的这些人呢、啊，可能已经具备了出海的能力。再结合现在战国到汉代这个时期生活在南方的这个越人的这些考古的发现来看，当时确实跟东南亚甚至中亚，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跟非洲美洲的人都有了往来。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聊铜鼓。铜鼓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多国，形成了一个跨越国界的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那么它具体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本期节目的嘉宾，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李富强教授为我们解答。
3: 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圈的形成啊，它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3: 我把它归纳为三个传播的浪潮。
1: 嗯，
3: 也就是说铜鼓文化圈它是通过传播和创新来实现的。前面我们讲了铜鼓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云南中西部地区起源，那么起源之后它就开始了这个向外传播的一个过程。
1: 嗯，
3: 从云南的中西部地区传遍整个中国的南方和东南亚，形成这个中国东南亚的铜鼓文化圈。
1: 嗯，
3: 总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具体来展开来说，这个传播经历了三个浪潮。第一个浪潮就是万家坝型铜鼓的传播。万家坝型铜鼓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外传播，首先就导致了石寨山型铜鼓、文山型铜鼓和东山型铜鼓的产生，
1: 这是第一个浪潮。
3: 第二个浪潮分两支，一个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传播，第二个是东山型铜鼓的传播。石寨山型铜鼓它是形成于这个滇池地区，那滇池地区向东和东南方向传播，传播到了云南的文山等等一些地方，还有到广西，向北还有东北传播，就到了四川贵州一些地方，向西南和南方传播，就到了这个云南的腾冲还有沅江县。那么石寨山型铜鼓的传播又催生了这个冷水冲型、北流型和这个灵山型铜鼓的产生。东山型铜鼓的传播呢，它主要是形成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它向外传播主要是往老挝、泰国、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 这个东山形铜鼓，所以在东南亚它影响比较大，它比我们的石寨山形铜鼓影响，就是在东南亚的影响大一些。
1: 嗯，
3: 这是第二个传播浪潮。
1: 嗯，
3: 第三个传播浪潮呢，它也分两支，一个是西蒙型铜鼓的传播，还有一个就是麻江型铜鼓的传播。
1: 嗯，
3: 这个西蒙型铜鼓，如果说要起源的话，说起源的话，它是起源于我们广西的龙州，但是到唐代之后啊，西蒙型铜鼓的中心它移到了现在的缅甸，然后以缅甸为中心向外传播，传播到了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等这些国家，这是西蒙型铜鼓的传播。麻江型铜鼓呢，主要是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来传播，传播到中国的我们的岭南，还有越南的西北部，还有少量到老挝、泰国、缅甸。就是经过这三次传播，这个铜鼓文化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铜鼓本身它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使用铜鼓的这些民族也越来越多。通过这个铜鼓文化圈的这个形成的过程啊，
1: 嗯，
3: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东南亚的这种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呐，
1: 嗯，
3: 是在古代是非常的频繁的。
1: 嗯，李教授，现在在中国研究铜鼓文化的人多吗？
3: 铜鼓研究从50年代开始主导权和中心从西方转到东方，这个中国是一个中心啊，当然越南还有日本也是中心之一，但是20世纪50年代转到东方之后，这三个中心我认为最大的中心还是在我们国家。
1: 嗯，
3: 我们国家对铜鼓的研究是比较多的。在中国呢，又以广西、云南、贵州的学者研究比较多。话说回来，进入新世纪之后，铜鼓研究后继乏人。我在2017年以中国东南亚铜鼓四字化记录与研究为题来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时候，我就发现云南、贵州研究铜鼓的年轻学者已经不多了。所以2017年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南亚铜鼓四字化记录与研究立项之后，我这方面用力不少，就培养
1: 做了很大努力哈。
3: 对，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利用这个项目啊，我们实现了一个目标。
1: 嗯，
3: 我们建立了中国东南亚铜鼓四字化服务平台。
1: 这个平台主要它做些什么呢？
3: 就是把这些中国和东南亚铜鼓的这些研究的资料上传到这个平台里边，为研究铜鼓的机构学者来服务的。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这些工作来为我们中国跟东南亚的合作，特别是文化合作，发挥一个桥梁的作用。
1: 嗯，最后我想问李教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推广铜鼓文化，或者说如何使铜鼓文化在民众中普及与传播呢？这可能与铜鼓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又相关了哈。
3: 对，
0: 铜鼓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确实它在进入现代之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东南亚都受到了冲击，它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困难，所以保护传承发展铜鼓文化的课题也现在也就提上了日程。事实上我们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也都开展了保护传承和发展铜鼓文化的这个工作，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结合以往的这些经验和成就，我们在保护传承和发展铜鼓文化方面，我个人认为今后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物质文化方面，另外一个是非物质文化方面。那么在物质文化方面，我们就是要对铜鼓这个器物本身进行 保护。一方面

0: 铜鼓作为文物，我们要充分发挥好这个博物馆、这个收藏馆的作用，对它进行科学的、妥善的保管、修复、收藏和展览。同时，我们还要继续探索铜鼓的现代的铸造的技艺，因为铜鼓的传统的铸造的技艺啊，在清代末年的时候已经失传了，所以现在传世的铜鼓啊，损坏的越来越多，能够使用的就越来越少，所以怎么样重新来铸造铜鼓，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国家在80年代以来，经过一些探索，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现代铸造的这个铜鼓跟传世的铜鼓相比呀，很多方面还是有差距，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探索。
1: 这个是物质文化方面的，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呢？
0: 在非物质文化方面，我们还要对这个铜鼓的演奏的技艺、铜鼓使用的习俗，还有跟铜鼓相关的这些仪式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其中，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铜鼓作为一种乐器，我们要怎么样传承发展好它的音乐功能？
1: 对，
0: 在这方面，可能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很有文章可做。关于铜鼓的这个音乐啊，古代几乎没有具体的记载，它不像编钟啊，编钟作为一种我们国家一种古老的乐器，古籍里面记载有一些，所以复兴这个编钟的音乐这个方面，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铜鼓音乐怎么样来复原和复兴，可能我们这方面做的还不多，还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
1: 是我们今
0: 啊。
1: 后努力的
0: 这
1: 方
0: 方
1: 向。
0: 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很有前景的一项工作。
1: 就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李富强教授的分享，为我们系统解读了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圈的形成脉络、文化内涵与当代传承。铜鼓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它不只是一件古老的文物，更是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铜鼓文化，共同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好，再次感谢李富强教授，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中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中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在之前的访谈中，我们跟随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工程师黄端杰，领略了南海珊瑚礁鱼类的缤纷与神奇。现在让我们将视线从海底转向餐桌与市场，下半部分我们将一同探讨这些绚丽的生物如何与我们的饮食文化相连，哪些鱼可以放心食用，怎么避开美味背后的风险。我们也将聊聊休渔期的意义，听黄端杰分享如何通过科普与行动实现吃与保护之间的平衡。欢迎收听。那这些热带鱼类能食用的它都不是说是珍稀的，对吧？
4: 对，其实大部分鱼类，你像就是2021年那会儿，就是动物保护名录更新的时候，就是那个苏梅，还有那个就是珍稀保护动物，其实还蛮多。但是珊瑚礁鱼类的话，就是大部分它都是可以食用的。
3: 会有毒吗？
4: 其实像这种珊瑚礁鱼类，可能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就是会把它和鱼腩，特别是那个山区里面那个 蘑菇，五颜色蘑菇去对比。
3: 对，
4: 其实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好，就是说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想法，因为很多时候你在自然界中看到一些比较艳丽的东西啊，它往往可能是有毒的。当然就是但这种珊瑚礁鱼类它也是能吃的，但是这种鱼类它的话就是一些老成鱼类，它会有一些那个毒素的积累，就是像珊瑚礁鱼类中它就往往就会有这个雪卡毒素中毒，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雪卡毒素呢这种往往就是在那个老成鱼比较大的个体它容易中招，但是大部分情况它都很少很少。我吃这么久我几乎没有说去中过这个毒，因为我一般都是挑一到两斤这个个头吃，清蒸呢也刚好肉质比较嫩，这个时候也会避免中毒啊。这是一个吃海鲜的小技巧吧，就是不要吃太大了。
3: 但是马友鱼也是咱们海南人尤其喜欢的一种鱼类，不是说马友鱼越大越好吗？
4: 对，马友鱼的话因为它那个油脂嘛，大的个体它因为生长比较久，特别是到年底，因为你长得大你才有力气从那个比较远地方浮游到南方这边来，所以就是越大的话它那个里面的积累的脂肪就越多，鱼类的脂肪越多它里面那个肉就越香。但它这种它就不属于珊瑚礁鱼类，它是属于那种浮游性的鱼类，不属于珊瑚礁，所以这个放心吃。
3: 嗯，那确实马友鱼特别的好吃吗？
4: 马友的话确实是，它不仅体现的好吃，而且体现在价格特别贵。
3: 这个价格贵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稀有吗？还是说它是野生的？
4: 马友其实现在有养殖，特别是在福建那边其实也是有养殖的，因为野生的个体它可能是到年底，因为刚好它是属于浮游性的鱼类嘛，浮游性的鱼类它是在年底，年底的话您知道就是那时候风大浪大，第一是那个捕捞成本比较高，二是呢因为我们海南本地它比较追风这个东西，海南本地这边就是这种鱼是海南的鱼王，它那么在年底呢是海南人民砸锅卖铁也要吃的鱼类，平时你在送礼的时候呢也会挑这种鱼，所以这几种因素啊。
3: 对，就觉得马友鱼它是比较吉利的，然后比较难捕捞的，而且又美味，所以它价格会比较高。
4: 对对对对，它是多种因素都影响下它价格就会比较高。但确实这个肉马友鱼我见过最大的应该有20多斤，就是那么大的话确实脂肪很丰富，你去一刀切下去那个脂肪鱼油就很明显，确实是很美味。
3: 西沙的海鲜市场您曾经是去逛过啊，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
4: 哦，西沙其实西沙是我从2018年开始吧，2018年我最早就是我去有参加这个科普活动，当时是去的西沙的云隅岛，那云岛这块它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路线了，它那块呢在市场上面就有那个渔民自发形成的一个海鲜的市场，然后里面呢就会有渔民从各个岛各海域西沙的各个岛里面捕出来的那个东西，然后呢像我们那个常见的您说的龙头鱼还有鹰嘴鱼

0: 石斑，还有各种龙虾，还有那个螃蟹、章鱼，非常的多。哦，第一次过去的时候就发现，哦，天哪，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艳丽漂亮的海鲜。当时就是我光看完再拍照，感觉就是没看个3个小时是看不够的，真的非常震撼。
1: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西沙的海鲜市场啊，您是说第一次去的时候是非常的惊艳啊，那它现在还存
0: 对，
1: 在吗？
0: 有，现在都是在那个渔岛附近，它就是那个，因为有人去旅游，所以它在渔岛那块会自发形成一个大的海鲜市场，那边只要去的话都可以看得到。是在那个3、4月份去的时候会特别好，那时候风平浪静，然后海鲜种类会特别的多。
1: 那就是说，在那边进行这种渔获的交易，它是合法的。
0: 对，像这边的渔民啊，渔民他是那个像文昌、琼海，就是他们这边的渔民过去的，就是他们平时靠着小艇，晚上去抓鱼，白天正好卖鱼。鱼的话，应该是全海南省最新鲜的地方了，就是直接捕捞上来都是活的，你可以去那边可以看到各种。龙虾、鱼、贝类，还有平时所不能看到一些那个鱼类，都是特别鲜活的。我觉得就是当时第一次去就特别震撼，就是我逛过这么多市场当中，像海口、文昌，包括还有陵水的疍家、新竹那边都没有它新鲜。
1: 你刚才说到了疍家啊，那疍家这个水上人家他们的海鲜市场是怎么样的呢？应该也很有特色。
0: 在陵水的新竹临安，疍家的话正好是在那个。在新竹港里面，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就相对它的市场是往鞍山走了，但是呢，里面还稍微保留了几户，然后呢，有几家那种海鲜餐厅，但是疍家鱼排那边，我感受最深的还是那个刺鲍，就是他们那个在鱼排里面会养一些那个，就是从海外捕抓进来的那个叫刺鲍鱼，本地叫刺龟，它的中文正式名叫做刺豚。可能很多人提到这个豚，会想到河豚，但是这种刺鲍鱼它是可以食用的。然后呢，这种鱼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那个全身的刺给鼓起来，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刺球。但是呢，那边人会特别疯认它，就是我感觉就是一般人看到全身是刺的鱼，肯定不会吃吧？说这种刺带刺的鱼怎么吃嘛？然后呢，他们特别聪明，他们在那个把鱼杀了之后呢，会利用那开水把皮烫一下，然后呢再把刺给拔出来，剩下的鱼皮啊特别 Q 弹。那个当地人会，就是疍家人会用这个刺鲍皮来煲粥，煲的粥叫做刺鲍粥，特别鲜嫩，特别的鲜美。
1: 靠海吃海，然后呢，又都是有别于咱们国家其他的沿海城市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渔获产品。那您也是有关注过西南沙的这种贝类，常见的贝类可以介绍一下一两种您关注的吗？
0: 西南沙的贝类还是蛮多的，像之前没有保护以前呢，像砗磲也是可以食用的。然后呢，但是现在砗磲它是属于保护物种，这种是不能食用的。然后呢，像西南沙特别常见的那个贝类，就属于那个叫凤螺科的红口螺。红口螺不知道傅老师有没有吃过？
1: 没有，我很少吃，就是没怎么
0: 是
1: 机
0: 的
1: 会可以
0: 吧？
1: 吃到海鲜，所以每次看你的自媒体上面介绍那些生物，我都觉得哇，感觉好想去买啊。
0: 开海以后有机会肯定带您去逛一下，就是去唐门。到那个琼海潭门，那么潭门刚好是一个千年渔港，它呢会有来自西南沙的各种渔获，包括鱼类还有贝类，有机会可以带您去逛一下。然后呢，您刚提到那个贝类，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一种叫做凤螺科的贝类，就是在学术界当中嘛，其实螺也是叫贝类啊。为了就是我们简单介绍，我就说这个叫做红椒凤凰螺吧，然后呢俗称叫做红口螺。这种螺呢有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壳口，它旁边是红色的。渔民在起名字的时候也特别形象，会根据这个海鲜的特点、自身特点来给它起名字。但是这种螺啊，它长得比较壳口是红色，所以呢叫它红口螺。这种螺呢，在近岸也会有，但是西沙那边特别多。西沙那块因为它那个藻类呀、那个食物多，所以它有时候抓的那个红口螺会特别肥。然后呢，在西沙岛上，渔民呢也会用海水来直接煮。煮出来的那个螺肉就特别 Q 弹，特别筋道。这种螺肉吃起来也特别方便，用牙签一挑就可以把那肉给挑出来了。然后这种贝类呢，下回你有机会去逛，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螺类它是长眼睛的。您在市场上面看到一些比较酸壳的贝类，像那种海南的海白以及各种像那种花甲，你是看不到眼睛的。但是这种贝类呢，你可以看到它有对小眼睛，特别可爱，像蜗牛一样。对，然后这种螺它会翻身，它的那个里面长一个腹足，里面有肌肉。它在那个底下，如果就是不小心被海浪打翻过来的时候呢，它会用这个它的腿

0: 那现在还有在继续吗？
1: 有的就是现在有点懒惰，因为我现在也分享了大概几百个作品嘛，就是每一期都有在讲，就有现在因为讲的多之后，我会说挑一些比较有特点去讲。那像就是这阶段忙了之后呢，我也会继续去更新一下，就是其实现在就是休息期嘛，正好也是给大家更新一下那个海南的海鲜市场，哪些是比较有特色的，哪些是那个好看的鱼类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方便大家去看，因为我相信就很多听众也是和我一样，是一个比较。海洋生物的国外爱好者吧，就是喜欢去看各种珍稀的海洋生物。
0: 那你是想通过这样的科普，就是给公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对海洋的见解。
1: 就是海洋的话，就是说，先用习总书记一句话说，猎取新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我们说想要保护，就我们本质的话，就是能够说，就是对海洋来说，就是一个可持续的利用。首先呢，保护好它，保护好的前提就是先去了解它。先把大家的兴趣去，就说听众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有同学，就说以后想从事这个方面，那么很多时候就是先引起他的兴趣来，然后再去了解这个海洋生物，是吧？其实吃和保护其实都是一回事。吃的话，就是你保护好，你才能去可持续的去利用、去使用嘛。所以说，就是我一个本质初衷说，就是先给大家把这个兴趣吧，先给引起来，然后兴趣呢是最好的老师，再慢慢他就是有这个兴趣以后。再去慢慢去深入去学习去了解，然后再为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再去提供这份力。
0: 那你做这个科普应该是很有自己的心得啊。你觉得要什么样的科普，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些海洋的知识传递给公众呢？
1: 这个问题就科普的话，就是我更多的话就是说分享，其实我还是说就是能够实际现场去看，比如说像那种。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生物的特点，像那个朱齿鱼，它在海底，就是这种鱼，可能我们在市场里面，它去看，哎，比如说我说它这个牙有什么特点，可能大家想象不到，那这时候就是有机会，然后大家去现场去看、去观摩，哎，去了解，哎，这个鱼是真实存在的，它不仅只存在于电视里面，或者说不只存在于书中，哎，我到现场可以去摸、去看，就可以了解这个生物特性，就是。能够就实际加上这个讲解，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了解，这种科普形式是应该是最好的。像这种形式以后，就是我想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带很多小朋友他到现场去了解，给他讲解之后，哎，能够上手，能够这个就实际见一下，把这个知识还有这个实物能够联系起来是最好的。
0: 你通常在进行线下科普的时候，小朋友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1: 他们来说就是小朋友，他有些是特别好奇加好学，他会是问这个鱼是怎么样，然后大部分同学他可能是对出他的这个海鲜的那个味道和口感比较感兴趣，就是有些少朋友他会对这个习性啊，就是我可能是在两方面会相差一点，有些对习性，有些是对味道，
0: 就不同阶层的这个大小朋友吧，他其实关注的方面都不一样啊，有的是关注实用性，有的是关注这个观赏性，对吧？有的是关注它的生态习性等等，需求都不同。
1: 是的。
0: 那你对于公众，包括青少年参与这种海洋保护这方面的内容，您有何具体的倡议呢？
1: 在海洋环保这块，就是像海南本土，就是我所了解的机构嘛，像那个智鱼啊，他们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他们会跟这个社区或者是学校。他们会提供这个公益讲座，有时候呢也会提供这种社区活动，特别在海口的北竿岛这一块，他们呢也会说就是组织大家自发请人去，像这种海洋的减塑活动啊，去那个把那海垃圾都可以收上来嘛。然后呢，也会跟那个一些不同地方的海域渔民合作，然后呢就是在海上就会把那个塑料，就是我们平时所使用的东西，去回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就是打包分类，然后再运走。就是现在比较提倡一个减塑活动嘛，这样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会为海洋这个减少一定破坏嘛。像那个现在很多垃圾会对那个海洋生物，特别是海龟，像那种塑料袋，其实会海龟会造成影响嘛。因为那个塑料的话，它那种白色会它不像水母，然后呢会造成这个海龟的误食。所以说就是把这些塑料回收回来以后呢，也会对海龟啊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您现在是一个月里面会去西南沙一趟吗？就是频率是怎样的呢？
1: 我们也是有任务，就是有一些那个牵扯的任务啊，可能会去南沙，可能一年吧，能去2到3次，没有那么勤快。这个确实，因为一般说就是看海域活动，一般4到5月这个时候，如果说想看那个生物的那个习性活动，可能是到4到5月这个时候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季节，
0: 今年去了吗？就是今年4、5月份这个去了吗？
1: 这个也快了吧。
0: 一般去的话，其实就是进行一些海洋生态的监测方面的工作哈。
1: 对对。
0: 那平常就是您自己私下会去吗？就是去看看三沙那边的海鲜市场啊，就是平常您自己去的就是频率高吗？
1: 其实三沙的海鲜市场就是一般是有那个活动合作时候去，因为那个时候私人去的话确实是路比较远。这个平时因为平时的话自己比较少，一般是跟有那个其他的科普活动结合的时候我才会去。
0: 它是离潭门那边很远吗？距离？
1: 对，如果坐船的话要坐20来个小时，但如果说坐一些比较大的游轮，它可能10几个小时就到，确实路程还是比较远的。然后因为本身坐船就是一个那个相当枯燥的过程，所以一般就是有活动的时候才会过去，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会在那个向东潭门文昌这边，就是这边这个市场去，因为这边鱼类也有很多特色，一般都是在这边逛的比较多。
0: 哦，你是说从潭门坐船到西沙那边要20几个小时？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路程还真的是太远了。那2026年的这个休渔季是5月1号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16号，大概是有3个半月的时间。那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渔民要做些什么呢？如果是这个海鲜市场，是不是就变冷清了呢？
1: 是的，就是这一块的话。休渔的话，因为本身也是为了我们说，就是刚刚说为了可持续发展，像就是我们进行的那个淡水里面进行的长江10年禁渔，这个虽然说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那个好的政策吧，就是说可能会因为渔民他在禁渔后他不能去抓鱼啊，可能会影响一些收入，但是说从长远的目标考虑，这个确实是必要的。然后呢，像休渔的话，就是那个渔网、渔具、网具这些网具可能下不了船，但是呢，在那个有些垂钓船，像那种钓口船，它是可以出去的，还是有可以进行正常的渔业活动，像钓鱼啊、钓带呀、这些鱼，它都是可以出现的。这个时候就是海鲜市场里面，往往是可能以这个钓口鱼为主比较多。
0: 什么叫钓口鱼？
1: 钓口啊，就是我们通过那个钓具嘛，像那种延伸钓，像在文昌潭门，像我们平时吃的叫金线鱼、马头鱼、带鱼啊。这些都是通过那个叫做延伸钓的方式来钓获的，就是他们会在那个休渔期以前啊，用的饵料是有小鱿鱼，鱿鱼的话是通过灯光诱捕的形式比较多嘛，这时候他们会积累这种小的鱼饵，或者是那个秋刀鱼或者灯光鱼，这时候用这个鱼饵再通过延伸钓，就他们可能是一个那个很长的线，然后呢线上绑了几千个钩，然后每个钩里面是放上鱼饵。到晚上的时候把船开出去，这时候一路下几个小时以后呢，再把网收回来，这个时候就可以钓到很多像那种带鱼啊，还有金线鱼、马头鱼，这类鱼可能在休渔期它是比较常见的，这呢也能够为渔民提供一些收入。
0: 就是说延绳钓的这种方式是在休渔期渔民们可以采用的，收获渔获的一个方式。
1: 对，
0: 那就是说在5月份到8月份期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进行休渔呢？
1: 五月份其实是很多海洋生物它那个开始繁殖的季节，这个时候就是把它保护，等鱼长大之后再进行捕捞。这个呢，不仅是在我国，其实在那个全世界它都有这样的要求，就是因为你这时候捕捞，是往往就是像杀鸡取卵一样，这时候可能那个产量高了，但是以后就可能没有鱼捕了。所以说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倡导一个可持续性的捕捞，也能够为子孙后代去这样的资源就是一直能够流传下去，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必要也非常要坚持的一个政策。
0: 那请您用一句话来说一下对南海生态未来的期许。
1: 我觉得就是叫碧海无恙，万物安然，这是我所希望的，就是海越来越干净，然后呢生物越来越多，然后他们那个给他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那个生长环境，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源源不断的资源去获取。
0: 好，谢谢黄端杰的分享。海洋的馈赠与人类的生存智慧紧密相连，黄端杰用碧海无恙万物安然这八个字道出了对南海最深切的期许。保护海洋不仅是为了留存那份斑斓与壮丽，更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永续享有这片蔚蓝的滋养。愿我们都能从了解开始，从行动出发，共同守护这个珍贵的蓝色家园。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苏东坡，天赋才气，迷人而伟大。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几百年以来，写苏东坡的文章和传记不计其数，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学大师林语堂所作的《苏东坡传》。林语堂说，他写苏东坡传记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敬请收听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苏东坡11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奋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做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癖好相投者的共同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词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的，此种暗示比明白直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妙不可得矣。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谱制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 他绝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只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生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需要下过某等的苦功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能力，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诗的考试需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辞相当的精巧工文，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窗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同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雏凤轻于老凤生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第一大痴呆呢。说这话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而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淳朴风格，历届当时流行的华美迷离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进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事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借着那个机会，把只单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辞藻的华美迷离之文的学子全部不予录取。所谓华美迷离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辞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 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句子，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日象壁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妪一样。这个家庭的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各种图书插列满架。祖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次子已官居造物兼才，为父者也曾蒙恩封赠为大理评事，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有时似乎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这一生才不白过。等于说，一个人若不生而为士绅，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员，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甚至做过太傅，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其实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一个是荣誉的，另一个是实际的，刚才已经说过。在苏家，和东坡一起长大，一起读书，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他弟弟哲，字子由。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也是迥不寻常的。苏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在官场上进而比兄长得意，官位更高。虽然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子由冷静而机敏，每向兄长忠言规劝，兄长颇为受益。也许他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也许因为他不像兄长那么才气焕发，不那么名气非凡，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怕。现在二人在家读书时，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良师。他写的一首诗里说：“我少之子由，天资何且轻，其独为无弟，更是贤有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我出从公，赖以有之，扶我则凶，毁我则师。”说到这里，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字。根据古俗，一个中国读书人有几个名字，除去姓外，一个正式名字，在书信里签名，在官家文书上签名，都要用此名字。另外有一个字，供友人口头与文字上称呼之用。普通对一个人礼貌相称时，是称字而不提姓，而后缀以先生一词。此外，有些学者文人还另起雅号作为书斋的名称，也常在印章上用。此等雅号一旦出名之后，人也往往以此名相称。还有人出了文集诗集，而别人也有以此书名称呼他的。另外有人身登要职，全国知名，人也以他故乡之名相称的，如曾香香、袁向成便是。老苏名寻，字明允，号老泉。 老泉是因他家乡祖营而得名。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这个号是自东坡居士而来。东坡居士是他谪居黄州时自己起的，以后一直今日，他就以东坡为世人所知了。中国的史书上没以东坡称他，而不冠以姓或称东坡先生。他的全集有时以谥号名之，而为《苏文中公全集》。宋孝宗在东坡去世后60年，赠以文中公谥号。文评家往往以他故乡名称而称他为苏梅州。小苏名哲，字子由，晚年隐居，自称隐宾遗老，因而有人称他为苏隐宾，有时又引其文集为栾城文集而称之为苏栾城。栾城距北平以南之正定甚近，苏姓远祖200年前是自栾城迁至梅州的。一个文人有那么多名字，对研究中国历史者颇以为难。苏东坡在世时，当时至少有8人同叫孟德，意思是在母亲怀孕前都曾梦到在梦中得了儿子。在东坡16岁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家和他母亲的娘家关系紧张起来，也使他父亲的性格因而略见一般。事情是，苏东坡的父亲把东坡的姐姐许配给东坡外婆家东坡的一个表兄。在中国家庭里，这是常有的事，而今去古已远，我们无法知道详情，但是新娘在程家并不快乐，也许她受程家人折磨，总之不久去世。经过的情况激起苏洵的恼怒，似乎这个新儿媳的公公是个大坏蛋，苏洵写了一首诗，暗含毒狠的字眼，为女儿之死而自责。然后他录了一首非常之举，他编了一个家谱，刻在石头上，上面立了一个亭子。为庆祝此一盛事，他把苏姓全族请到，他要在全族面前当众谴责他妻子家。在全族人已经奠酒祭告祖先之后，苏洵向族人说，村中某人，暗指他妻子的兄长，代表一个豪门，他已经弄得全村道德沦丧，他已经把幼侄赶走，独霸了家产，他宠妾压妻，纵情淫乐，父子共同宴饮喧哗，家中妇女丑名远播，一家是势利小人，妻下媚上，嫌贫爱富，家中车辆光亮照眼，贫穷的邻人为之侧目而视，他家金钱与官场的势力可以左右官府，最后是是30里之大道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借族人言。东坡的父亲自然把妻子的娘家得罪到底了，不过他已经准备与这门亲戚根本断绝关系，所以他又告诉2个儿子永远不要和那个表兄来往。这件事发生之后40多年内，东坡兄弟2人一直没有和那个表兄程志才有往怀。不过老泉逝世之后，苏氏兄弟和外婆家别的表兄弟倒保持了很好的亲戚关系。苏洵对豪门的挑战与当众对豪门的谴责，略微显示出他激烈的性格，他的嫉恶如仇。他儿子东坡在晚年时也表现出了这种特性。东坡的母亲当然为这件事很不快，也为自己的女儿很伤心。在这一场亲戚冲突之中，他究竟是站在娘家那一方，还是站在自己的亡女这一方，这就很难猜测了。前面已经提过， 这位母亲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他父亲在朝为官，而且官位不低。据我们所知，他曾经反抗家中那份金钱势力的恶习气，至少反对他哥哥的邪恶败德的行为。他可以说是受了伤心断肠的打击，身体迅速坏下去。在中国流传一个很美妙的传说，说苏东坡有一个虽不甚美但颇有才华的妹妹，她颇有识才，嫁了一位世家，也是苏东坡的门下学士秦观。故事中说，她在新婚之夜拒绝新郎进入洞房，非要等新郎做好了他出的一副对子才给他开门。那个上联很难对，秦观搜索枯肠终难如意，正在庭院里十分焦急地走来走去，苏东坡却助了他一臂之力，他才对上了下联。另有故事说，这一对情侣曾做奇妙的回文诗，既可以顺着读，又可以倒着读，更可以成为一个圆圈读。在此等故事里，据说苏东坡曾经向他妹妹说，妹若生为男儿，名气当胜乃兄。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人人却都愿相信，但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历史根据。在苏东坡和弟弟子由数百封信和其他资料之中，虽然多次提到秦观，但是我始终没法找到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踪迹。苏东坡当代数十种笔记著作之中都不曾提到苏东坡还有个妹妹。再者，秦观在29岁并且已经娶妻之后才初次遇见苏东坡，苏东坡的妹妹即便真有此一位才女，在秦观初次遇见苏东坡时，她已然是40左右的年纪了。这个故事后来越传越广，越逼真，成了茶余酒后最好的趣谈。此等民间故事之所以受一般人欢迎，正是以表示苏东坡的人品多么投靠中国人的癖好。不过，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他毕生对一人念念不忘。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弟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据苏东坡说，一人是慈孝温文，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没有此种困难了。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他家中住了3个月。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2首诗给她，那2首颇不易解，除非当作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当代没有别的作家，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曾经提到他们的特殊关系，因为没人肯提。不过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之时，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他虽然此时身染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墙壁，正在抽搐着哭泣。在苏东坡兄弟年20岁左右，已经准备好去赶考之时，不可避免的是婚姻问题也就来临了。他们若是未婚进京并且一考而中，必然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那是有求婚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 都等待着考试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所以科举考试举行的季节也是婚姻大事进行的活跃的季节。在父母看来，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他们对姑娘的家庭知根知底儿自然好得多。按照当年的风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妥为安排。苏东坡年18岁时娶了王府小姐，王府小姐那时15岁，家住青神，在眉山镇南约15里，靠近河边。次年弟弟子由成家，年16岁，妻子比他小2岁，当然算是早婚，但是并不足为奇。在根本道理上看，早婚当然并不一定像苏氏兄弟那么早。在选择与吸引合意的配偶时，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时间的浪费和感情的纷扰。在父母看来，年轻人若能把爱情恋爱早日解决，不妨碍正事，那最好。在中国，父母自然应当养儿媳妇，年轻的男女无需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爱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爱尚未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还不是一样。不过在拼命讲浪漫风流的社会里，觉得婚前相爱更为惊奇可喜罢了。无论如何，苏家兄弟婚后却很美满，但这并不是说由父母为儿女安排的婚姻不会出毛病，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大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3: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中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中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中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肉蟹堡到香辣蟹，青蟹是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海鲜佳肴。长期以来，凭借生长迅速、经济价值高的优势，青蟹在南方沿海养殖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种苗供不应求，始终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如今，宁波大学科研团队与连云港企业合作，创新温控促熟等核心技术，首次在长江以北地区实现青蟹种苗的规模化繁育。那么，青蟹南蟹北养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又将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新范本？作为中国南方及东南亚沿海广泛养殖的传统品种，青蟹养殖领域又有哪些国际合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4: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青蟹学名拟学青蟹，又叫鲟，是梭子蟹科中体型最大、生长较快的名贵海产蟹类，也是传统出口水产品和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其肉鲜味美，营养价值高，是深受人们欢迎的珍贵海鲜。近年来，青蟹养殖范围逐步扩大，养殖苗种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实现青蟹苗种百万级规模化繁育，成功实现南蟹北养，也就是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进行规模化繁育和养殖。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宁波大学

0: 与海洋学院研究员刘磊先生，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小螃蟹大产业的故事。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刘先生，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青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青蟹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螃蟹，都有哪些经济价值，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青蟹是我们这个目前我们国内三大经济蟹类之一，就是中华绒螯蟹，就是我们常吃大闸蟹是一种，然后三幼梭子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梭子蟹是一种，这个青蟹呢，就是拟蟹青蟹呢，就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主养的一个经济蟹类。
0: 那我们平时吃的青蟹主要就是拟蟹青蟹这个品种。
1: 那这个蟹呢，就是说长得呢个头也比较大啊，就是这三种经济蟹类中最大的，个体最大的。然后呢肉味也比较鲜美，营养也很丰富。一直以来呢也都是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老百姓，尤其是南方的这个长江以南的各个省份的老百姓啊，比较喜爱的一种这个蟹类食物啊，这个非常好的一种蟹类食物，经济价值比较高啊，这个价格呢，这个每年的价格呢也比较稳定，基本上呢这个市场价格啊都在这个平均市场价格这个100到200元之间吧，一斤是这样的。
0: 咱们的这个青蟹啊是三大蟹种之中个体最大的，然后它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很丰富，经济价值非常的高哈。那咱们研究团队当初为什么会锁定青蟹进行培育养殖呢？
1: 这个呢还是根据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产业需求吧。因为青蟹呢就是说这个物种来讲呢，就是这个国内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每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蟹的这个需求啊大约在25万吨到30万吨。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蟹的这个养殖产量呢有15万吨左右，捕捞产量呢还不到10万吨。所以说呢它这个总体的这个产量跟我们国家的这个需求啊有一段差距啊，就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这个需求比较大，估算啊，那么这个缺口呢，目前呢，主要还是，通过这种从国外啊，从东南亚、这种进口的青蟹来弥补，但是呢，这个进口的青蟹呢，它这个质量呢，就，不如我们国内养殖的这个质量好了，你进过来以后呢，它这个品质各方面，就都不行了，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个产业的一个需求吧，还有国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吧。就是针对这个蟹的这个，一个是苗种的繁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养殖的技术，展开一个攻关啊，是这样的。
0: 咱们国内市场对这个青蟹的需求是有缺口的哈。那您所在的这个宁波大学科研团队，是联合了连云港企业，是首次在江苏成功的实现青蟹苗种的规模化繁育。那同时呢，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青蟹苗种在长江以北地区的百万级规模化繁育。那当初咱们为什么会考虑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育苗来养殖青蟹呢？
1: 好的。青蟹呢这个它的目前的这个繁育技术啊，目前我们就是就是它这个养殖的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主要还是以这个捕捞这种野生的蟹苗为主。那么人工的这种苗种繁育技术呢，这个之前的时候啊一直是不太成熟。无论说是在这个南方还是北方，北方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北方是没有进行一个青蟹的一个养殖和繁育的。那么南方呢这个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还是以这个野生的青蟹苗种，就是从这个海上捕捞这个野生青蟹苗。但是呢这个野生青蟹苗呢它有时候就是不是很稳定。有的年份呢这个野生的青蟹苗啊这个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价格就比较便宜。那么有些年份呢这个苗少了，那么它就比较贵。就是说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不是很稳定。另外呢就是直接导致了它这个价格也不是很稳定啊，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特别低。那么对养殖户来说呢，这个低的时候还好，那么高的时候呢就增加了这个养殖户的成本。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野生蟹苗啊它这个品质也不一，质量不均匀，
0: 参差不齐。
1: 那么对，参差不齐，质量参差不齐。那么有时候呢你捕来这个蟹苗呢质量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它在这个野生环境当中啊容易感染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等等。 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养殖户买到这样的信苗呢，也会对这个养殖生产呢，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也估算了一下，我们国内整个的这个苗种需求啊，大约在20亿尾到30亿尾之间。那目前呢，这个可以说95%以上的这个青蟹苗都是依赖于野生的这个苗种。那么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青蟹的这个养殖，产业的一个需求啊，就是需要我们就是突破这个人工的这种苗种的这个育苗技术。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产业，从这个前景上来讲呢，这个20亿只到30亿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苗种需求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啊，很大的一个市场，具有很大的一个经济前景，是这样的。
0: 刚刚咱们提到这个百万级规模化繁育，百万级规模是什么意思？又意味着什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我们北方，就长江以北地区啊，以前的时候，这个包括青蟹的养殖也好，包括这个繁育也好，是都没有的。那么从2017年开始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就在这个山东的东营啊，开始了一个就是试养这个拟学青蟹。那慢慢呢，就是从山东啊到江苏这个沿海啊，慢慢的就是山东、江苏的沿海，像这个黄河口的这个东营啊、滨州啊，我们江苏的一些沿海的一些地市啊，你像这个连云港啊，像这个盐城啊、大丰啊这些地方啊，这个慢慢呢，就是这个青蟹的养殖面积在持续的一些增长啊，从一开始就是零，可以说是养殖面积和产量都是零，逐渐增长到呢现在的这个养殖面积接近于20万亩啊，那我们这个逐渐呢，把这个养殖青蟹的养殖技术啊，就推广起来了。那么养殖技术推广起来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相应的这个苗种啊，也有需求了。那么现在目前呢，北方养殖的这个苗种啊，大部分是从南方运到北方去，因为运输的过程中呢，就这个苗种运输的过程中呢，它会，这个造成一定的苗种的一些死亡啊，它可以运输，但是苗种的这个成活率就不高啊，运过去以后呢，这个苗种的活力也不行，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产业的一个发展呢，我们必须要突破，就是在北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当地的这个苗种的一种供应啊，苗种的一种这个人工育苗技术的一种本地化啊，就是北方的一种本地化，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在这个南方呢，这个人工苗种的繁育技术呢，也没有完全的特别的稳定，但是呢，随着我们近几年的一个技术攻关呢，这个可以说这个苗种的这个青蟹苗种的繁育技术呢是越来越稳定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啊，就是移植到这个北方以后呢，也充分的结合了一些北方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北方呢，因为它对这个有一些这个饵料啊，像这个轮虫啊、蠕虫啊、这个藻类啊等等，哎，这些呢就是北方这个它这个水生养殖的一些优势所在啊。他们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青蟹苗种这个育苗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些饵料啊、轮虫、蠕虫啊、藻类等等，这些呢品质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利用北方的这个优势呢，饵料优势呢，加上我们南方建立的一些这个青蟹的繁育技术，那么我们就，突破了这个青蟹的北方繁育技术。那么之前呢，在北方是没有过的啊，就是没有说这个，只有就是很多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个试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繁育，但是呢，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我们所说的这个百万级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实现了一百万只的这种育苗的这个数量，那么你可以称得上是规模化了。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数量比较稳定的话，一年有几百万的这个以上的这个苗种产量呢，就能实现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啊规模化的这种啊持续的苗种的供应。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养殖户的这个苗种的需求也好，或者是将来呢，我们对这个北方的这种新品种适用于北方养殖的新品种的这个培育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苗种的一个基础吧。是这样，对。
0: 刘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北方的饵料品质很好，那除了这个饵料方面，那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都面临着哪些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那同时团队又是在养殖过程中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突破的呢？
1: 刚才也说了，这个青蟹它本来就是一个南方品种嘛，长江以南地区才有的，哎，就是自然分布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南方品种。 它在北方呢，它没有办法呢，就是自然情况下越冬，就到冬天的时候，温度降下来以后啊，它就冻死了，它没法在这个。

0: 这个对我们这个产这个倾斜的这个需求缺口啊进行一个弥补。那么这就这个正好呢，这时候呢，就是北方啊，北方的这个水产养殖产业啊，特别是这个虾蟹类的啊，就是说需要我们引进一些高价值的一些品种。
1: 把青蟹引进到长江以北地区来繁育和养殖。
0: 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虾蟹来讲呢，我们青蟹的这个价格刚才介绍了，也是比较稳定啊，价格也比较高的。那么正好呢，它有北方呢也有这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南方的这个高价值品种和它这个产业需求，加上北方的这种急于引进这个高价值品种的这种产业需求，这个相互结合啊，就促成了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因为北方呢，它以前没有这个品种，所以说呢，它也就不存在这个养殖的技术和这个繁育的技术。那么从我们将这个蟹移到这个北方以后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说，要想把这个蟹啊在北方养好呢，主要就是能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种，就是说目前呢，北方呢，就是刚才介绍了，没有啊适合于北方养殖的品种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苗。那么你要想在北方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就是，让这个青蟹产业呢持续的一个发展，你必须要有北方的适宜的这个苗种的一个供应，一个稳定的一个苗种的供应啊。那么这个苗呢也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养殖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刚才介绍这个青蟹呢，它这个对这个温度啊有一定需求啊。以前呢就是在长江以南呢，它这个温度比较高，养殖周期呢比较长啊，这是它一个养殖上一个需求特点。那么到北方以后呢，北方的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呢，养殖周期就比南方要短啊。就是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升温升得比较慢，所以说呢，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养殖的话，你放苗啊，肯定比南方要晚。我们也估算大约晚个20天左右。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呢，反而北方的降温呢又比南方要早啊，又要早20天左右。所以整个的养殖周期啊，就是说对这个青蟹来讲，它就差别有就将近这个三四十天，至少是三四十天。那么在这个养殖周期比较短的情况下，你怎么把这个青蟹养好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养殖模式的一个缺乏，就是说这个北方呢，它本来固有的一些品种呢，在南方呢可能没有啊。那我们把这个青蟹移植到北方以后，如果说我们想发挥出来这个青蟹的最大的养殖效益，那我们可能也要跟别的品种啊进行一个混养。那么它跟什么样的这个北方的固有的品种进行混养比较好，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啊？这也是我们一个这个突
1: 需
0: 破
1: 要
0: 的一个
1: 去
0: 地
1: 解
0: 方，
1: 决的问
0: 就是
1: 题，
0: 养殖，对，就是养殖技术和模式。再就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北方的一些饵料品种也跟南方不一样，是吧？就是饵料啊，就是饲料饵料这些问题，对，都是我们需要攻关的一些问题啊。主要呢，就是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南蟹北养呢，这个产业技术的一些难点呢，就是种、苗啊、养殖技术和模式这三个方面。
1: 那您提
0: 对。
1: 到的这几个养殖的问题，比如说养殖周期短啊，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是吧？
0: 对，我们就是从2018年开始啊，就是陆续的对我们发现的这些实际的养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啊，开展一些科研攻关。那么我们呢，就是依托于我们国家一些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再就是这个当地啊，这个山东啊、江苏这边啊，给我们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啊，给我们一些支持的一些项目啊，科研项目，依托这些科研项目，那么针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难题啊，还有一些产业问题啊，展开一些技术攻关。那么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些主要的这个技术都突破了啊，是这样的。
1: 那养殖技术现在已经解决了，那我们想知道会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吧。那一方面，养殖户能不能挣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咱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是不是就可以吃到更加新鲜、更加便宜的螃蟹了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个进行南蟹北养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吧。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开始以来呢，这个我们突破了这个青蟹的苗种繁育技术啊。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江苏啊，像我们的连云港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连云港本地以外呢，我们这个苗种啊也销售到这个

0: 像山东啊，这个浙江啊，甚至是广东啊，我们这个苗啊，卖到好几个省份。那么就是说，这个也对这个苗种的这个需求啊，养殖苗种的需求啊，这个供应啊，也满足一定的这个供应。那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扩大这个产量。另外呢，就是这北方的这个20多万亩的这个清晰养殖面积，这个产量呢。这个也是突破了将近这个3000吨啊，3000吨。那么这个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缺口啊，这个进行了一个弥补啊，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说对整个的这个清蟹产业链来讲呢，就是从苗种啊到这个清蟹的这种国内的需求啊，这个都有所缓解啊，都有所缓解。那么随着未来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北方市场，北方清晰养殖产业的这个兴起啊，我相信呢，就是越来，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清晰产业，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产业啊，就是补充的越来越好吧。另外呢，就是从这个清晰的这种消费上来讲呢，不论是北方的消费者还是南方的消费者呢，肯定是吃到了更新鲜、更便宜的这个清晰啊，这样的。
1: 我们的养殖户能赚到更多的钱，我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也能吃到更新鲜、更便宜的螃蟹哈。那青蟹是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广泛养殖的这种传统海鲜的品种。那根据您的了解，在青蟹养殖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有着哪些国际合作呢？
0: 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去这个菲律宾啊进行过调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一些国际性的合作啊会议啊，也对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这个越南啊，这个缅甸啊，还有这个菲律宾啊等等啊这些国家的这个青蟹养殖产业的发展情况，也有过一些了解。那么主要呢就是说在这个青蟹的这种苗种需求上，我觉得是大家存在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也是大部分东南亚这些国家，大部分也是以这个野生的这个青蟹苗种为主啊，就是捕捞野生的青蟹苗为主。所以说呢，我们在国内呢突破了这个青蟹苗种的这个繁育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苗种呢，人工这个苗种啊，将来啊复制到这个东南亚啊，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推广或者苗种的一个销售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青蟹的养殖技术方面呢，目前我们了解东南亚这边的国家呢，它的养殖呢，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养殖的模式也好，相比较我们国内来讲呢，总体来说效率还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他们呢，主要还是一种半野生的一种养殖方式，跟我们国内这种精细化的这种池塘养殖啊，这个还是有些差距啊。他们一般呢是在海边啊，将这个红树林啊，或者是在海边就围住一个池塘，围住一个池塘。我们叫围子啊，就是大体呢，就是在池塘呢，就是在海边呢，围住一个面积的一个区域啊。那么像饵料投喂啊，包括一些这个平时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那么跟国内还是有些差距的啊。所以说它相应的这种产量也就不高啊，相应的产量也就不高。像东南亚国家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也进行一个输出啊，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比较先进的养殖技术，也可以跟东南亚一些国家呢进行结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应对这个青蟹的一个产品来讲呢，我们目前呢这个青蟹的销售啊，主要还是卖这个活蟹的啊，卖这个活蟹的，卖这个青蟹的这种膏蟹，或者是肉蟹啊，以这个销售为主。那么在东南亚呢，它有一些国家呢，像缅甸啊，像这个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国家呢，它会生产其他的一些青蟹产品。比如说软壳蟹啊，软壳蟹，就这个软壳蟹呢，就是青蟹刚蜕完壳以后，身体发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这个青蟹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比较柔软啊。另外呢，它蜕壳的时候呢，把这些脏东西都蜕掉了啊，就是说这个另外呢，这个软壳蟹呢，它这个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它这个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啊，就是这个用青蟹来做这个软壳蟹呢，目前呢已经这个软壳蟹产品啊已经销往全世界，目前呢这个软壳蟹的这个产品啊，在国内啊也有销售啊，但是呢就是国内啊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软壳蟹的了解啊不是很多，所以说呢就是东南亚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青蟹的一些产品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引进过来啊，或者是就是 通过这种技术的融合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降低相应的这种养殖，或者是软科学生产一些这些成本也好啊，互相结合，那么共同推进这个清蟹产业的发展吧。
1: 那
0: 对
1: 我们
0: 对，
1: 也希望咱们的科研团队呢，今后可以研制出更多的跨区域性的水产品的养殖技术，在丰富我们老百姓餐桌的同时，也能让大家享受到更多物美价廉、新鲜味美的这个水产品。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刘先生再见。
0: 感谢。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7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2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9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海面，海南的水上狂欢便已苏醒。这里不只有海，桨板化作雨林扁舟，划破的不仅是波涛，更是两岸椰林与青山倒映的静谧。这是一场与热带雨林的对话，连片的椰林为你引路，桨板擦过红树林的枝梢，打开融于自然的乐园。当然，这里还是亲子欢乐场，即便初次上板，也可以或站或坐，感受悠然自得，随波逐流之乐。一起来海南加入桨板运动吧，做画中人，做破浪者，在山海之间，在椰风海韵中挥洒汗水，谱写属于自己的水上故事。
3: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相约宁园桨板娱乐基地的主理人陈清琴。哎，小陈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陈清琴，相约宁园桨板娱乐基地主理人，桨板运动推广者，凭借着对海洋的热爱与专业的水上运动素养，他将小小桨板打造成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来到海南的游客借助桨板感受海浪的律动，体验在水上自由滑行的快乐，发现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
3: 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经营的桨板娱乐基地的基本情况。
4: 我们主要是开办的是桨板，然后想要提供的就是一个让村民更便利的去提供一个工作岗位，让村民不用背井离乡，在家就能养家糊口，以此助力乡村振兴。
3: 您之前有没有对桨板运动非常的了解？我想最开始说开始创业，应该会去做很多思想上的准备啊，包括这个物质上的准备。
4: 原先是不了解的，然后后面我们去深入了解后，因为有很多人去问了之后，我们才慢慢的想去做这一方面。我在想，我们的家乡都有漂亮的河道，所以说觉得不能去浪费资源。
3: 所以说觉得家乡有这样好的条件啊，也很适合从事这个桨板运动，那么这个创业的想法就有了哈。对，而且现在感觉到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呢也会到海南去专门从事这项运动啊。您的这家桨板娱乐基地当时是什么时间开始开办的呢？
4: 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
3: 这个日子您记得很清楚。
4: 对。
3: 那2022年开始哈，一直到现在，您觉得开办的顺利吗？来的人多吗？
4: 人流量还是蛮多的，现在知道的人也是蛮多的。
3: 开办之后，跟您一起来经营的小伙伴，是您从当地哈，您家乡身边来招募的，还是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的人一起加入呢？
4: 第一个是我们的家乡里面的人一起加入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外面的一些教练，他以前也是从事这方面的，然后他知道我们开办了这一项运动之后呢，也是大力的过来支持我们。
3: 啊，对，因为我浏览了您有一些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网页呀，一些展示啊，我觉得好像您这边活动开展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参与的朋友也很多，然后我也能感觉到大家在您组织的这些活动当中啊，在桨板的运动当中也体验到了在海南玩桨板的这种快乐哈。那你觉得对于第一次接触到桨板的这个游客啊，或者是身边的

0: 朋友，那您为大家提供了哪些专门的这种设计的服务或者项目啊，来帮助有一些比如说到您店里的这个新手的朋友来尽快的去接触和了解桨板呢？
1: 通常我们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游客或者是本地人的话，会提供专门的新手设计的服务项目，一个是提供桨板体验课，包含器材提供、教练服务、技能教学、安全保障、购买保险和拍照等。课程会教授新手桨板器材知识和实操技能，帮助其锻炼全身肌肉，提升平衡力。
0: 那我听起来这个课程的设置还是挺专业的哈，针对到您店里新手的朋友，一上来给他一个比较相对规范化的这种引导哈，啊，让他尽快来适应这个运动。那这个体验课您觉得目前开展的效果怎么样？就是像您说的，很多的游客或者是海南本地的朋友啊，也来尝试。那大家如果之前真的是一点没有接触过桨板，一点没玩过，到您的店里来参与这个专门设定的这些体验课程了，他们在学习之后能不能尽快的上手啊，然后感觉这个学习这项运动难吗？
1: 这一项运动的话，说实话是真的不难，没有教不会的，就是您只要一上手您就知道了，教练会给他们简单的上课，手把手的去教，在岸上理论教学，然后在水下也会给他进行一个教学，等到他差不多熟练之后就开始出发了。
0: 那我也挺好奇这个过程哈，就是说咱们这个新手刚开始学习尝试来适应桨板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初级的话一般我们会简单的先给他上一个10分钟左右的简短课程。因为新手的话，他第一，如果你教的太多了他吸收不过来，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也记不住，你给他上10分钟左右的就 OK 了，以最简单的语言去告诉他，然后手把手去教他，他上手就更快，让他去实操，然后会增加一些游玩的小游戏在里面，然后他玩着玩着不知不觉的他就学会了拐弯、向前、向后，然后泼水啊，他就会有阻力，他也知道哦，这是倒退，这样子慢慢的去进行。
0: 哎，我听您介绍还是非常有这个实战的经验的，知道怎么引导哈，这个刚上手的朋友。确实哈，我们想一想，在最开始的时候得先让这些朋友对于桨板他能够上手，才能够逐渐去引导他更进一步的哈去练习。所以说可能一上来不应该去给他就是输入太大量的这种理论上的知识，还是要尽快的去帮助他去能够尝试能够上手哈。那您都提供了哪些主要的这个桨板活动的形式呢？因为有的时候我看有一些关于桨板的介绍啊，然后还有大家在海南开展的这个形形色色的桨板运动，发现好像这个形式也不是特别的一样，比如说大家有时候拍出来的那些桨板的美照啊，还有就是不同的水域以及做出来的一些动作姿势哈，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也挺好奇，那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纯新手的朋友来说哈，您比较推荐的一些最开始体验的一些入门的方式都是什么样形式的这个桨板的活动呢？
1: 我比较推荐的话就是第一，就是我们俱乐部会经常去举办一些游玩的活动，比如说水上大战啊、水上瑜伽呀，然后增加一些趣味性，然后大家也会互相的去沟通，然后他想要拍照啊，会给他让他自己随便的，就是只要随便滑一滑，我们教练会精准的去抓拍他，
0: 帮助新手尽快上手。主要的这个难度和责任都在教练身上，是不是？
1: 对，玩教练全能的。
0: 这个就需要我们比较专业的教练来引导了。其实也可以想象，就是如果我对这项运动完全不了解，那我刚开始上手的时候真的需要专业的人从头到尾的来保障安全呢，然后给他进行这种非常专业化的这个指导，这样他才能够比较放松的在这项运动当中体验这个快乐哈。对，尤其是对于这个新手的朋友，教练的作用真的是很大。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其中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这种趣味性。从您实战的经验来看哈，您是不是觉得 让大家尽快的来体验到这种趣味性，对于他后来持续的从事桨板或者喜欢上这项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1: 是的，你没有兴趣的话，你是不会去对这一项运动去，就是说去实行去行动的。
0: 嗯，所以说呢，像您刚才说的，我给了他一些指导，那我尽快的就会让他参与到一些有趣的这个桨板的活动，可能是多人一起参加的，是吧？那种
1: 不管是多人还是单人，都是会有教练去引导他，不用担心，就是说他什么都不会，到了之后就在那里很懵，让他有那种参与感。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说对于新手的体验过程中，会尝试一些简单的游玩方式。第一个，比如说是静态玩法，是坐姿、跪姿滑行，感受不同平衡感。平板漂泊，观察水下生物，或者是看一下云朵的倒影啊，你都可以在水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然后第二个是互动小游戏，和同伴玩板上传递物品、站立比赛，然后考验配合与平衡。第三个是轻度的挑战，直线加速后急停，或绕浮标、划圈、练转向啊，体验趣味。也可以结合那个水上野餐，或在板上简单的拉伸放松的互动，都是不错的。
0: 听您这么一介绍，这个内容就还是非常丰富的哈。有相对比较安静的观察呀，或者是这个静静的哈去感受，还有呢一些可以互动起来的，像小游戏一样的哈，这样的一种玩法。这个我觉得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哈，不管喜欢哪一种吧，都能够在您的多种多样的桨板运动当中哈，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
2: 当第一缕阳光掠过海面，海南的水上狂欢便已苏醒。这里不只有海，桨板化作雨林扁舟，划破的不仅是波涛，更是两岸椰林与青山倒映的静谧。这是一场与热带雨林的对话，连片的椰林为你引路，桨板擦过红树林的枝梢，打开融于自然的乐园。当然，这里还是亲子欢乐场，即便初次上板，也可以或站或坐，感受悠然自得、随波逐流之乐。一起来海南加入桨板运动吧，做画中人，做破浪者，在山海之间，在椰风海韵中挥洒汗水，谱写属于自己的水上故事。
0: 那小陈，我们继续来说参与到桨板活动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体验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可以静静的去观察水中倒映的那个云朵哈。哎呀，我突然觉得好像桨板给大家带到了一种融入自然的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当中，是不是？
1: 因为我们的环境的话，它是四面环山的，我们的水域两侧都是有植物，比如说我们那个椰林啊、红树林啊，然后还有一些礁石、岩石啊，都会在旁边。
0: 对，
1: 然后我们从中间滑去，然后水域是非常辽阔的。
0: 就是要感叹哈，海南的这个环境真的太美了。可能我们在陆地上去行走，去欣赏海南的风景，那么它是一种感受。如果能够乘坐着桨板，自己划着桨板，在水上去看这个两岸周围的这个风光，我相信那又是另外的一种体会了哈。可能这种融入自然的感觉会给我们带来另一番的这种惬意的享受。哎，这个也是桨板运动的一个魅力吧。
1: 对对。
0: 对，很多的朋友也挺追求那个出片嘛。哎，我真的看到了好多这个桨板大片是吧，拍得特别好看的那种。
1: 对，
0: 所以说呢，这项运动啊，可以说这个里面的趣味性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可能刚才我关注到的是比较安静的这样的一种桨板玩的方式，当然还有很多互动的哈这种乐趣。那大家呢也都能够找到不一样的这个快乐所在。那这个桨板运动啊，近几年呢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哈。我们也比较关注，就是参与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哈来找到这个参与桨板这样的路径。比如说，我觉得在海南 南可能参与桨板它会有比较人比较多的这种旺季，那您觉得建议大家怎么来预定桨板活动呢？是通过哪些途径，或者是说要注意多预留一些时间哈，提早去预定呢？
1: 我们参与者他可以通过各大平台去联系我们官方，然后去联系预定，然后就是旺季的时候比较建议说提前2天去预定最好，要么就是提前3至1周做好更充足的准备。你提前去预定了呢，我们也会提前发一些注意事项，让您玩这个过程中需要佩戴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衣服啊还是鞋子啊，一些防晒类的，
0: 对，
1: 做好充足的准备比较好。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行前的一些准备，这个我想对于很多想要参与桨板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那相信才会给整个的这个运动的过程带来更好的体验感。那一般大家需要提前准备好哪些物品？
1: 我们一般会提醒客人备一套换洗的衣服和贴身衣物，毛巾、墨镜、防晒霜、防晒衣，还有我们这边会提供淡水淋浴服务，然后喜欢拍照的一些小美女帅哥的话，可以选择一些颜色比较鲜艳一点的服装，还有就比如说一些比较防滑的鞋子就 OK 了。然后我们也会提供专属的滑行让他们去练习，然后教练会给他们理论教学和水下教学，会是1:3到4的这种安排，全程陪同陪玩，然后会给他们悄悄的抓拍，然后到时候这个也是会提前跟他们说的。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提供，就是说赠送他们一个，比如说大家听到海南就知道一些热带的水果，就比如说椰子啊，然后一听海南就感觉有点晒了，还有防晒霜、防晒泥啊，还会提供那个驱蚊液、手机防水袋、救生衣，然后沙滩停车位啊都是有地方可以停车的，给大家全部都准备好了，您只要把人带过来，衣服带过来。
0: 哎，真的是啊，听您一说这个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啊，一些准备工作哈，做的还是非常周到周全的。那您刚才提到的有一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一些抓拍的服务，那这个服务也许是在大家刚开始接触到桨板训练的阶段就开始了，是不是？
1: 对，从开始就是说到比如说到了我们的集合点的时候，签到与准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就他全部装备都更换完毕之后，教练会给他们上课嘛，然后就开始给他们拍照拍合照，然后开始上课之类的。
0: 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教练会不会也会抓拍一些游客可能动作也不是很标准呢，或者是在学习当中也会出现一些犯错，或者是很有趣味性的这样的过程哈，然后最后也是像一种真实的反馈和记录一样去给到游客哈，做一个比较真实的这种记录和保存。
1: 有的，就是我们也有一组客人之前也拍过，然后后面他前后对比了一下，从一开始的就是说左右不分，因为我们这个桨板在水域里面的话，你可能往左边滑他就会往右边去靠，这个时候就是锻炼你的反应能力了，所以他就拍完之后然后会记录，然后他到水下再去拍的时候，教练在他熟练的过程中也会给他拍一些，然后他就会拿来前后对比一个反差感。
0: 哎，对，这个应该说学完之后再参与到运动当中，然后最后收获的这个照片和最开始的一对比，应该成长还是挺大的吧。
1: 对对，
0: 这个服务我觉得真是挺不错的，就是整个这个时间线上哈，向大家全面的去展示整个学习啊游玩的这个过程，那我相信这种照片的记录也会成为游客对于桨板参与桨板运动一个宝贵的回忆吧。以后拿出来看一下哈，也能够回顾起 对当时那种心情。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就是关于着装的这个问题，确实啊，海南的这个气候条件应该说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炎热的，而且紫外线也相对比较强，那您建议参与者啊穿什么样的服装呢？而且刚才您也提到还有关于鞋子的这个准备，这里再给大家来整理一下哈，说一说给一些详细的提醒。
1: 第一，就是在海南的话不用去穿一些比较特别 热的衣服，比如说是那种保温特别强的，只需要备一件外套，穿一件比较薄一点的外套就 OK 了。在海南夏天的时候，它又可以当防晒衣，又可以给你起到一个保暖的效果，就 OK 了。在海南游玩的话，它就是有一些水上项目是比较多的，就建议您出行一定要备一套换洗衣服。然后鞋子的话，就是属于那种运动类的，一定要防滑，就是说可以碰水的这种，然后以舒适为主啊，不要穿得太紧了。
0: 对，
1: 然后配备那个防晒霜，这个是重要的。连海南还是紫外线还是蛮强的。
0: 那当我们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哈，大家可能期待的这个桨板运动就开始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愉快的旅程，我们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整个的这个过程哈。游客到了您的这个基地之后，那我们刚开始经历哪些步骤之后才会带大家来出发呢？
1: 一般参与的到达我们俱乐部之后呢，需要提供姓名和手机后四位和参加人数，然后购买保险进行签到，进行着装准备。然后如需更换衣服的话，我们这边也有更衣室提供，贵重物品有储存柜储存。参与者穿着的鞋子不具备防滑或者保护咱的脚后脖子的安全的话，这边提供那个沙滩鞋和舒适鞋可进行更换。听从教练指挥穿着救生衣，穿着准备齐全之后拍张合照，然后教练会进行授课教学，岸上教学加水上教学，教练会随行抓拍和拍摄视频。然后我们参与者的话，结束游玩之后呢，可以去更衣室简单的冲个凉，然后接收您的照片和视频。
0: 这整个就是我们参与到桨板活动的一个流程哈。那您刚才也说了哈，在这个参与桨板运动之前，我们的教练呢也会带着大家来主动的进行一些准备工作，一些短暂的训练。那我也想知道，就是教练来给大家上这个安全第一课哈，最开始培训大家的时候，最主要的啊，我们的朋友应该去学会哪些内容？教练最核心的啊，传授给大家的一些技巧啊，或者一些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1: 第一条，不要单独行动，听从教练指挥，然后穿戴那个救生衣，全程一定要穿戴，不要去就说哦我会游泳了他就自己脱了。因为有一些区域的话，它是有水域潮汐比较快的，有一些是礁石，教练他会提前，他是知道哪里有的，所以他会提前的提醒你们。
0: 对，所以说在这里啊，真的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那么参与到桨板这项水上运动的时候，我们要一定听从教练的指挥啊，听从专业人员的这个指导，这样呢我相信也能够保证我们整个的这个运动过程的一个好的体验感哈。而且您刚才还提到说不能单独行动是吧，这个我觉得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因为我们发现呢，有时候在有一些户外运动当中啊，有些朋友他玩高兴了，他可能就会想要自己去独自的去探索一些。因为咱们也可以想象，就是大家一起从事运动的时候，可能也会每个人想法不一样，那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胆子比较大呀，或者是想法比较多，他也许就会想着说我能不能自己去往远的地方滑一点，或者是自己去独立的去探索一些什么。这个在您看来，根据经验还是不能提倡，不能支持大家的是不是？我们还是要在教练的这个可以掌控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来进行。
1: 对，因为我们教练他会给一个你可以就是说离他不远，但是你又可以去探索的方向，然后距离呢又不会特别的远，所以说我们通常的话都是教练全程陪同您。
0: 对，
1: 然后对于新手的话，我们给他第一次下水通常都会安排一些比较浅的区域，就是说会安排一些潜水的区域，水域稳定可以帮助他快速的学会啊，建立信心啊，然后安全得到保障啊，敢于尝试。
0: 对，那这个水比较浅的话，我理解是不是在新手尝试过程当中确实也会发生落水这样的情况，那么水浅的话，这个对于他自己适应上啊，或者是心理上啊，能有比较好的这种安全的保障，是不是？
1: 是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些水域的话，它通常会到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半身就可以了。 如果太浅的话也不太安全，就是说半深就 OK 了。
0: 对于新手来说，选择合适的水域，然后呢有教练的这种细心的指导，确保安全，然后我们充分的体验桨板的快乐。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小陈给我们带来的有关桨板运动的介绍。那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接着再来跟您分享桨板运动的快乐。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吗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